0: 手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0: 亲子游戏跳房子，游戏道具跳房子玩具沙包或小毛绒玩具若干，游戏玩法赛道上铺设跳房子道具，宝宝先出发，按跳格子要求跳到终点，拿沙包或玩具后再跳回起点，爸爸接力出发，重复宝宝刚才的动作和过程，妈妈负责在起点收集宝宝和爸爸运回的玩具，依次往返，在规定时间内看能拿回多少个玩具。
1: 预备开始。

0: 个玩具。
1: 孕妇家和爸爸的最终成绩是15个。
2: 亲子游戏，亲子大跳绳，游戏道具，家庭自备一根长跳绳，游戏玩法，一家三口站在原地，爸爸妈妈面对面间隔2米左右距离，负责摇绳技术，宝宝站中间，随着爸妈的口令跳绳。游戏中，全家人需要默契配合，最后看宝宝在规定时间内跳绳的个数。游戏目的，帮助宝宝全身运动，增进亲子关系。
3: 小的时候有没有跳过大绳？
4: 有。
3: 跳得怎么样？
4: 非常好。
3: 我不信。
4: 待会儿可以试试。
3: 那我现在就邀请你来。
4: 先说规则。好，我们呢，因为是七组家庭，所以呢，我们分2次进行比赛，好不好？第一次咱们是4组，大家要加油喽！
3: 来，各位各位，好，计时开始。哎，他们采用这个跳的姿势不太一样啊，有的是直接一跃而过，有的呢是要颠一下跳过去。
4: 秋晨是揪着自己的裤子。
3: 对，你看九儿这个姿势呢，就非常准确的能够找到爸。

0: 爸妈妈摇响的这个频率。
1: 哎呀，看来一家三口很默契啊。
0: 晨晨爸爸刚才是不是用力过猛？来，
1: 准备好啊，小朋友准备好。

0: 黄了之后，大家调整时间要缩短啊，这样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多跳几个。
1: 我觉得小朋友们他们已经完成得很棒了啊。有的小朋友在跳的过程当中呢，妈妈或者是爸爸要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口令上的指示，跳。其实这样呢，有助于孩子能够找到这个绳子的频率。
0: 九儿可能有点累了啊。
1: 九儿加油加油啊！柳涵加油，柳涵，你是最棒的，加油！没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哇、哦，
0: 还不错啊！通过这个游戏，好像九儿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来，九儿怎么了？刚才要跟爸爸说什么？不知道。刚才我就看九儿一直冲着爸爸说：“快，快！”就是你影响了我们九儿的成绩吗？是这感觉吗？是哦，好，那如果爸爸要摇快点，是不是你还能再跳快点？我看这头上全是小汗珠啊！啊、哦，
1: 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下面三组家庭他们的表现如何。如果你们做好准备的话，请举手示意我一下。好，预备，开始。
0: 哎，雨善刚才在试的时候还没有太找到窍门，调整了两下之后，马上知道怎么跳了。嗯、啊，哎呦呦呦呦！不要着急啊，咱们以稳为主。
1: 其实这个游戏呢，不仅要考验孩子们他们跳绳的这个能力，还要考验爸爸妈妈他们这个摇绳的能力，因为他们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0: 同一个节奏的感觉啊！哎呀，找到了，找到了！
1: 小婉真坚强，小婉非常坚强。我们还在比赛，加油，小婉！
0: 哎，我觉得雨善家庭的这个方法可以给点赞。嗯、妈妈边摇绳啊，边帮孩子查、嗯，这样数越来越多，对于宝宝来说是个鼓励，他就越来越有信心，
1: 建立自信。
0: 哎，你看。已经80了，已经查到了80。虽然可能最后的结果会跟裁判判定的有效数量有这个误差，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心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1: 而且呢，给他们查数呢，还是给他们一个节奏。
0: 我觉得小婉家庭可以慢一点。
1: 对，
0: 哎，咱们一个一个跳。对了，爸爸妈妈再慢一点。对，一个一个，
1: 哎。哎，好棒啊！
0: 对了，
1: 哇，好棒！
0: 好，倒计时了啊！
2: 五、
0: 四、
2: 三、
0: 二、
2: 一，
1: 时间到！
0: 哎呦，江莹上了是100，是你自己查的是吗？嗯，查了多少？
3: 100。
0: 哦，100，你觉得在七个家庭当中算多的，算少的？
3: 在中间吧，
0: 在中间。哎呦，前两个游戏遥遥领先，到跳绳在中间吧，可能要把机会都多留给其他的小朋友，是吗？留，勉强的想留一下也可以，是吧？
1: 杜月姐姐，你知道吗？我们场外几个家庭啊，早已经等着急了。哦，
0: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场外家庭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吧。嗯、
4: 大家好，我们来。
5: 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哎，

0: 我们是来自山东莱阳刘淑仪的家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淑仪，我是山东莱阳，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
2: 预备，开始。

0: 生家庭，两分钟内跳了50个。
1: 大家好，我今天跳了80个。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搭宝塔，游戏道具准备废弃纸杯若干，一个小地垫。游戏玩法，游戏时宝宝需要双手扶地，保持俯卧撑的姿势，左右手交替用固定数量的纸杯搭一座宝塔，按照纸杯总数确定宝塔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纸杯数量，往上依次递减，最终看谁完成的又快又好。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胸部、背部和手臂肌肉力量。
2: 请大家各就各位，做好俯卧撑的准备，预备，开始。
3: 看着他们就是两个字形容，轻盈。
2: 对，看着我呢，
3: 四个字形容，老态龙钟。
2: 我们还是看小朋友的比赛吧。
3: 看他们就是赏心悦目。
2: 一层七个。
3: 然后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有一点姿势不太标准？
2: 我们的小屁股稍微低一点点，对，不要那么高。
3: 我觉得甜甜好像挺标准的，
2: 非常标准，而且他左右手交替的能力很强。
3: 对，苗苗和甜甜，你看人家都有甜字儿的，都是表现非常标准的。
2: 苗苗和甜甜现在两个人呢暂时领先。我们九九小朋友的能力也很强，你看啊，他左右手交替的时候呢，这个身体也随之左右摆动。我们的新瑶小朋友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点点困难，但是呢妈妈在旁边一直细心的给他做指导。我觉得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家长的鼓励和这个支招呢起到了充分的作用。哇，九个小朋友已经完成了，
3: 已经完成了。苗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呢不仅锻炼了小朋友的这个能体力方面的能力，而且呢还锻炼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因为这个宝塔呢，它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地基，

0: 已经没有搭好，那么后面又很容易倒。
1: 哟，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取得了任何成就就要不断的推倒再重来，
0: 不断的否定自己才能够获得最终的肯定。
1: 苗苗和甜甜他俩在比谁推的次数多呢。哎呀，楚璇要成功了，
2: 加油加油，
1: 为第二个，
0: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着急，
1: 慢点别碰到，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一点
3: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冲稳了
3: 冲稳了，
0: 没关系，他已经原地保持了3秒啊，是因为他自己在欢呼跳跃的时候给震倒的。你可以现在把他恢复原地。
1: 哎呀，苗苗也好了，
2: 苗苗也好了。
1: 现在有3个小朋友都成功了啊。
0: 哎，其实这个游戏也教会了小朋友一个道理：不放弃。
1: 我觉得还有4个字。
0: 还有哪4个字？
1: 乐极生悲。
0: 啊。时间到。嗯，
1: 好啦，我们现场的小朋友我觉得表现都非常棒，要给好几位小朋友点赞。那么场外的家庭，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一起来看，
5: 预备开始。

0: 亲子游戏，吹乒乓球，游戏道具，家庭自备乒乓球10到20个，纸杯若干。游戏玩法，小桌上错落摆放若干杯底朝上的纸杯，每个杯底上放一个乒乓球。游戏时，要求宝宝与纸杯保持一定距离，并用力吹落乒乓球。规定时间，记宝宝吹落乒乓球的个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肺活量。
1: 大家可以看到，七位小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身前做好了准备。这是小朋友们的一个个人赛，做好准备，预备，开始。哎呦，注意脚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瑜伽垫。
2: 对，我们最后有裁判专门为大家计算有效成绩是多少个。
1: 这个游戏呢，特别锻炼孩子的这个肺活量。
2: 怎么脚回来？
1: 我们的裁判呢，他们也会看小朋友的表现。如果他们吹掉的这个乒乓球呢是违例操作的，那么将不会计入其中。哎，请问你是去哪儿了你？你宝贝儿一时没注意到你，这两个不算，我都得给你拿回来啊。
2: 我觉得羽扇小朋友特别遵守游戏规则，他一直在这里，你看从来没有越过界。
1: 小婉，脚啊，脚不能离开瑜伽垫啊。
2: 金豆哥哥，你看秋晨小朋友表现最棒，他保持所有的乒乓球都没有动，这个很难的。
1: 一个都没有掉吗？
2: 他保持得特别好。

0: 子墨好像完成了，
1: 开始，
0: 但是不知道有效成绩是多少个哈。
1: 宝贝儿，这样我教你啊，这样，来，你先吸一口气，吹，对准这儿，对准这儿，预备，来，来，预备，对准它，对准它，一气，吹，吹乒乓球，吹。
0: 金豆哥哥，人家秋晨好不容易保持的都在上面，你为什么要都给人家吹下去？
1: 没有，吹，宝贝儿，我相信你可以。宝贝儿，不是吹桌子，要吹乒乓球。宝贝儿，我找到问题了，你可以站起来。一二，吹，再吹。宝贝儿，吹它，不是吹杯子，吹它，预备，起，再吹。哎，做到了，你做到了，就是这样。
0: 你就是破坏了秋晨的劳动成果，人家保持了那么久，你非让人家吹下去。
1: 最后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0: 好，
1: 秋晨，你觉得吹乒乓球的诀窍在哪里？
2: 没有觉得啥。
1: 你没有觉得啥是吗？你觉得一开始他吹不掉，后来为什么你就能把它吹掉了呢？
2: 因为站起来了。
1: 因为站起来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我提醒了你？你要怎么表示？
2: 站起来对着乒乓球。
1: 对，你对了。平时孩子在肺活量这方面的训练是不是不是特别多？
3: 没有特意练过。
1: 没有特意练过。刚才看孩子表现，你们二位的心情
3: 就觉得挺好笑的。
1: 哎，我觉得妈妈这种心态也特别的好。
4: 亲子游戏，单脚踢纸杯，游戏道具纸杯若干，游戏玩法，宝宝面前有两到三排环保纸杯，每排纸杯10到20个。游戏时，宝宝需要单脚跳起，依次踢倒每一排纸杯。注意，游戏中宝宝要一直保持单脚跳的姿势踢纸杯，双脚落地踢倒不算。最后，看在规定时间内，宝宝能踢倒多少纸杯。游戏目的，锻炼宝宝身体协调性和平衡能力。
1: 我们现场呢有这么多的纸杯，
0: 好，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开始吧。
1: 小朋友们，听好口令，预备，开始。
0: 我们为什么不是从这边出发往前踢呢？怕就碰倒是吧？所以是倒踢。哎呦，哎，子墨怎么都跑这儿来了？
1: 哎，你不是这边的。
0: 哎，我有一个疑问，如果一个小朋友自己的杯子没有踢倒，踢倒了其他小朋友的杯子，
1: 那只能算其他小朋友的成绩。
0: 哦。
1: 子墨呢，刚才呢他采取的策略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导致他在中间一度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0: 他是从后往前踢的。
1: 加油加油，秋晨，你是最棒的。
0: 感觉好像心机独立更难一些。哎呦，江阳是完成了是吧？
1: 还有三个，加油加油加油！
0: 哦，不错，全都踢完了是不是？好，现在我们俩宣布一下，刚刚这个小游戏谁排名第一呢？
1: 是谁呢？哇，
0: 杀出了一匹黑马呢，那就是我们的不柳寒小朋友。哇，
1: 可以获得三个苹果的奖励。
0: 没错，第二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小小常胜将军江莹小朋友，获得了2个苹果。哎呦呦，哎，
1: 江莹，我觉得你今天从头到尾表现特别的棒，平时是不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2: 对。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2: 打乒乓球。
0: 最喜欢打乒乓球。
1: 国球。
0: 今天很多项目跟乒乓球有关，所以就是内心带着热爱去做游戏。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几个乒乓球的动作？来，预备，开始。
0: 还是有模有样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4: 培养兴趣，发展孩子的愉悦感。很多爸爸妈妈为了让宝贝多学习一些知识，每天都要让宝贝做算术题、识字或者上培训班，却发现宝贝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讲了很多遍也会忘掉。但是在大自然中，在社区游戏场中，宝贝

的学习反而特别快，这是为什么呢？人类大脑中的前额叶是我们调节控制注意力的脑区，成年人前额叶脑区发育成熟了，自然可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进行有益学习。可是幼儿的前额叶脑区还没有成熟，幼儿主要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进行学习，环境中一些生动的形象、绚丽的色彩、一些新奇好玩的事物更容易被宝贝关注到、捕捉到。所以最适合幼儿的学习方式是游戏，游戏中富含着多种互动和经验，适合宝贝玩中学。与其强迫宝贝进行成人化的学习，不如来一场快乐的游戏，通过游戏来促进宝贝的学习和发展。在游戏当中，幼儿能够锻炼自己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为将来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

0: 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9: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色英雄，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绘本听故事，让我们在快乐故事会共度美好的亲子阅读时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图画书呢，是蒲蒲兰出品，由画家敖子创作的绘本作品《幸福的玉桂叶》。啊，一片神奇的玉桂叶是如何让孩子感受幸福的呢？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幸福的玉桂叶。一个有月亮的夜晚，阿呆出门去散步，月光皎洁，有棵美丽的玉桂树在月亮里闪闪发光。传说玉桂树的叶子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可是谁有那么幸运能得到一片玉桂叶呢？阿呆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正在这么想的时候，晃呀晃呀，一片玉桂叶从月亮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刚好就落在阿呆的面前。阿呆赶紧捡起玉桂叶，飞快地跑回家。这么宝贵的玉桂叶藏在哪里好呢？放在桌子上怕小偷偷走，藏在地毯下怕被踩碎了。最后啊，阿呆呢找了一个糖果罐，糖果罐差不多是空的，不大不小，刚好容得下玉桂叶。他小心翼翼地把玉桂叶放进糖果罐，收到了柜子里。第二天，阿呆惊奇地发现糖果罐里满满的都是糖果。阿呆赶紧找来一个空篮子，把玉桂叶放进去，又往里面放了颗樱桃。第二天，篮子里装满了樱桃。试来试去，阿呆明白了，只要是吃的东西，玉桂叶都可以让它变得越来越多。阿呆有了吃不完的东西，他把多出来的拿到市场上去卖，非常受欢迎。很快，阿呆就攒了一笔钱，他觉得自己幸福极了。阿呆决定到小镇上最体面的一家餐馆庆贺一下。点餐的时候呢，阿呆闻到了一股奇妙的香气从邻座飘来。哎，这是什么香气呢？这么好闻？他忍不住问侍者。哦，那是百万富翁汤的香气，这道汤里加了蓝钻盐，味道奇妙无比。这种淡蓝色的盐像钻石一样美丽，也像钻石一样珍贵。它只产于喜马拉雅山下一个神秘的洞穴中，只有从妖怪手里才能买到这种盐。蓝钻盐啊，那一般人可是吃不起。回家的路上呢，阿呆闷闷不乐，他突然觉得自己好穷好穷，因为他的钱可买不起那碗汤。第二天，阿呆遇到了好朋友阿朱，他忍不住向阿朱说起了自己的心事。阿朱笑了，你可真傻呀，你可以用玉桂叶变蓝钻盐呀，如果有大量的蓝钻盐，不要说百万富翁汤，一个王国你都能买下。阿呆听了想，有道理呀，我怎么没想到。他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出发去买蓝钻盐。他运气不错，很快就在雪山脚下找到了怪兽。

到蓝钻岩啊，我刚好还有点存货。怪兽卖给阿呆一小勺蓝钻岩，阿呆找到了一个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缸，把玉桂叶和蓝钻岩放了进去。那天夜里，阿呆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在梦里啊，阿呆成了国王，所有的动物，包括他的好朋友阿朱，都向他鞠躬致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把他唤醒了，阿朱赶快冲去看他的大缸，缸里空空的，玉桂叶皱巴巴地粘在缸底，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哎呀，阿呆忘记了，玉桂叶虽然神奇，但它也是一片树叶，树叶遇到盐水，蓝钻岩也在这过程中融化掉了。哦，树叶有树叶的生命，幸福的玉桂叶也是一样的。哎呀，到这里呢，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假如你也有一片神奇的玉桂叶，你会用它来做什么呢？好，我们今天的绘本时间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看绘本、听故事，欢迎多多关注我们的快乐故事会吧。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3: 世
4: 明
3: 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共广，我们做好了马三，不过别开的。
10: 真搞不懂啊！
11: 你爸爸来了，马三。
12: 你错过了什么？

0: 姐姐，姐姐在哪呀？
1: 跟小孩捉迷藏好无聊啊，这么简单都找不到。
2: 拆都没拆，被我逮到了吧？
1: 你们买了书也没好好读。
3: 孩子原来这么痒。

0: 怎么这么安静啊？牛奔奔，说好的每天只能吃一颗糖，给我。
1: 唐宛如，这样是强权型家长，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怯。
0: 怯懦。
1: 对，怯懦。而且暴走家长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0: 你怎么还教育起我来了？不对呀，牛奶糖，你刚刚叫我什么？
1: 唐宛如。
0: 你怎么能直呼妈妈的名字呢？
1: 书上说教育的原则是平等，你既然叫我牛奶糖，我也要叫你唐宛如才平等呀。
0: 哪有小孩直呼大人名字的，要尊重长辈。
1: 叫名字就不尊重人了吗？那人为什么要取名字呢？
0: 这强词夺理。牛大可，
2: 来了来了来了，菜来了。哎，怎么了？
0: 你女儿啊，真是越来越离谱了，她居然叫我唐宛如。
2: 是吗？
1: 哇，好香啊，牛大可，你的厨艺进步真大。
3: 进步真大。
0: 你怎么还助长他这种行为呢？有没有点当爹的样子啊？
2: 别生气，别生气啊。牛奶糖，我们家是很开明的，但是还是要称呼爸爸妈妈比较好。
1: 开明什么呀？名字都不能叫。书上说
0: 什么破书啊？
1: 说是你们买的书。

0: 书呀？
1: 可能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买的吧。
0: 可你买的都没拆，你这样怎么做好妈妈呢？
1: 只有一本哪能以偏概全？我还看了那么多育儿书，你没发现呢？妈妈费心费力，不就是想培养出一个健康、活泼、优秀的？
0: 优秀的我已经替你们把这本书都读完了，以后你们有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来问我。
1: 我们。

0: 好吧，那你也要做完美小孩，我们全家都严格要求自己哦。
1: 牛大可，
2: 对对对，严格要求完美之家。
3: 哦，太好了。
0: 嗯，你蹦什么？偷吃糖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哦。
3: 哎，唐宛如，孩子如果长期被吼，性格会变得暴躁，还会没有安全感，没有主见，会变笨、叛逆、自卑、冷漠。
0: 好了，妈妈不拿走你的糖。
4: 哦耶！
0: 哇，再吃个鸡翅吧。哇，
1: 停！妈妈，你要学会放手，不要大包大揽，孩子才会独立。牛贝贝，自己吃饭。
3: 哦，不要！
1: 对于乱发脾气的孩子，要保持原则，不能纵容。
0: 嗯，好的好的，奔奔自己夹啊。
3: 哦。哦，
0: 哎呀，哎呀，牛奶糖，快点去写作业。
1: 想要孩子更聪明，快点这个词一定不能说。
0: 啊，
1: 孩子的大脑在飞速发育，你一催脑子就乱了，只想赶紧糊弄完，不想动脑筋，孩子就会变笨。
0: 嗯，还有这种说法？
1: 当然啦，这是科学教育。
3: 哦，
0: 牛奔奔，
1: 你不要阻止孩子的探索欲，不要破坏孩子的好奇心。
0: 哎呦，找不到车轮又要哭，我还不是为了他好。
1: 为了你好这句也不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要听话，这是拒绝沟通的一种借口。
0: 我的老天爷呀！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约了朋友要迟到了。
1: 可我早上那个会议时间也挺紧张的，这路上要是堵车，
0: 还不怪你没早点叫他起床。
1: 你不也总说睡眠要充足吗？
2: 停。和谐稳定的环境是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
0: 对呀、怎么了？
2: 你们这样吵架和谐吗？稳定吗？有科学教育吗？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吗？
0: 我们不算吵架吧？
1: 我们只是在讨论谁送你上学而已。
2: 哼，你们不但不认错，还找借口，把手伸出来。
0: 手干什么？
1: 要我们握手言和吗？有奶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教训不成规矩。我虽然说爱你们的，可是你们屡次违反规矩，还得惩罚你们。
0: 牛奶糖。
1: 来，
0: 哎呀，他现在都学会打人了。
1: 不对劲儿啊，难道是我们以前太强权，不尊重孩子，导致现在不太适应这个平等关系？
2: 牛奔奔，刷完牙才能吃。
3: 妈妈，姐姐打我。
0: 牛奶糖，你又怎么了？
2: 书上说要坚持原则。唐宛如，是你说要刷完牙再吃饭的？
0: 那书上也支持体罚了？
2: 书上说可以适当惩罚，体罚也是惩罚。
0: 你还用惩罚来做打人的借口？牛奔奔，没有刷牙不许吃东西。
3: 妈妈凶，惩罚妈妈。
1: 牛奔奔，
3: 惩罚妈妈。
0: 牛奶糖，牛奔奔，用戒尺打人对吗？
2: 都说了这是规矩嘛。
0: 书上教你用戒尺打人吗？还打得那么疼。
2: 书上说惩罚要有仪式感，我打完了还抱了抱呢，怎么妈妈的心灵还是受伤了呀？
4: 好吧，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书把我们牛奶糖变得这么厉害。强权型家长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怯懦，对吧？牛奶糖，牛奔奔，看来你们就是强权型家长。你们用戒尺打妈妈，搞得妈妈胆小怯懦，都不知道怎么当妈妈了，对吧？
0: 对，
2: 可我也是为了妈妈好。
4: 停，这一条你也读过，你忘了吗？
0: 不也是为了他好？
2: 为了你好这句也不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4: 牛奶糖，一个讲道理的家长会拒绝沟通吗？
3: 不会。
4: 那你不能又强权又拒绝沟通还打人，对吧？
2: 我都说了那是惩罚嘛。
0: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惩罚吗？
2: 好吧，我承认体罚不对。
0: 知错能改，以后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了，有时间多背背古文。
2: 又来了。不对，我好像被你们绕进去了。爸爸拿我的道理教育我，那不就说明我是对的吗？我只是年纪小，说不过你们嘛，等我研究清楚再来跟你们讨论。
0: 研究可以，打人不行。
2: 那你们也不许强权，大人和孩子必须平等。
0: 这我们哪里不平等了？
2: 你都不让我叫你唐宛如。
0: 好吧，

0: 要是特别想叫也行。
1: 哎，真的吗？
0: 但是后面要加两个字，女士。
1: 耶，唐宛如女士，
2: 唐宛如女士。
3: 这么开心？
1: 当然，因为互称名字是成为朋友的第一步。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真是太乱了。这么多东西怎么放啊？
1: 妈妈，我们学校又要举办义卖会了，我又可以去摆摊了。
0: 那可太好了，快把你这些旧书旧玩具统统拿去卖掉。
1: 遵命。
0: 终于有理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闲置物品清理掉了。

0: 纸收藏盒一定要卖掉，下次就可以买新的了。这么多宝贝，明天我肯定大卖特卖。
1: 怎么都没人买啊？
2: 也许我们选的位置不好。
0: 没人来买，我们可以出去兜售呀。我去到处问问看有没有人喜欢。
2: 好啊，在古代这样的商人叫做行脚商，
0: 那我肯定能做一名优秀的行脚商。嗨，你想要买漂亮的公主发饰吗？看来你不需要，打扰了。
3: 欢迎下次光临。牛奶糖，买文具吗？
1: 汪呵呵，你都成交了，我一件都没卖出去呢。
3: 一件都没有？
1: 你看，根本没人光顾。
3: 牛奶糖，你摊位上摆那么多书，谁会想在好玩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作文书和口算训练呀？
0: 我在家也不想看见他们嘛。
3: 你看，我就带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比如这个，
1: 这不就是普通的篮球吗？
3: 不，这个呀是静音篮球。
0: 静音篮球？
3: 你听，声音很小吧？有了这颗篮球，晚上做完作业，你也可以在家里打篮球，不用担心吵到邻居了。
0: 我喜欢，睡觉前偷偷打篮球，妈妈也听不到。
3: 非常便宜，巨大折扣，只要5元。
0: 成交。嗨，杜晶晶，你要收藏盒吗？
4: 不要，我有珠光的水彩，你要吗？
2: 还是买东西啊？
1: 对哦，行脚商出师不利。
2: 虽然行脚商失败了，但是采购员挺成功的。
1: 不行，我一定要把他们卖掉。
5: 欢迎欢迎，我这里商品应有尽有。
6: 我只想买这一张限量卡。
5: 不行哦，这可是我拆了好多好多盒卡才凑齐的，要买就得买一整套。
6: 可是其他的我都有了。
5: 嗨，为了这一张限量卡，谁没拆过180张重复的废卡呀？
0: 你别去集卡不就行了吗？
5: 牛奶糖，你是不是妒忌我集齐了呀？看在同班同学的份上，买一整套我可以给你打折呀。
1: 哼，我才不稀罕呢，不就是一些没用的纸片吗？
5: 哪里没用啊？
1: 集齐了就能召唤神龙吗？
0: 过几天就不流行了，还不如我自己画的自己去印，那才叫限量绝版呢。
5: 那你来我这儿干嘛？
0: 我是来问问有没有人想要这个漂亮的收藏盒呀。满满一大盒，只要10块钱哟。
6: 哇，好可爱呀，
2: 可以给我的娃娃带。
5: 你怎么跑到我的摊位抢顾客呢？
1: 你又没卖发卡，也没卖收藏盒，怎么能叫抢呢？
5: 不行，他们买了你的收藏盒，肯定就没钱买我的卡包了呀。
1: 可是他们喜欢收藏盒。
5: 等等，
1: 李东一，你又想干嘛？
5: 你的收藏盒我买了。
1: 什么？这里都是发卡，你往哪儿带呀？
5: 你管我往哪儿带呀？赶紧走，别影响我卖卡。
0: 我第一件东西卖掉了。我的小摊位开张啦！谢谢你，李东一。
5: 好像哪里不对。哎呀，不管了，同学，你们不是要买这套卡吗？我再送你几张其他卡呀。你们别走啊，我还有很多限量卡。牛奶糖，你要买限量卡吗？你怎么也走了？
0: 卓儿，快看，我成功了！
2: 哇，太棒了！看来兜售真的有用啊。
1: 可是光收藏盒都已经兜过一圈了，总不能每一件都去

0: 一圈吧。
1: 嗯，也对哦。
2: 你们要买书吗？
0: 哦，杜晶晶，你也开始做行脚商啦？
2: 没办法，我想买一个科学实验套装，可是钱不够。牛奶糖，读了这两本书，数学成绩会突飞猛进哦。
0: 理科的奥秘，创新思维学数学。不，你饶了我吧，我自己都有很多书想卖掉呢。
2: 早知道就多带点钱了，光想着卖东西，没想到自己也要买呀。
0: 不够就买别的呗。我的显微镜也很好用啊，你就那么想要那个科学实验吗？
2: 哼，你们都不懂。
0: 哎，你等等，
2: 你还要干嘛？
0: 虽然我不懂你的科学实验套装，但我有办法帮你把它买下来。
2: 真的吗？
0: 啊？
3: 哦，没钱还能买下来？
0: 看我的。
4: 你们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0: 嘿嘿，同学，我就是想问问你喜不喜欢科学思维什么的。
4: 科学思维？
0: 就是这些。同学，你有兴趣吗？
2: 同学，这些书真的特别好，虽然可能有点难，但是看懂了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
4: 有点难？开玩笑，不可能有难倒我的书。
2: 啊？
4: 这两本书多少钱？我一个星期就能全部搞懂。
2: 哦，原来是个尖子生。
0: 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只需要你拿摊位上的旧物来交换，怎么样？
4: 交换？嗯，可以。你想要哪个？
2: 这个，就要这个。你要是觉得不够，我还有别的书，你可以来我的摊位上选。
4: 还有？好吧，那你还喜欢什么？我这些也都可以换。
2: 真的吗？那我想要这个。
4: 行。可以，
2: 还有这个，
4: 可以。
0: 没我什么事儿了。
4: 行，
0: 你们不谢谢我吗？
1: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谢谢，
5: 而是把刚刚那种交换东西的方法推广出去。
1: 嗯，这在古代叫做以物易物。
0: 以物易物？用我的东西换你的东西，不用钱？我的老天爷爷呀，我刚刚发明了不用钱买东西大法。
3: 早知道我的静音篮球就不用卖给你了，我想要你摊位的小飞机呢。
2: 嗯，
0: 没问题。你还可以拿别的东西换。我真是聪明的牛老板啊，这样我们大家的旧物就都能卖掉了。
5: 哎，王赫，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变形文具盒要先换给我哦。
0: 先换给我？
5: 我先。
0: 换给我？
5: 我先换。我先换。
0: 我
6: 哦，肯定是姐姐回来了，不知道她摆摊摆得怎么样了。奶糖回来了。
0: 我今天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卖掉了。
6: 天哪，奶糖好厉害，好厉害呀，全部都卖掉了，
7: 一件都没有了。
0: 那当然啦，全部都卖掉，一件都不剩。
6: 太好了，要是每年都能来这么一次，家里的旧物就再也不用担心了，我们家该变得多么清爽简洁呀。
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6: 原来义卖活动才是让大人和孩子都开心的最好的活动。
0: 我同意，明年我还要参加。哦，对了，妈妈，快来帮我一下。
6: 哦。
0: 看，这都是我的战利品，因为我发明了以物易物大法，整个寝室的同学们都大有收获了。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家里的东西更多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改食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食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4: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周二我跟你说，
1: 你们好啊，音乐体验课了解一下，很好玩的。就是架子鼓、钢琴、小提琴什么的。
2: 小提琴？
1: 对。
2: 不。
3: 这上面说他们还赞助了小区的才艺大赛，
2: 就是赞助全国才艺大赛，我也不去了。还记得我拉小提琴吗？别人拉琴要钱，我拉琴要命啊。钢琴倒是比较适合你，架子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熊了，好像有100匹马在我脑壳里跑。
1: 啊，才艺大赛。哦，
2: 才艺大赛。
0: 那是什么？哎，还真的有才艺大赛啊？
3: 你之前没听说过吗？哦，
0: 没有哎，什么才艺都可以吗？可惜画画没办法上台表演。哎，卓儿，你要参加吗？
3: 啊，没有，不知道。
0: 不知道？
3: 就是没有了。
0: 哎，要是我会武术就好了。牛奶糖女侠站在台上，身旁带着两大高手，别提多威风了。哎，可惜，我要是报名，估计只能去当沙袋吧。
3: 对呀、啊。
0: 我报名朗诵怎么样？卓儿，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3: 没有，我们快走吧，还有写作业呢。
0: 哎，外婆。
4: 哎，奶糖。
3: 奶糖外婆好。
4: 哎，你们好啊。
0: 太极拳，外婆啊，这是你的新爱好吗？
4: 嗯，抓紧练练，说不定能参加小区的才艺大赛呢。
0: 您居然要去参加才艺大赛？
4: 对呀，我身边很多老伙伴都跃跃欲试啊，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啊？
0: 可我来不及学了呀。
4: 嗯，只要有心，学一点儿也可以上台啊。
0: 学一点就上台，不会很丢脸吗？
3: 会吗？
0: 外婆，我们先走了，还要回去写作业呢。外婆再见。
3: 再见。
4: 好，再见。
0: 外婆真厉害，女侠尽在我身边。
3: 是啊，外婆好厉害啊。
0: 卓儿，等会儿写完作业我们一起去草地上跳绳好吗？
3: 我作业还有很多，我晚上还有事儿，我今天就不能出来玩了。
0: 哦，那好吧，那我也先去做作业了。
3: 奶糖，明天见。
0: 卓儿今天怎么了？卓儿救命啊，这是什么题啊？我看我就算绞尽10个脑汁也想不出来。
3: 我看看，这题是有点难哈。这样，
0: 卓儿，你的手受伤了。
3: 没事没事。
0: 怎么受伤的？
3: 我昨天不小心划了一道口子。没关系、不严重的。
0: 怪不得你昨天作业做到那么晚，肯定很疼吧。
3: 今天已经好多了。
0: 终于放学啦。卓儿，放学以后我们先在小区里骑车怎么样？
3: 奶糖，我今天有事儿先走了。
0: 卓儿越来越奇怪了。卓儿接球。卓儿你怎么了？卓儿你怎么又多了这么多伤？
3: 我没事的，不小心撞了一下。奶糖，我今天有事儿先走了。
0: 等，
3: 改天再一起玩吧，我今天还有事儿。
5: 对不起奶糖，下周我一定陪你玩。
6: 斑斑，不要光吃肉，吃点蔬菜啊。斑斑，不许挑食。奶糖，你也多吃点。
7: 奶糖，想什么呢？
0: 爸爸，我担心卓儿。
7: 他怎么了？
0: 卓儿这几天放学都不跟我一起走了，
7: 这
0: 做完作业也不跟我玩。
6: 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闹矛盾了？
0: 没有呀，我问他，他就支支吾吾的。
7: 可能他有什么不方便告诉你的小秘密吧。

0: 肯定有秘密。他最近可奇怪了，前两天他的手背就受伤了，结果昨天又有了新伤，手腕上还贴了膏药。
1: 卓尔连续受伤？
0: 对，天天受伤还躲着我。
1: 卓尔很乖的，很少惹事啊。
0: 他该不会是被家暴了吧？
1: 哎，不可能不可能，他爸爸妈妈那么爱他。哎，昨天我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家叮铃咣啷的，吵得听不清。
2: 那也不可能是家暴吧？
0: 啊，难道是被绑匪敲诈了？被外星人威胁了？被藏在衣柜的黑暗大门兽控制了？
1: 奶糖，这些可能性太小了。
0: 反正他一定是被威胁了。我问他的时候，他明明很疼，还对我笑，他一定是强颜欢笑。哼，不行，他肯定是遇到了不得了的大事，我得去救他。
1: 啊，哎，等等，如果是卓尔处理不了的危险，你也抵挡不了啊。
0: 那我就报警。
2: 奶糖，你先别急，他应该真的只是不小心受伤了。
0: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得去确认一下。
1: 那我陪你去，不然我可不放心。牛笨笨，你乖乖的跟爸爸待在家啊。
2: 好的，有事儿随时呼叫我。
1: 奶糖，你等等。
0: 妈妈，你快跟我走呀，再不去不知道卓尔还会遇到什么危险。
1: 奶糖，你看那边。
3: 哎呀，真厉害啊。哎呀，是个小姑娘。

0: 怪呢，刚学了一小段。
1: 所以你的手都是练习架子捕兽的伤吗？
2: 嗯，对呀，你们是不知道他有多努力。这里是骨锤不小心敲到大拇指，都肿了。这个呢，是一抬手磕到了镲上。还有这个是前两天练得太久，手腕都疼得抬不起来了。
1: 妈妈，哪有那么严重啊？真没想到，练什么都不容易。
3: 是我太急了，好怕上台表演不好。
1: 没有，你表现得超级好，我都惊呆了。
4: 我就说卓尔是最聪明的，想做什么都能做好。
1: 对不起，我那天还吐槽说架子鼓吵得耳朵都要聋了，你当时肯定很伤心吧？
3: 不怪你，我瞒着你主要还是因为……
1: 因为什么呀？哎呀，你快说呀！再不说我可要……
3: 如果发现我其实跟想象的不一样，你会不会就不喜欢我了？
1: 当然不会了，我现在连架子鼓都有点喜欢了。
3: 你不知道，最近因为要瞒着你这个小秘密，我都快憋死了。
1: 那你准备好公开你会架子鼓了吗？
3: 没有没有，我再想想。
1: 好吧，那现在我也有小秘密了，那就是只有我见过的不一样的卓尔。

样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

0: 心仪，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1: 恭喜你闯关成功！
1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的。

0: 你们是帮忙还是帮倒忙啊？
1: 李冬一，我呵呵，牛奶糖，不准在教室里打闹，每人扣两面小红旗。
2: 我们已经道歉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他们两个在捣蛋。
1: 班级环境要靠大家维护，你们课间喧哗，想学习的同学怎么办？
0: 哼，就会拿规矩压人，你就能全部做到吗？
1: 能啊，哪一条班规我没有以身作则？哪一项活动我不是第一个参加？哪一门功课我落后了？
3: 仔细一想，我们班长大人还真是事事争上游，从未掉链子。
4: 没有短板，
2: 全是长板啊！
5: 嗨，我就是全方位逞能爱表现嘛。
1: 你们不上进就算了，还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6: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7: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3: 下周一学校要组织花式踢毽子大赛，每个班选两名代表参加，擅长的同学踊跃报名哦。
5: 男生踢花式毽子，那不是让张飞绣花吗？
0: 我奶奶才踢毽子，
6: 而且好难啊。
8: 是不是？我也太难了，参加了。
0: 哼，踢毽子还不简单，老师我报名。
3: 还有谁愿意试试？
9: 那当然是我们样样精通的完美班长杜晶晶啊。
4: 对对对，班长大人要给班级争光啊。
3: 杜晶晶，你想参加吗？
10: 我
3: 比赛是自愿的，实在选不出来，我们班这次不参加也可以。
1: 那怎么行？我们班绝不会缺席。老师，我报名参加。
0: 从来没见过你踢毽子呀。
1: 哼，小儿科，我平时只是不屑于表现。我不光要加入，我还要当队长，领队拿第一。
0: 我的老天爷呀，两个人的队都要争队长，果然是360度无死角的争强好胜，累不累呀？蹦踢，弹踢，拐踢，磕踢，
1: 还好吧，都是一些基础动作。
0: 仙女雕花，好，接着，怎么不接啊？
1: 太突然了，我没准备。
0: 那再来一个，外婆教我的终极大招，蝎子摆尾。杜晶晶，你先把毽子踢过来。

0: 晃神啊？哎嘿！啊！哎嘿！啊！啊！杜晶晶，你到底会不会踢毽子？
1: 我只是练得少。
2: 不像不像，
3: 恐怕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绣花枕头在吹牛。
1: 你说谁是绣花枕头？
3: 谁不懂装懂，我就说谁。
1: 你
4: 算了算了，比赛是算总分的，我给你们找了点动作参考。
0: 好诶，卓尔不愧是我们的军师。
4: 其实就是像你刚才的蝎子摆尾，踢给杜晶晶之后，他把毽子踢高一点，然后你再跳起来，在空中接住毽子，转体踢出去。
0: 嗯，可以。
1: 不行，这不就成了牛奶糖个人秀吗？既然是组队，评委肯定要看合作分的。
0: 可是你连接住毽子都费劲，少添乱就是最好的合作啦。
1: 不就是个蝎子，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0: 杜晶晶，你强出头也要看时候啊。
5: 杜晶晶怎么这样啊？
1: 我就是缺少练习。
0: 哼，说得比唱得好听。
1: 我才是队长，你该听我的。嗯，
0: 哼，行，爱当队长你就当，我不干了。哼，
4: 哎，牛奶糖，
3: 这还参加比赛吗？
1: 哼，参加，大不了我一个人上。

0: 晶晶，有你这么优秀的班长，老师实在是太放心了。
1: 爸爸当年做班长的时候，那全班可都是服服帖帖的，我女儿肯定继承了我的好基因。
2: 我女儿啊，学习好又有责任心，上哪儿找这么乖的完美宝贝啊？
3: 捣蛋鬼，吃拖这么久，回家都晚了。
0: 哎，哦，那不是杜晶晶吗？嘿，班长一直练习到现在吗？
3: 练得久有什么用？还不是接不住。

0: 一点小事都要扣小红旗，班长太严厉了吧？
1: 总摆个班长架子，指手画脚的，真不想和他玩。
0: 鸡毛蒜皮都要计较，累不累啊？

0: 为了班级，为了比赛，你作为班长要大度，要团结同学。哎，不行不行，班长有班长的尊严，得坚持原则，怎么能随便跟牛奶糖道歉呢？
1: 你居然连着踢了几十个都没掉地上。你不住我们小区吧？
2: 我是来挑战你的，
1: 才练了几天就想挑战我，天真。
2: 你

0: 起，我只是不想让大家失望。从小到大，老师和爸妈都要求我做到最好，我也觉得班长要以身作则，不可以退缩。
1: 少来，我看你明明挺享受的。啊，
0: 我享受？
1: 门门第一，世世带头，做个别人家的孩子，被大家仰望的感觉很爽吧？
0: 你以为当第一名很容易？我每天看书，兴趣班全都排满了，晚上睡前都在听英语。
1: 不听不听。我努力了也没拿第一，更委屈呢。再说了，你干嘛每件事都要装完美？放松一下，人就是要有缺点才可爱嘛。
0: 缺点怎么会可爱？
1: 有时放松点也没什么不好吧。再说考试都让你出风头了，偶尔也给我们一点露脸的机会吧。
0: 你这副懒懒散散的样子怎么让人放心？
1: 又嘴硬，就你偷偷练腿都要抽筋了吧。嘿哈。

0: 恭喜我们班夺得了花式踢毽子大赛优胜奖。这个奖杯的功劳属于杜晶晶和牛奶糖。
1: 谢谢老师，其实踢毽子真的很简单。作为班长，我将组织兴趣小组，课后教大家踢毽子。
2: 我的老天爷爷呀，他又开始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

0: 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2: 哎，月饼。
5: 中秋节。哎，郭德强。快跟上去。
3: 我话
2: 还没说完呢。
5: 郭东强，
2: 好险啊！灯笼，
6: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2: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7: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8: 能，必须能。
7: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1: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7: 老板，来盒五仁月饼。
8: 好嘞。

0: 别瞎操心！哎呀，好险呀！光头强，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呐！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 那简单。
0: 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那我们快走。哎，啊！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亮了亮了，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2个月。我得赶紧。
2: 找到了，终于拨通了。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3: 什么？手机欠费了？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2: 不用试了，手机的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3: 那你快缴费呀！
2: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3: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2: 上哪儿去打呢？哪还有电话呀？5毛钱硬币。哎，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1: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收工，收工。 回去过中秋了，
2: 还有别的店吗？
1: 我只认识这一家，
2: 那再找找吧。
1: 只能这样了。

1: 都快7点了，还没找到。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1: 快停下！
2: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3: 找到电话了，
1: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2: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1: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4: 老板，打个电话。18:25，失事故，迟滞可达5分钟。打吧，
5: 5毛钱3分钟。好的。瞎说，再靠近点儿。好嘞。
6: 熊二，抬手。喂，谁呀？妈，是我，强子。
7: 强子，老头子，儿子来电话了。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妈。
6: 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8: 没事，妈知道。
7: 不好，是那只猫。
8: 给我！哎，强子，
7: 爸，
8: 你最近

0: 话都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1: 来转呐，大猫咪。糟了，这有人漏气了。
2: 哎呀，漏气儿了，俺得把他堵上。
3: 没事吧你们？
4: 别管俺们，快去打电话。
2: 不好，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1: 来呀，喂，
5: 这边，这边，
6: 这边，
4: 来呀，这边。
2: 大家，
0: 小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
7: 什么声音？
0: 强子，这一日三餐哪，听到没？
3: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杀出枪闹
4: 我跟你拼了！
2: 堵上了！
0: 有空多回来看看。
3: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0: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3: 嗯。
2: 嘿嘿嘿
3: 嘿，好险啊，还来，
7: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3: 大家都没事吧？
8: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3: 谢谢你们，打完了。
2: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3: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7: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3: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8: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3: 嘿，有你们真好。
2: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9: 中秋节快乐！
10: 小的艺术上，
3: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你有吧？
2: 松果呀，太好了！
3: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8: 俺看不像。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3: 缩小器。
11: 哎，那儿呢？
2: 哎呀，缩小器！
3: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2: 这次多亏了俺。
8: 好好好，都是你的功劳。
12: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3: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要点耐心好不好？
14: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0: 一敲你还哭了，没出息。嗯，啊，我的鼻子！
1: 大毛猴，你也不要哭了。
0: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2: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嘘，
0: 小青蛙。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马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0: 往哪儿跑？
2: 别跑。我的头啊，
0: 哪儿去了？哎，
1: 这啥呀？
0: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3: 咦，是大马猴，
1: 快跑。
0: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2: 回去？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0: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
1: 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0: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1: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0: 哦。

0: 这里也没有，关口前，关口前，苏小七在这儿。
1: 在那儿呢，终于找到了。

0: 拿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发财了，发财了。
3: 发财了。
1: 二狗。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3: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3: 那么猴。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光头强。让我瞅瞅。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2: 有手了！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3: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2: 不要吃我呀！

0: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这什么呢？
1: 光头强
0: 啊，俺们在这儿，
2: 我来了。
0: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这是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那个手电筒能缩小东西。
3: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真要不见了。
0: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3: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1: 熊大熊
4: 光头强复原了。
0: 光头强，
3: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1: 手电筒，
0: 光头强，
1: 光头强，
0: 这想要手电筒没门，
1: 那是我的东西。
3: 光头强真厉害，
1: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
2: 呀呀呀呀，你交出来。
3: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
4: 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0: 别给他。
2: 拿来。
0: 别这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4: 拿来吧你。
1: 不关我的事，
4: 咋不关你事？
1: 是你推的手电筒，
4: 是你，
3: 看着就疼。
1: 放开我，
4: 快离开我的梦。
1: 糟了，
3: 终于想起来了。
4: 走开，走开。
3: 这又来了的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1: 快跑，熊啊。

0: 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蟒猴。
1: 缩小器被大蟒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蟒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只能这样了。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演唱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回家。

0: 考未来。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8: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肉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变小的艺术中，
2: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3: 那咱们到底咋用的发财呀？
2: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3: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暖水瓶能卖多少？
2: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还值钱呢。
3: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2: 哎，手电筒给我呀。

0: 做好了。
1: 哎，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2: 好，
3: 大马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0: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3: 废铁一斤才卖10.5毛，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0: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3: 真的？
0: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3: 又是我？
0: 少废话，快去！
3: 哼！哎呦，我的肚子好疼！
4: 你没事吧？
5: 咋了这是？
6: 要不要去医院啊？
3: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6: 雕像不见了。
5: 雕像哪儿去了？
2: 我照片还没拍呢。
0: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3: 有年代感，那就是越老越值钱。
0: 对，
3: 我知道了，二狗。
7: 许愿树，许愿树，
8: 我真心的希望
7: 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6: 树没了，老天都
3: 被成功嘞。
0: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6: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动静那么大，忘了我们的宝贝怎么办？耶耶！
3: 这车开起来挺老啊，
0: 不错。
3: 我来，真好看。
0: 走，二狗。
9: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3: 哎，好。
9: 在那儿。
0: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10: 宝贝？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11: 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3: 值多少钱呢？50000。
0: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3: 50万。
0: 20万。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0.5块吧。
3: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0: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
2: 要是变大呢？值钱吗？
0: 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3: 不卖了。
12: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0: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对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2: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0: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12: 他们晚上要干啥？
9: 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缩小器。嗯，
0: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3: 要不你再说一遍。
0: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0: 大蟒猴，等你好久了。哼，你们怎么在这儿？变小还是变大呢？对，剑齿猴变大。哎，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1: 二狗，快把他们变小！熊，有熊在追我呀！
0: 站住！救命啊，二狗！救命啊！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1: 对呀！
0: 来呀来呀！二狗，快来帮忙！快！
1: 哎呀！人还打不得死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哥！好嘞！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熊二，
0: 熊二，
1: 快把我们复原！
0: 渣儿，
1: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2: 我打、啊。
1: 熊二，
0: 这儿，熊二，
1: 这儿！
2: 我再挡，
1: 熊二，
0: 熊二，
2: 看俺的，我还挡！
1: 哎呀，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3: 啊！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2: 小偷，得赶紧叫人家！
1: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2: 好机会！
1: 熊二，放开我们！
3: 终于抓到你们了，
2: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4: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2: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1: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4: 想要手电筒？没门！
5: 抓小偷啊！
6: 就在前面！
5: 小偷！
6: 抓小偷啊！
4: 没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2: 快走！
1: 站住！
3: 甩掉熊强他们了，
2: 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7: 不错不错，
4: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2: 发财了，发财了，
4: 发财了！
2: 老板，你真识货。
7: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2: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7: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2: 啊、这是酸菜坛子，
7: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8: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7: 这猫可真值钱呐。
4: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2: 抓他们太费劲了。我想到个主意。

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

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彩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小的艺术下。
1: 到了，
2: 这是
1: 动物最多的地方，
2: 逛动物园啊。
1: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 哦哦，走。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嗯，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1: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2: 咋了？
3: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4: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5: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1: 这是到哪儿啊？
3: 大象栖息地。
5: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比老值钱了。
3: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5: 必须的。
3: 到你出场了。
6: 大象，我来了。
5: 呀，这啥呀？大马猴。
0: 才啥声音呀，
7: 熊二？
3: 哎，
7: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5: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1: 真是的，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
5: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0: 去哪儿了？
1: 找被我变小了。
2: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0: 在那儿。
2: 动物园啊，又不骑真大象，那假的会有人。
1: 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2: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

0: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1: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2: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0: 哦，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呀。
3: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0: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3: 给环境点啊，跟上。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0: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器人。他们在那儿。哎呀，咋没了？哎，
1: 那头熊咋也在这儿啊？
2: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1: 这是哪儿啊？
2: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1: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2: 哪儿？没有啊。
1: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笨蛋，他又不是熊。
1: 饶命啊！我们只是路过的。
2: 这是哈士奇吧？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3: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2: 说的也是。二狗，变小子。
1: 好嘞。
2: 是熊二，快叫他
4: 二狗。
3: 你看啊，
1: 这啥东西啊？
0: 是大公鸡呀，你在躲我呀。哎呀，
5: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3: 好嘞。
5: 哎呀，走开走开。
6: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5: 把手电筒给俺，
2: 找他。
6: 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二。熊二，你没事吧？
1: 哎，没事儿，只是俺又变小了。
2: 熊二，有没有看见缩小器？
1: 缩小器应该，在那儿。

0: 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
1: 救命啊！变回来了。
2: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只鸡回去也行。
3: 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1: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3: 把鸡给我放下。疯棍儿，上！别让他们跑了。
4: 完了，又没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

0: 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藏宝图。
1: 怎么办？没踪迹了，
2: 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0: 终于甩掉他们了。
3: 让我看看。
4: 小心点，别碰坏了。
0: 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3: 那是什么？
0: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3: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0: 瞧你的出息，
5: 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3: 对哦。
0: 走，
2: 你闪开。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3: 我们用脚走的呀。
2: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3: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3: 没错，
6: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7: 九儿画的真棒。
8: 真受不了你们。
9: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8: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6: 这画的是啥呀？
8: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7: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3: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0: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成……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3: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0: 神奇什么呀？
2: 你闪开。
4: 我知道了，是那只蜗牛，快找他去。
9: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4: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3: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0: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10: 站住！
11: 往哪儿啊？
4: 旋风生火！
3: 别以为我跑！
11: 你话不说第二次，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3: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11: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0: 等等，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长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3: 你在说什么？
0: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3: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0: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3: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8: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0: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1: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2: 嗯，住手！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1: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3: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2: 叶里特，上！
4: 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5: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4: 来真的！
2: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有。
4: 守护的石碑碎了，我跟你们没完。
6: 关俺们啥事儿？
4: 别跑！这里居然有个密道，不好！
7: 大哥，
8: 这里。
1: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8: 哎，光头强，快看！
1: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4: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2: 大哥，这里。
9: 这里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候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8: 哦，嗯，哎呀，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1: 俺没事。
3: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1: 嗯，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8: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3: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5: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
8: 啊，
5: 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1: 这不是苏小西。
8: 又白忙活了。
3: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4: 嗯，我叫你放下。
5: 是怕你啊。
4: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7: 灭虫于无形啊！
1: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4: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5: 这都被你发现了，
4: 那又怎么样？
5: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4: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
10: 你杀我也！
4: 放手！我拿到了。
8: 大哥，
4: 危险！
1: 好疼啊！
5: 宝贝，这是我的。
3: 休想！
10: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1: 还给你们。
10: 啊，
1: 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3: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1: 没啥，别客气。
8: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缩小器呀。
1: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

0: 这个东西，
1: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我见过这东西。
2: 什么？你是猎户？
1: 这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苏小七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3: 去胡甲村喽！苏小七，胡甲村，欢乐大比拼，
1: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峰双虎说的胡甲村。
4: 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你们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
3: 哎，这哪都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参加胡甲村第1届01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5: 哇，好吃的！
4: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1: 苏小七，你老师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苏小七真的在这儿，大家快去报名吧！
6: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 走，找村长谈谈。
4: 村长，
1: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哎哎，
7: 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1: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7: 嗯，
8: 拜拜乔老板。嗯，拜拜乔老板。苏小七就在胡甲村，
9: 那还不快去抢过来？
7: 可是老板，奖品却有4位胡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7: 走，去报名。
10: 是，
7: 我要报名。
1: 拜拜乔，
7: 你们怎么在这儿？
11: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苏小七。
12: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笑>
13: 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4: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5: 报。
16: 此次比赛分为3个项目，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17: 第1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8: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
19: 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
20: 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狸。虎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虎甲阿诺，哟，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物乔队的八爪怪。
21: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22: 加油！比赛开始！我晕倒了！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23: 这都行？
24: 蟋蟀狸，我要挑战你！
25: 接受挑战！
26: 虎甲阿诺率先冲锋，
27: 神虫摆尾，
28: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29: 好厉害！
30: 有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糟糕，蟋蟀狸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八爪怪，给我过来！厉害！
31: 机会来了，砍的！
32: 卡住了！
33: 有机会！熊大，别过来！
34: 三位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35: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36: 瓢虫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37: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0: 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1: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嗯、
2: 这都行？
1: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哇哦！
3: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式大比拼。
1: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4: 各就各位。
5: 吃烂球，熊大，俺不想比赛。
6: 不能放弃，缩小心就靠你了。
7: 好吧，俺试试。
5: 咦，咋越来越想吃呢？
8: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哇，
9: 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10: 受不了了，水水！
1: 小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11: 上！
1: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五甲阿诺受不了了。
9: 犯规！五甲阿诺失去资格。
6: 熊大，我们也上。
12: 好。
6: 嗯，嘟咋不起作用？
9: 蟋蟀里呛到了，
1: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13: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5: 哎呀，俺的脚！
1: 金刚狼率先吃完，
9: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1: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上上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强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鱼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9: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14: 满天的星光，
9: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15: 这嗓音，
16: 暂停好。
9: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14: 在我身旁，
9: 真是精彩的演唱。
1: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0: 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呀，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绊绊脚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护村大队集合。
7: 绊绊脚，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呀，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9: 什么？我的蜘蛛网！
10: 把奖品还回来！
11: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3: 小学生中就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 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欢迎大家，
8: 欢迎大家来到
7: 明
8: 社明堂
7: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行动。
1: 这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
2: 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小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西。

0: 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儿。那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1: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0: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2: 你们在说谁？
0: 飞天影。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
2: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3: 真俗。
2: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0: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2: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4: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3: 吹牛谁不会呀？
2: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0: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5: 师父，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6: 师父，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7: 就知道偷懒。
8: 你说什么？
7: 去会会。
8: 先休息。
7: 别吵了。
2: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9: 刚才缩小器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10: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1: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2: 味道好香呀。
13: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4: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2: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4: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快回来！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5: 哇，真香！
4: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7: 是，师傅。
13: 客官们，
9: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7: 节目，
9: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
7: 哇！
13: 嘿嘿嘿
7: 嘿嘿嘿！
4: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13: 嘿，我的脚！
7: 哎呀，哎呀，谁呀？
11: 你干啥呢？
13: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2: 都可好吃了！
13: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7: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13: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7: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4: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13: 这种气氛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7: 怕你不成？
13: 你
7: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9: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7: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4: 别打了，
7: 有话好好说，我饶不了你！
13: 谁怕谁？
4: 好机会！
9: 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13: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9: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13: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10: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此地不宜久留，撤。
13: 老板，结账。好嘞。客官慢走。
9: 俺还没吃饱呢。
13: 还挺谨慎的，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16: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0: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0: 布置好了吗？
1: 啊，好了好了，我们办事儿，你放心。
2: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3: 这路怎么堵上了？
4: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5: 好吧。
0: 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6: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
3: 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4: 没有啊。
3: 谁在那？
7: 怎么起风了？
8: 是啥？熊大哥哥，
6: 怪我！
2: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8: 别过来！别过来！
2: 完美！
9: 怎么回事？
1: 这是沙漏的。
2: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3: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啊，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9: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4: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0: 缩小器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3: 站住！给我回来！
0: 有缘再会。
8: 哎，他飞回来了。哎，
3: 他在干嘛？
4: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3: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6: 真有趣。
4: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缩小器。
6: 没事，放心吧，熊大。
1: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3: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2: 你们给我记着。
3: 快追！
1: 是缩小器。
3: 快撤！
4: 他们要飞走了。这个咋办啊？
3: 有了，
0: 能拿到缩小器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1: 糟了，
3: 上钩了。
1: 他怎么往那边跑了？快追，
8: 他抱着缩小器跟过来了。
6: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1: 夜蛾，站住，把缩小器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8: 别偷了。
3: 好险
1: 啊，找来，给我停下。
3: 糟了，夜蛾又被拦下了。看我的。
8: 骨头强，你想干啥？
1: 缩小器！哇！
4: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耶！
1: 钢刀手又丢了，白白强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3: 八爪怪！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10: 元宝请客。
11: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
12: 强哥，

0: 呀！哎呀！哎呀！哎呀！还好没事。
1: 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2: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
1: 人呢？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厂借他厂子摆个阔，应该不会生气啊。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3: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图图？
3: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4: 什么？
5: 熊啊，你慢点。
6: 真好吃。
7: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8: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7: 是啊。
9: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8: 对，就是那间。
9: 熊大熊啊，走了。
10: 光头强，你去哪儿？
6: 等等我。
8: 就是那个人。
1: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4: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1: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4: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1: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铁腕还不俗。谁让我哪来的臭猴子，
10: 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别过来。

0: 这个味道太臭了，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快跑！跟我斗！亚亚，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1: 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嗯，
2: 严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3: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亚亚你可进不来。
4: 啊，我觉得这是景区吧？
3: 真的？那必须的嘛！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4: 说了，那人回来了。
3: 什么？快躲起来！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4: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3: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
4: 我餐具呢？我装饰呢？
3: 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4: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3: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呐。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

0: 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丫丫，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1: 大骗子，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0: 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2: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0: 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3: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0: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千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1: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0: 拿着了，你看。
1: 你确定？
0: 失误失误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1: 天哪，
0: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你、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1: 不了吧。
0: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2: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0: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1: 满意满意。
0: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1: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0: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1: 真的？我也好喜欢。
0: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1: 哇，你也太厉害了。
4: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
0: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1: 啊，那也太可惜了。
2: 这个人满嘴谎话，
3: 必须拆穿他。
0: 等下次吧。谁呀？
1: 松鼠。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1: 快过来。
0: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进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1: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2: 那是什么？
3: 糟了，房间里有花。
2: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5: 别碰我花，臭猴子！
3: 好好教训你！
1: 住手！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0: 亚亚，亚亚，你听我解释。
6: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1: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0: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6: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1: 还在撒谎！
0: 我。
1: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0: 那个
1: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0: 丫丫，丫丫，
1: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0: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亚亚成大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亚亚，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2: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7: 这没人在装修啊，
8: 你们看那是啥？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智勤偷猎者。
1: 呀，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2: 你们看，姐姐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1: 真贴心。
2: 波波小，你咋了？
3: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4: 俺可等不及了，
1: 快吃！哎呦！
2: 哎，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5: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4: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6: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
7: 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1: 哎呀，快看，他们在那儿呢！
2: 吉吉，毛毛，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4: 我们爬上去。
1: 哎，等等俺！哎，哎呦！吉吉，
8: 谁？谁叫本王？奇怪，
4: 毛毛，毛毛，

0: 怎么了，吉吉国王？
1: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2: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3: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1: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啊、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4: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5: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呀。
4: 啊，不是驴，还是熊。
1: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6: 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蹦蹦？
6: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1: 偷猎者，
7: 偷猎者！
6: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8: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1: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3: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1: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8: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1: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3: 出发！
8: 等等我！
4: 他们几个能行吗？咱们过去看看。
9: 哎呀，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4: 急急忙忙他们呢？
8: 不要过来呀、
10: 棒棒
11: 棒棒
10: 棒棒棒棒，
8: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9: 这
4: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哎，急急忙忙哪去了？
8: 急急忙忙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4: 为什么只抓了吉吉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8: 他们往那边走了。
4: 走，去找他们。

0: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5: 来呀来呀！
3: 我讨厌这个计划。
5: 快跑！
1: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0: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1: 什么手艺？
6: 走，过去看看。把他们引过去了。
4: 太好了，计划成功。卡住了。
3: 有必要一直在地上跑吗？
5: 不这样的话他就追不到你了。
4: 管理员，蹦吧！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7: 哪来的猎犬？
0: 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1: 谁在动？
7: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们来帮忙了。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1: 你快去。
0: 锦锦，毛毛，快醒醒，快醒。

0: 性。是我，光头强。
1: 太紧了，打不开呀、啊。
2: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0: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啊？
3: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4: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2: 好了，
0: 大家用力了！
2: Yeah! 加油，加油！
3: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2: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3: 爸爸。
5: 别再给我慌了。高公竟然还敢撞我！快停下来！
2: 不要过来呀、
3: 啊！哎，终于出来了！日马，快跑！
5: 我别跑！
3: 再见！
5: 那是……小小人，小小熊，不搭理他。
6: 怎么了，大哥？
5: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
6: 要是把它卖了的话，
5: 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1: 光头强，
5: 赚大发了！
1: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5: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7: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8: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5: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9: 我们是来露营的。
1: 快，蹦蹦！
5: 糟了，弄丢了我们的。
9: 没什么。
5: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8: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9: 郭总监。
0: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8: 啊！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10: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0: 是啊，简直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1: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0: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11: 注意你的语气。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0: 哼，懒得和你计较。
1: 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2: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3: 好嘞。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收好了吗？
1: 好了。
2: 打出好身手，真做家务小帮手。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6: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7: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8: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9: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0: 探险
11: 拯救
12: 保护
13: 海底小纵队。
14: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15: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

0: 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
9: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共广，我们做好了马三，不过被开的，真搞不懂啊！
12: 你爸爸来了，马三，
13: 你错过了什么？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嘟嘟嘟嘟嘟，叮铃铃，叮铃铃。嘟，
1: 你好，这里是比萨店，你想订比萨吗？
2: 是的，谢谢。我要一份至尊比萨，不要蘑菇。
1: 要蒜蓉面包吗？
2: 好的，我要蒜蓉面包。
1: 好的，马上送过去。
2: 要我告诉你地址吗？
1: 不用，我看到你了，再见。嘟，
3: 来一份至尊比萨，比萨女孩，不要蘑菇。
4: 好的，
3: 我来做蒜蓉面包。
4: 我们假装是姐妹，这是我们妈妈的比萨店，好吗？
3: 好的，我们帮她经营比萨店，这样她就可以去度假了。
4: 是的，去意大利。
3: 蒜蓉面包做好了，
4: 太好了！别忘了免费饮料。
3: 谢谢比萨妹妹，一会儿见。给你。
2: 哦，真不错，没有蘑菇吧？
3: 没有蘑菇。
2: 太好了。
3: 不，盒子不能给你，我们只有一个盒子。
2: 好的，那我该怎么办？
3: 直接拿出来。
2: 那么

0: 好吧。哦，
1: 谢谢，再见。
0: 天哪！
1: 我回来了，比赛妹妹。
2: 哦，又坏了。哦，我能修好。
1: 妈妈，我们想要辆新车。
3: 哦，这辆小车在你两岁时就有了。
1: 可是这个轮子总是掉。
3: 我知道，不过这辆小车有很多的故事。
1: 一辆车怎么会有故事呢？
3: 这个嘛，
2: 修好了
3: 啊，问题解决了，看到了吗？和新车一样。
1: 我的车被刮到了吗？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比萨女孩，这是什么马芬？
4: 是一辆电动车，我爸买了辆新车，这是买车时送的。
2: 不用踏板就能开吗？
5: 是的，这辆车很贵，麻烦开的时候小心点。
1: 我们能用你的车玩比赛女孩吗？
4: 好的，
1: 好耶。现在我们都是经营比赛店的姐妹。
4: 好的。
1: 没有车顶怎么贴比赛标签呢？
4: 这是敞篷车。
1: 好吧，那我们就不贴了。喂，你好，顾客。
5: 你的脚只需要像这样，后备箱就会打开。
0: 哦，真有趣。
1: 顾客，
2: 电话没人接，
1: 我直接去问他们。等等，马芬，
4: 不，
1: 我们应该打电话的。
4: 他们要至尊比赛。
1: 好的，一份至尊比赛。比赛姐妹，
2: 这是我妈妈开的比赛店，她非常辛苦，所以我们想让她去度度假。
1: 哇哦，那我们可得快点把比赛送过去。
4: 啊，停！
1: 我只是想把比赛放进车里。
4: 别把泥巴弄到我的新车上。
1: 什么？为什么？
4: 因为这辆车很贵。
1: 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办？
4: 我们玩点别的游戏吧。
1: 车里能玩什么游戏？
4: 我通常都是开着它兜风。
1: 好的，那我们兜风吧。
4: 把你的脚擦擦。
2: 抱歉，
4: 别把泥巴弄到车上。
1: 我们做好了，马芬，不过别开的。
5: 嘿嘿，不要摸得到处都是手印。
3: 你喜欢新车吗，崔克西？
6: 我很怀念旧车，孩子们出生时就是坐着那辆车回家的。
2: 啊，真有趣。
1: 能让我开一开吗？
4: 好的。
1: 好的，出发了。嗯，怎么回事？
4: 哦，车没电了。得给它充电。
5: 好的，充上电了，孩子们。
2: 多久才能充好呢？我们这段时间玩什么？
1: 我们可以继续玩比赛女孩游戏。
2: 太好了，
1: 来一份至尊比赛，然后再多放一些菠萝。
7: 是的，别放蘑菇，听见了吗？
1: 好的。
7: 如果你敢放蘑菇，我就……
1: 好的，再见。
2: 我们把蘑菇放上去吧。
4: 好的。哼，布鲁伊，我扮演什么？
1: 我的送货车需要修理，你来当维修师傅吧。
4: 好的。
7: 太好了，给你钱。哇，多放了菠萝。不，等一下，这是什么？
2: 想用蘑菇吧？
7: 什么？小淘气。
1: 好的，谢谢，再见。天哪，有客人订了十份比赛。
2: 十份？
1: 他们说要举办比赛派对，我们得花点时间了。
2: 好的，我开始准备吧。
1: 修好了吗，维修师傅？
4: 我装了这个，它能让车跑得更快。
1: 哇哦，你可真了不起。
4: 谢谢。
1: 好的，我来做蒜蓉面包。
5: 姑娘们，充好电了，你们可以继续开了。
1: 哦，谢谢。
4: 现在轮到你开了，布鲁伊。
1: 是的，轮到我了。
5: 不用把车钥匙拿出来，你甚至都不用。
8: 乔文，别再说你的车了好吗？
1: 你们的比赛到了。
3: 啊，太好了！
1: 先送来一份，度假愉快吗？
3: 很愉快。给你钱。
1: 用餐愉快。
3: 哦，谢谢。
1: 马上就回来。
4: 糟糕！
3: 哦天哪，或许真该买辆新车了，布鲁伊。
1: 才不要！我两岁的时候就有这辆小车了。嘟嘟嘟嘟。你好，维修师傅，我的车坏了，
4: 马上到。
1: 你好。 我来给

0: 修车。
1: 天哪，来得可真快。
0: 修好了，问题解决了，和新车一样。再见吧。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狼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利

0: 快点儿，布鲁伊，我必须去做晚餐了。哦
1: 嘿，宾果，
2: 你能陪我玩疯狂的枕头吗？
1: 我很想孩子，但我已经坐了一整天了，需要去跑跑步。吃完晚饭陪你玩好吗？
2: 耶，
0: 不行，吃完晚饭要洗澡。
1: 疯狂枕头只能等到周末玩了。
2: 会有周末永远也过不完的那一天吗？
0: 晚餐吃什么呢？
2: 吃麦片。
0: 不能把麦片当晚餐。我知道了，吃肉丸子。
2: 耶，肉丸子。
3: 我不想吃肉丸子。
0: 布鲁伊，你喜欢肉丸子的呀。你到底要做什么？
2: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我想做点什么。
0: 你过来帮个忙吧。
1: 亲爱的，我必须去做运动。
2: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永远的周末。
0: 意大利面。
1: 回见。
0: 够了，全都停下。包括你。
1: 什么？
0: 我们玩音乐雕像。耶，音乐雕像。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音乐雕像。
2: 我不想玩音乐雕像的游戏。
1: 我也不想。
0: 不行，我需要有人控制音乐。我想布鲁伊会明白的。
1: 好了，预备开始。停，你眨眼了，你们都出局了，再见。
0: 拜托，你要好好玩，
2: 否则就不要玩。
1: 好吧。
0: 不，给我来一段真正的音乐。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音乐，让身体动起来。快点，布鲁伊，摇摆起来。
1: 停。都没动。好，再来一次。哦耶，摇摆起立。
0: 快点，布鲁伊，模仿我的动作。对，就是这样。托举动作。
4: 托举动作。
1: 停。冰果。
0: 你托举都没完了。
1: 过来孩子，帮我放音乐。
2: 好的，开始。
1: 冰果，如果这是一场舞蹈比赛，你说谁会赢？
2: 妈妈，当然是妈妈。
1: 同意，动起来，布鲁伊。
2: 爸爸，我知道了，放我爱吃麦片。
5: 稍等一下，音乐迷们，苹果小朋友刚刚说他想点一首歌。
2: 我叫苹果。
5: 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苹果？
2: 送给我姐姐布鲁伊，她很喜欢这首歌。
5: 哦，好的，这首歌送给苹果的姐姐鲁伊。
4: 鲁伊。
0: 你们看。
5: 耶，管用了。
0: 耶，加油，布鲁伊。
4: 耶。
2: 这个真难。
5: 抱歉，停一下，我们需要检查几座音乐雕像，请稍等。
2: 完全定住了。
5: 他们完全定在那儿了。
2: 没人出局。
5: 我们继续。
1: 冰果，走开。
0: 冰果困在舞蹈里了。
5: 是舞蹈陷阱。
2: 我怎样才能逃出舞蹈陷阱？
5: 我不知道。
2: 暂停。
5: 哦，好主意。抱歉，舞蹈迷们，刚才有个小孩困在舞蹈陷阱里了。好极了，音乐更加劲爆了。
0: 哦，天哪，这首歌真累。
1: 妈妈，你的舞技需要提高了。
0: 哦，别在旁边说风凉话。
2: 就是。
1: 哦，听到了吗，冰果？妈妈向我发起舞蹈挑战了，拿着这个，这关系到我的荣誉。
0: 我们开始吧。
1: 摇摆的时间到了。哦耶，加点这个动作。
2: 停。妈妈。
0: 裁判，拜托。
1: 你该走了，亲爱的。
0: 来，宾果，我来选一首歌。
1: 现在就剩这个小蓝家伙了。好的，重回辉煌时代。学着点，布鲁伊。第八步时间到了。
2: 爸爸，你在干嘛？
1: 天哪，有个垫子就好了。重重舞时间到了。漂亮。
0: 冰果，快停。
2: 停。
1: 什么？
0: 爸爸。
1: 不公平，我正跳重重舞呢。
2: 布鲁伊赢了。
4: 耶。
2: 我们能继续玩吗？

0: 不行，布鲁伊，我们该让爸爸去跑步了。
1: 不，没关系，其实这个比跑步更好。
0: 好吧，继续玩。
2: 耶！我们谁来负责暂停音乐？
3: 不是我。
4: 不是我。
2: 哦，我们都想跳舞，
5: 那怎么办？可以在音乐不暂停的情况下玩这个游戏吗？
0: 哦，让我看一下游戏规则。是的，看这里说，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你知道你想要做点什么，就可以在音乐不暂停的情况下玩音乐雕像。
2: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好极了，我们可以玩了。
5: 那我们怎么知道谁赢了呢？
0: 哦，是的，看这里写着另一套规则，要我读一下吗？
2: 是的。
0: 在这个版本的音乐雕像中，没有输赢之分。这与谁跳到最后，与周末或永远的周末都无关。这是纯粹的音乐享受，你只需要在音乐中尽情起舞。
1: 哦，天哪，我需要一个枕头。
2: 太好玩了。
0: 这是你想做的那件事吗？
2: 我想是的。
1: 哦，不，这是一个疯狂的枕头。
2: 妈妈，晚餐吃什么呀？
0: 麦片。
2: 耶、yeah!
6: 有一天，印第的班级在用蜂蜡捏小动物，泰里耶三兄弟在做水虎鱼，布鲁伊在做一头鲸，温顿正在做
5: 大鼻涕。
6: 温顿他就是这样。故事的主人公印第在捏一匹马，他捏得非常认真。首先他捏出马的身体，然后捏腿，然后捏尾巴，最后捏头。
2: 小马，
6: 嘿嘿，他对他非常满意。
2: 嘿，布鲁伊，看，哦，哇
6: 哦！但有一个问题。
2: 好棒的奶牛，印第。
7: 奶牛？
6: 马看起来像奶牛。
7: 不错的奶牛，印第。
2: 它不是奶牛，是一匹马。
5: 不是奶牛。
8: 温顿，
5: 什么事啊？
8: 温顿，
2: 温顿，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待着？
8: 因为我不够好。
6: 印第感到很难过。他太难过了。当老师过来看他的时候，他甚至说：“
8: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用蜂蜡捏小动物了。”
6: 哦，我的天哪！告诉我为什么，印第？
8: 因为我的马看起来像奶牛。
6: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8: 因为。
6: 这时印第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
8: 我不够好。
5: 阿丢，大鼻涕。
6: 于是印第不再用心，他再也没有用蜂蜡捏过任何东西。
8: 什么？为什么？
6: 因为他告诉自己他不够好。
8: 哦，我是说过，的确是这样，我不够好。
6: 剧终。
8: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卡莉老师。
6: 我也是，但这就是你的故事。
5: 我喜欢故事里的我，我不喜欢印第随便放弃。
6: 那为何不讲个不同的故事？
5: 好啊，顺便让我变得肌肉发达。拜托啦。
8: 啊，好吧。
2: 不，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叫印第，
8: 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特长，我对任何事都不擅长。
2: 但这时候温顿走了过来。
5: 阿嚏，大鼻涕。
6: 温顿有时可能有些调皮，但他的心地非常善良。
2: 他对印第说，
5: 你有擅长的东西，印第。真的，
8: 我没有。你看我捏的马像奶牛。温顿，
5: 抱歉，但我依然认为你有擅长的东西。
6: 印第会相信温顿的话吗？
8: 是的。
2: 耶、yeah!
8: 你能帮我吗，温顿？
5: 好的。
6: 我说过温顿非常善良的。
5: 于是温顿和印第开始寻找蜂蜡马的问题出在哪里。
8: 是颜色不对吗？
5: 我觉得不是。
2: 我知道了，我们应该找一张牛的图片来看一下。
5: 哦，是的。
6: 哦，我喜欢这个故事。
5: 我也是。
8: 灰姑娘，不行，
5: 当只小猪。
2: 哦，温顿，老麦克唐纳，他有一头奶牛，对吧？
5: 我想想，老麦克唐纳开农场，咿呀咿呀哟，他在哪里呀？
2: 奶牛，
8: 耶，
5: 咿呀咿呀哟。他们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8: 等一下，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5: 哦，是的，
8: 我们需要知道马长得什么样，看看老麦克唐纳养马了没有。

0: 没有马。
1: 哦，
0: 这太奇怪了。
1: 温顿，
0: 为什么老麦克唐纳没有马？
1: 温顿，
0: 可能跑掉了。
1: 温顿，
2: 什么事？
1: 为什么不干脆说我坐的是奶牛呢？
0: 但它不是奶牛，它是马。
1: 我知道啊，但它不是一匹像样的马，却是一头不错的奶牛。
3: 温顿不仅心地善良，肌肉发达，而且还非常诚实。
0: 不，印地，它是马啊，它会是的，只是需要一些改造。
1: 但我们没有马的图片啊。
0: 对，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过来，抱抱抱抱抱。
4: 不，补充一句，温顿还能变形成汽车。
1: 他们跟卡莉老师说想去看一下住在附近的一匹马汤姆。
0: 嘟嘟嘟，去解放了马，印地。
1: 好的，问题一下就清楚了。
0: 是脖子，是脖子，
1: 脖子太短了，
0: 马的脖子很长。
5: 当然了。
1: 耶、yeah! 谢谢你汤姆。
5: 不客气，温顿。老麦克唐纳的确养着马，但出书时马去度假了。
1: 哦、现在他们要开始改造风蜡马了。
0: 有了强壮的肌肉，做风蜡容易得很。
1: 谢谢你，温顿。再见了，奶牛。你好，小马。
0: 耶、
6: 不错的长颈鹿哦。
1: 哦不，我们把奶牛变成了一只长颈鹿。
0: 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够好。哇！
3: 印地再次回到了原点，但这次他又为自己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老麦克唐纳开农场，咿呀咿呀哟，啊，他在那里呀？
0: 长颈鹿，
1: 咿呀咿呀哟，他这里，
0: 这里，哈哈
3: 哈哈，很好很好。那么然后呢？
1: 他们又做了一些改造。刚才脖子做的太长了。好了，
6: 是马。
1: 耶、谢谢你的帮忙，温顿。
0: 不用谢，我说过呢，你很好。
1: 我觉得你也很好。
3: 哦，太温馨了。
1: 我们叫他什么呢？
5: 汤姆行吗？
7: 你好，汤姆。
1: 好的，叫汤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剧终。
3: 好多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Lisa， 你和海瑟的埃及之旅好不好玩啊？
1: 很有趣儿啊，我们两个玩得很开心，我还带了几张在埃及拍的照片回来呢。
2: 这叫几张照片啊，简直比网上贴的照片还多。
1: 加菲猫，你知不知道在古埃及，猫像神一样受到崇拜，有些猫还被制成木乃伊，一起被埋在主人的神圣石棺里呢。
2: 被埋，那也能算崇拜啊。
1: 哦，乔恩，我在开罗给你买了小纪念品。卖纪念品的老先生跟我说，这是古代的手工艺品，不过应该只是复制品。
0: 哦，谢谢你 Lisa， 真是太棒了。
2: 一面旧镜子也能让他这么兴奋。怀着你的感恩的心来喂我们吧，尤其是我。
0: 加菲猫饿了，我现在就去把晚餐端出来。
1: 好啊，我来帮你吧。
3: 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吧。
2: 你去躲起来，我们不找你行吧？
3: 一三四，
2: 等他数到八十级，我再去躲。
3: 六七八九，我来找你们喽！
4: 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2: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和欧弟的麻烦还不够多？我敢大胆预言，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欧弟，一定是别的地方。哎，这玩意儿很尖，小心点好吗？我希望我漂亮的毛发毫发无损哦。
5: 我们是你卑微的仆人，陛下。
6: 这边请，猫王陛下。
2: 那，这还差不多。
7: 饿豺狼。
8: 我是尼芙，神圣卡拉猫神的女祭司。
2: 随便你吧。再来点葡萄吧，麻烦你把我剥下皮儿。
9: 遵命，猫王陛下。
2: 有话就说。
8: 很久以前，猫

0: 族不只是受到古代埃及人的崇拜，猫族还统治人类。人类真是我们的奴隶，为我们建造神殿和金字塔。没想到几千年前的某一天，大胆狂妄的人类背叛了猫族。不幸的是，我们穿越了邪恶魔镜，被驱逐到另一个平行时空。啊，
1: 你就不能说重点吗？我最不喜欢听历史课了。
0: 根据猫族的远古预言，橙色猫王和他的宠物豺狼未来将现身。
1: 豺狼？呵呵，你指的是欧弟啊？那是我的神像吗？
0: 那只神猫将成为新法老王，我们猫族将追随他2000年。
1: 你们快向我进贡威武呀！我怎么能拒绝忠诚的崇拜者呢？
0: 你的愿望都将会实现，只要等加冕仪式顺利完成。
1: 好啊，可以在吃午餐前结束吗？天哪！轻一点，你想让国王停止呼吸吗？
2: 不，那是下一个步骤。

0: 我，猫女妮芙，神圣卡拉猫神的女祭司，要为法老王加冕。我要献给你代表永世不朽统治王权的圣物。
1: 哇，那么多葡萄一辈子都吃不完啊，可是我一小时就解决了。
2: 在神圣事关中，一小时就等于一辈子。
1: 你刚才没说要把我放进那个装饰的花里胡哨的电话亭里的。
0: 哦，是吗？哦，我一定忘了说了吧。我们的前任法老王变得有一点儿。
1: 嘿，谢谢你们邀请我做法老王，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我先告辞一下。有事找我吗？我现在就去。好疼啊。
0: 猫族新法老王万岁，我们将追随猫族新的法老王2000年。
1: 你们应该至少再送些葡萄给我吃吧。谢谢。
0: 安静点，神圣石棺里不准说话。
1: 抱歉，我在里面好黑，看不到规章制度。
0: 新法老王加冕之日，就是猫族重获自由和荣耀的时刻。你的打呼声惊扰亵渎了神庙。
1: 我没有跟你说我睡觉时很吵是吧？有时候隔壁村子的大婶还会半夜3更打电话来抗议。
0: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安静。
1: 好了，你穿成这样很美哦。
0: 可恶，来人呐，不要让他跑了。
1: 系好你的安全带，巫婆妮芙，因为这段路会飞上颠簸哟。走这边，欧弟。
0: 快抓起来！
3: 这边。

0: 出口在那里，欧弟，快！
1: 小本狗，你之前是怎么办的？好好想一想，用你的脑袋。好啊，预言果然灵验呐！新法老王加冕之日，果真就是猫族重获自由的时刻。我要召集所有的
2: 军，我们要穿越邪恶魔境，发动圣战，奴役所有的人类，重新夺回全世界的统治权。<笑>
3: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的统治权了。
1: 你在胡说些什么？
0: 现在猫族已经在统治人类了，人们为我们抚摸我们，给我们买贵死人的猫咪玩具，还让我们爱睡在哪儿就睡在哪儿，一整天啊！
3: 嘿，我们也想睡一整天。
0: 我们聪明低调地达成了目标，人类根本就不知道早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奴隶。难道你想毁灭掉这一切吗？
4: 他们还会为我们吃刚出炉的千层面呢。
1: 等等，如果那是真的，带我去你的世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
0: 这边请女祭司殿下，不过我劝你最好还是脱掉华丽的礼服，那样才可以保持低调。嗯。

0: 您是从哪儿来的？
1: 从来没见过，可能是邻居新养的吧。
0: 哦，我没有看到什么身份证明和项圈啊。
2: 哦，你放开我，肮脏的人类！
3: 哇，好美的猫咪哦，我可以抱它吗？
0: 可以啊。
3: 养它好吗，丽莎阿姨？好吗？我一直好想要只小猫咪哦。
0: 应该不会有人来认养它了。好啊，你养吧。
4: 猫王陛下，是你吗？
5: 没必要浪费宝贵的资源，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征服人类吗？
3: 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我要叫你小甜甜。
2: 哇哦，小甜甜！
3: 我会让你有专属的游乐场，还有小老鼠玩具，我还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2: 不，我要统治全世界！
5: 哎，人生就是这样，刚刚还是高高在上的大祭司，可能突然就变成小甜甜了。

0: Sissy，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sy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改吃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吃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奶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嗯，这饼干不错。不过我还想来一个点心，两个也行。问题是我得爬起来走到厨房去。俄弟，帮我拿些吃的来吧。谢了，我不吃这个。俄弟，我不吃怪叫的橡皮骨头，谁都不吃那玩意儿。 当然，除了你之外，嗯，我要不要起来走到厨房呢？这难决定了。目前为止，今天是完美的一天。10点钟起床，吃早餐，打了个盹，吃午餐，看了一下电视，再睡个午觉，再看一下电视。惨了，2012来了，我还没吃饱呢。我天哪！啊！救命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我是在做梦吗？好，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啊。
1: 加菲猫，我来帮乔恩做检查。
2: 好啊，他就在那里。什么？
1: 我来为乔恩做检查，记得吗？你昨天打电话给我，要我过来看看他的。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你没事吧，加菲猫？你有点不对劲儿啊，是不是又熬夜画漫画了？
2: 啊，我画画？什么画？
1: 乔恩乖啊，让我来看看你。
2: 哦，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太胖了，我可能要让你吃低热量减肥餐了。
1: 加菲猫，晚上一起吃饭吧，城里新开了一家很正宗的泰国餐厅，我好不容易才订到位子的。
2: 去餐厅，好啊，真是个好主意，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啊，好了。 好多了，好太多了，我现在完全清醒，那只是一场噩梦，一场诡异恐怖的噩梦啊！
3: 哎，加菲猫，不要忘了星期五去打牌哦。嗯。

0: 我在哪里啊？这是什么疯狂世界啊？猫变得像人，人变得像猫，吓死人！说不定回到屋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
1: 哦，你在外面呢？我检查好乔恩了，他体重超重了10磅呢，接下来2个星期他都只能吃白饭了。你干嘛这样盯着我呀？
2: 进去接电话吗？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加菲猫。喂，好的，请等一下。找你的，你的出版商。嗯。喂。我还在等你最后一篇稿件，要是你明天下午4点前没有送到我办公室，我会撕了你的合约，你去找其他的出版商吧。我的合约？
3: 这就是说我要工作才能生活下去了。对，亲爱的，大家都一样。哦，你花了太多时间晃神了，加菲猫，清醒一点吧，小乖猫。8点来接我。嗯，好，去泰国餐厅吃饭。这是什么恐怖世界啊？猫居然要工作。
4: 没有脉搏了，卡利拉医生。
2: 不要慌，护士，让我来。
5: 很抱歉，虽然我也很爱看偶像剧。
0: 但我还是要调查一下这个疯狂的世界。
5: 平行共存宇宙真的存在于世吗？还是只会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呢？别吵。平行共存宇宙，备受争议的物理学家
0: Angus MacLeod 博士将会接受我们的专访，回答这个疑问。好的，主持人。理论上呢，平行共存宇宙是存在的。
5: 它很可能透过虫洞相互连接，我刚发明的神奇仪器，也许能证明它们存在。
2: 没错，我生在平行共存宇宙，我无意间穿过了虫洞，最后来到了平行共存宇宙，所以长得一模一样的加菲猫才会飞到另一边去，进入了我的世界。这就对了，可是我当初是怎么换过来的呢？
5: 好可怕的意外啊！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可怜的加菲猫？哎，你是电视上那个怪老头吗？
2: 加菲猫，你还活着？真的是你吗？
5: 啊，应该是吧。至少我希望是。如果我不再是我了，我会很想我自己，因为有时候要跟自己说话，我是说那个我，算了。反正你在研究平行共存宇宙，对吗？
2: 没错，你早就知道，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5: 你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总之呢，我可能不是你认识的那只加菲猫，我可是来自人类会伺候猫咪的平行共存宇宙。哦，平行共存宇宙，我的发明成功了，成功了！我开启平行共存宇宙了，我是天才加菲猫，大天才！够了，够了。
2: 博士，别再摇了，再摇我的早餐都要吐出来了。在你消失了之后，我是指另一个你消失了之后，你必须确定你是不是我指另一个你，真的消失了，所以我才来到这间房子的。你真是太好了，博士。请问一下，我是怎么变到这里来的呢？没问题，去我实验室。
6: 就是我的最新发明——虫洞机。什么？虫洞机，虫洞开启机。今天早上，我邀请你，我指的是另一个你，来到实验室示范给你看。这个仪器可以开启虫洞，连接另一个平行共存宇宙。
5: 这么厉害，怎么操作啊？
6: 操作起来非常之复杂，你必须启动所有开关、所有按钮，而且顺序绝对不能乱。只有我才知道顺序，不知道的人能够正确操作虫洞机的几率只有1/10。是吗？给你赌1个月的千层面，我会操作。<笑>我赌啊！<笑>
2: 真是太神了，
6: 你成功了！
5: 只要赌上了千层面，我死也要赢的哦。

0: 世界真悲剧，猫变成奴隶还要工作赚钱，竟然还得伺候人类，太恐怖了，我真高兴可以回家。你的世界才悲剧啊，猫全都是懒虫，只会吃饭睡觉看电视，真的无聊，我恨不得马上回家。喂，记得明天交稿件哦。明白，你还要在8点接艾琳娜去餐厅吃饭。你说什么？回到家真好啊。嗯。哎呦，欧弟，见到你真高兴。转过去。不用谢。我说过了不用谢嘛。有些事永远不会变啊。
1: 加菲猫，你的千层面烤好了，热乎乎的刚出炉。
0: 我说的没错吧。可以再工作，太好了。另一个世界的猫整天无事可做，太可怕了。
2: 你居然敢失约？你知道订到那家泰国餐厅简直比登天还难吗？定位都排到半年以后了。
0: 订餐厅？什么餐厅？
2: 你不要再跟我装傻了，加菲猫，我气得都快冒烟了。
0: 对了，我知道了，你一听我解释好吗？记得麦克罗博士吧？他呀，发明了一种仪器叫虫洞机。虫洞机开启，我不小心被吸到里面去了，结果跑到了跟这里一模一样的平行共存宇宙里，那儿的猫真懒啊。
2: 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在这儿胡言乱语吗？
0: 你至少相信虫洞的部分吧。
2: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加菲猫，我可以向你保证。
0: 你知道吗？也许另外一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大。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哇，敢吃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敢吃高钙草莓。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

0: 进来吧。
1: 我不在乎是谁来了，就算是尼莫那只最讨厌的猫也不能让我下床的。
0: 加菲猫，看谁来了，我的双胞胎侄女朱莉和米兰。
2: 你好，
3: 哎，你想要你想要
4: 不不
1: 你们的助理迷了，真是倒霉到家了。快欧弟，快夺门而出啊，我们危在旦夕了，快啊。什么叫不会惨到哪里去啊，死定了。你看差一点就没命了。朱莉和米拉要来折腾我们，乔恩为什么不提前警告我们呢？好吧，不能回家，那就吃饭吧。我刚好知道有个邻居今天下午要办烤肉大会哦。
5: 太空快烤好了，老伴儿，帮我再拿点烤肉酱来好不好啊？都得我自己来。
6: 哇，太棒了。那是我先发现的，是我的排骨。
7: 当然是我的。
8: 我计划偷吃这些排骨好几天了。
7: 是我最先想来偷吃的。
6: 两位两位，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三个平分。
8: 好主意。我好想立刻吃光香喷喷的排骨哦。
7: 看起来真好吃。
6: 哎，我刚才吃的那块真是棒啊。
1: 美味的排骨在山的那一边呼唤着我。别看骨头，我们去吃上面有肉的美味排骨吧。
5: 我的排骨，你们偷了我的排骨。
1: 排骨？哎，我没有看到啊。哎，你有看到吗，欧迪？
5: 哎呀，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哎，请帮我接捕狗大队。
7: 好了，冷静先生，告诉我坏猫和坏狗的长相。我知道那只猫，橙色的肥猫，它偷吃你的排骨。哦，它平时只会偷吃千层面的。好的，我会逮到它的。
1: 我实在很不习惯被人诬告偷吃美食。
7: 嘿，送上门来了。
1: 以前确实是我吃的。嘿，你就不能稍微轻一点吗？
7: 你被捕了，肥猫，偷吃排骨是一级重罪。快放开我吧，狗，别咬我。
1: 嘿，我们玩得很开心，再见。

放过我们，那我就要使出终极绝招了。我要用老把戏把假猫尾巴塞进蜂窝里的

0: 绝招。
1: 首先准备假猫尾巴，然后把它塞到蜂窝里，完美。他们追不到的地方，回家。他们真是死缠烂打，我需要证明那些排骨不是我偷吃的。
2: 可是为了要证明，我又得出门去调查。哦，算了，至少在家里很安全。快跑，欧弟，快点逃命啊！
3: 小猫们来玩，
2: 我也累坏了。
3: 来玩化妆游戏。
2: 虽然我不知道化妆游戏是什么，不过我赌一年的千层面我们会很惨。
3: 来玩化妆游戏。
2: 我赌赢了，
3: 好漂亮，
2: 真是悲剧啊！
3: 看起来好时尚啊！来玩过家家，
4: 再帮他们擦点榨油。
2: 快，欧弟，再不跑就完蛋了！
5: 请问女士们，你有没有看到一只橙色的肥猫和一只呆呆的小狗？
2: 喂，你这长相也不算帅哥吧？
5: 谢了。
2: 我们这样男扮女装还不错哦。你也不会一辈子扮女孩嘛？等我们找到排骨大道就行了。我只希望不要被熟人碰见。
6: 你们好，美女们，
2: 尤其是她。
6: 我没见过你们两位吧？我是尼莫，全世界最酷最可爱的小帅猫。
2: 你好，我名叫小菲菲，这是我的好姐妹小莎莎。你长得真可爱，尼莫。可惜你没有那只橙色的猫可爱，它就住在街尾，叫什么来着？
6: 你是说加菲猫？
2: 哦，对了，加菲猫，全世界最可爱最帅的酷猫。
6: 我们说的是同一只猫吗？它整天就只会吃吃吃，我很惊讶它居然没去过旧火车站和黑毛大理石黑落鬼混，他们躺在那儿大吃烤排骨呢。
2: 排骨？
6: 最好离他们远一点，他们很坏的哦。
2: 没事了，回头见哦，尼莫。走啊，欧弟。
6: 他们居然往旧火车站走了。哦，真好吃，好吃的不得了。
7: 老板们不是说要留一些馒头来吃吗？
5: 已经很晚了。
2: 我知道怎么还自己清白了，好好利用我们的扮相。
6: 行。哟呵，
2: 请你们帮助迷路的美女好吗？
7: 我们要怎么样协助两位迷人的美女呢？再来一根烤排骨吧。
2: 我要麻烦你们把骨头送给一个人。
7: 嘿，
2: 请跟我来。
5: 穿得好美，看起来好可爱啊。
6: 它的亮彩唇膏真的很亮。

0: 力哦。
1: 这一定是欧弟吧，看起来好优雅。
0: 原来一直在偷窥呀。
1: 到这里来，打扰我们享用排骨。
2: 各位，不要打女士哦。
0: 哦，我们被抓住了。
1: 怎么回事？看样子我逮到真正偷吃排骨的坏猫坏狗了。
2: 没想到捕狗人员看起来这么亲切啊。
1: 我误会了橙色肥猫和小笨狗，等这几只狗的主人赔偿了排骨的钱，我再放他们。
0: 我想你们可能需要帮助，所以叫来了捕狗队的人。
2: 没想到尼莫看起来也这么亲切。
0: 请问我是不是比加菲猫还帅呢？不介意的话可以赏我一个香吻吗？
2: 好啊，尼莫，闭上眼睛吧。走吧，小莎莎，端庄的淑女不应该待在脏兮兮的旧火车站哦。再见，尼莫。
0: 悄悄告诉你们，那个小菲菲长得几乎跟加菲猫一样肥哦。

抓烂新狗蹄下桌，完美。帮乔恩吃午餐，完美。抓烂新窗帘，完美。好了，今天该做的坏事都做完了。嗯。

0: 谢谢，先把这个寄出去。你应该很想知道，我已经把记录下你恶行的那盘 DVD 寄给惠宝博士了。
1: 天哪，不要寄给他呀！我想看那个叫大家扮成傻子和英雄的搞笑综艺节目啊。
0: 我不管你想看什么节目，我们现在要看惠宝博士秀。
2: 你们都知道我的专长就是驯服宠物，让他们乖乖听话，尤其是驯服不听话的猫，又懒又贪吃的大肥猫。
1: 世上还有这种猫啊？
3: 昨天在本节目中，我让你们看到了我所见过最不听话的猫，现在来看看小乖猫以前的恶行。
1: 他跟我还很像的嘛，奇怪啊，小乖猫看起来很眼熟啊。
3: 后来我让小乖猫接受了我保证成功的终极宠物特训课程，它就变好了。小乖猫，你还想欺负这只小鸟吗？
4: 不想了。
3: 你也可以驯服家中最不听话的宠物，
2: 只要买我的系列 DVD、影带、书籍、软件、猫食、
1: 什么
2: 特训工具就行了，保证成功。
0: 放心，加菲猫，我不会去买那大堆昂贵的产品。
2: 特训课程吧、
1: 很好，刚才我还以为你。
0: 请进，门没锁。
1: 乔恩，你不会吧？你不能，你不该啊。有这个必要吗？
5: 跟我来，猫咪。
1: 永别了，奥迪，我会回来，但是我可能不是原来的我了。

0: 乔安，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1: 早安，猫咪。你如果乖乖的听话，就会很快的结束了。接受我的特训几小时，你会变成温顺乖巧的猫，就像小乖猫一样。
0: 为什么小乖猫？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第一种特训法，魔音穿脑。它会让你在捣乱时出现一种警告感，让你有所节制。
2: 不许欺负小狗！你这只坏猫！
3: 不许喂东西！
4: 你这只坏猫！
1: 我一小时以后就回来。
3: 你这只坏猫！不许抓窗帘！不许欺负小狗！
1: 好了，一小时到了。很好，我们有个好开始。现在我要帮你戒掉把小狗踹下桌的恶劣习惯，不再当坏猫。只要你把那只机械狗踢下桌，哦，踢下去就知道怎么样了。
0: 那个简单呢。我绝对不会投降的。什么？

0: 这边。我也快累坏了，老兄。
1: 现在吃饭时间到了。
0: 我怎么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按理说这是我平时最开心的时间啊。
1: 这就是你的食物，香香脆脆没有味道的营养猫饼干，那边是我的晚餐，加上土豆泥的牛排、肉汁、奶油、玉米，还有最完美的甜点苹果派。
0: 很好吃，真好吃。
1: 你要吃你的猫食，不能吃我的食物。啊，你知道偷吃我的食物会有什么恐怖下场吗？
0: 好疼，好疼。
1: 没错，你敢偷吃我的晚餐，半吨重的金库就会向你砸来。
0: 哎，我明白了。
1: 好了，做出正确的选择吧。黑猫，每次你想碰一下我的牛排，金库就会砸向你，明白了没有？那你为什么还一直想去碰我的牛排？
0: 因为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五分熟的牛排啊。
1: 你已经完成了所有特训。
0: 没想到我活下来了。
1: 一小时后上电视，你一定要乖乖的听我的话。
0: 啊，太悲剧了，简直比悲剧还要悲剧，让我觉得一点点悲剧不算什么了。
2: 嘿，加菲猫。
0: 喂，小乖猫。嘿，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等等，你是黑毛，我家附近的流浪猫。
2: 就是我呀。
0: 你为什么要假扮成超级恶心温顺的小乖猫呢？你其实比我还坏啊。
2: 这是我的工作，只要我假装成为汇报博士特训猫的成功典范，他每一天都会请我吃跟我体重一样重的金枪鱼啊。
0: 他请得起你吗？
2: 他很有说法，你知道他卖那些忽悠产品赚了多少钱吧？
0: 他赚了多少？
2: 够请你吃一顿跟你一样重的金枪鱼了。
0: 真是相当多啊。
2: 对，配合演出帮他忽悠那些产品，你就能跟我一样吃香的喝辣的。
0: 哼，我到底怎么选择呢？每天狂吃一大堆金枪鱼还是我的尊严？我想还是选金枪鱼吧。
3: 欢迎全世界最棒的问题宠物训练师汇宝博士。
1: 谢谢，今天你们将见证我伟大挑战的成果，我所见过最不乖的猫咪加菲猫。我让他接受了我的终极训猫特训课程，现在请看我的完美成果。加菲猫

0: 海猫，你还想使坏欺负可怜的小狗狗吗？你还想偷吃主人的大餐，抓烂窗帘吗？
1: 那只猫真的变得听话了。
2: 我们一定要去买惠宝博士的 DVD 还有书。
1: 可是我们又没养猫。
0: 好了，加菲猫，现在你有没有想做什么呢？
3: 有啊，看我的。
0: 抓住他！
3: 电梯下楼。
1: 那只猫简直也太坏了吧！
2: 我以为惠宝博士已经驯服它，不会再使坏了呢。
0: 不好意思，女士们、先生们，我临时有事，我要开溜了。
4: 抓到你了！抓你！你挣扎吧，坏猫，你跑不掉了。
0: 你这只可恶的坏猫！想毁了我一世的英名吗？
3: 谁？我温顺乖巧的我？
0: 无所谓，反正现在那些笨蛋观众也听不到我说些什么。我的特训课程没用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会送我一大堆钱。嘿嘿，一群笨蛋！我的独门生意好得不得了，别想当我的财路。
4: 我是惠宝博士，地球人都听见了。
0: 不可能啊！我刚刚把麦克风留在舞台上了。
5: 我的个妈呀！
3: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笨蛋观众们说呀，博士？
0: 你这可恶的加菲！
6: 我要带我的猫回家，谢谢，再联络。
3: 感谢你训练我，博士。
7: 惠宝博士，电话都被打爆了，所有客户都要取消订单，要求退钱呢。
4: 你怎么没教那只猫乖乖听话呢？
5: 我有，只不过很不幸，它是一只加菲猫。
6: 加菲猫，我要再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把你送去给坏博士做特训。
3: 好吧，再道歉800遍就行了。哈喽的，我回来了，我还是我。惠宝博士的手段真厉害，不过就是拿我没办法。想起来了，看他的节目吧。
8: 惠宝博士秀因为观众抗议，永远不会再播出了。
3: 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8: 现在请大家收看的是假扮成傻子和英雄的搞笑综艺节目。
3: 我错了，好到极点了。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得很呢、啊。
1: 大王要见凑手合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0: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
1: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哪怕借不到一件何用的兵器呢？
0: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里来的妖精？
1: 来干什么的？虎豹，原来是乌龟虾米儿将，俺老孙要见见老龙王，快快通报。

0: 大王，外边有一妖猴闯进宫来，
1: 给我轰了出去。
0: 嘿嘿，老邻居、哎，
1: 你来此何事？
2: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莫当什么事引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3: 这算什么兵器？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3: 轻，太轻。
1: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0: 还是轻啊，再拿一个重点的来。
1: 大仙法力无穷，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
0: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嗯，
1: 有了有了，大仙跟我去看。

0: 仙，请看，
1: 这是什么？
0: 这宝贝大有来历，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大仙要是拿得动，就送给大仙。

是个宝贝。好宝贝，好宝贝，可惜太粗了一点，细一点就好了。

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

0: 老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启奏万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大闹龙宫，拔去我镇海之宝。此猴妖法甚大，若不除去，龙宫永远不得安宁。望万岁为老臣做主。
1: 妖猴什么来历，胆敢如此放肆？
2: 哦，那妖猴好生了得，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力能降龙伏虎，移山倒海，万岁切不可轻视啊。
1: 嗯，有这等事，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3: 启奏万岁。
2: 以老臣看来，不如携带诏书招他上天，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严加管束，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

0: 姓苏西。
1: 你们闪开！
0: 变。咦？

0: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来干什么的？
1: 我是天上来的，要见你们大王。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准走。哎，大王有命令。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哎，这才像话。
0: 我是天宫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
2: 上天？干什么？
0: 上天去做官呐。
2: 做官？

0: 做官有什么意思？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到处金碧辉煌，遍地奇花异草，星星铺成银河，彩虹架作飞桥。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那岂不是可惜吗？
1: 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2: 哎，大王，命令我们也要跟我一块去啊！大王，我命令上天呢，
1: 为什么不能上天？带俺先上天去看看，你们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好，我就带你们前去。
0: 哎，你们好好在家操练，下次带你们去啊。嗯，你们大王呢？
3: 我们大王早飞出十万八千里了，你还不快走？
0: 等一等。

0: 哪里来的？
1: 俺是玉帝请来的。闪开闪开，快快让俺老孙进去。
0: 可有诏书？
1: 嘿嘿，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快快闪开，不要惹俺老孙生气。如若不然，嘿嘿，
2: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1: 嘿，老头，怎么哄俺老孙？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
2: 你是第一次来，他们不认得你。
0: 赶快闪开，这是下界仙人，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
2: 请吧。

0: 启奏万岁，孙悟空现已宣到。
1: 宣上殿来。
2: 宣上殿。

0: 玉帝在哪儿啊？在哪儿？
1: 上面便是，快去朝见。
2: 跪下。
1: 启奏万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不懂天庭礼节，万岁恕罪。
3: 免去朝拜。吴曲星，
4: 臣在。
3: 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
4: 遵旨。
1: 给他个小的。
5: 启奏万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
3: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下殿去吧。
1: 赶快谢恩吧。
0: 弼马温是干什么的？
1: 哦，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都归你管，在那里呀，你是最大的了，赶快谢恩吧。

这是官服，不可不穿呐、啊！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哎，大王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0: 天君，臣在。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你要早晚防备，严加管束，不得大意。
1: 遵旨。

0: 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
1: 请弼马温查看天马。
0: 哦，

0: 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天马匹匹精壮巡抚，您的功劳可不小啊。
1: 马天君到，马天君到，请弼马温快去迎接。
2: 什么马天君、牛天君，别去理他。
0: 马天君。

0: 死他，谁敢把天马放了？
1: 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
0: 大长猴头，玉帝派你管马，你竟敢把天马放了？要是缺少一匹马，小心你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0: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1: 住口！玉帝老儿请俺上天，还派个人来管我？
0: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1: 谁敢绑我？

0: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来人呐、啊！
1: 再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弼马温，打伤了马千军，捣毁了御马监，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
1: 啊，妖猴如此大胆，冒犯天威，定要捉拿问罪。
2: 这是马天军做事鲁莽，坏了计谋，待老臣再去招安，哄他上天，严加管束。
3: 简单，启奏万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天庭威严被他丢尽，妖猴如此猖狂，岂能容忍？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
2: 你不要轻易出兵，劳师动众啊！
3: 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
2: 那请问天王，你看怎么办呢？
3: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如不抓来严加惩办，定会有人学他，天上岂不大乱？
2: 天王高见，我老头领教领教。
4: 启奏万岁，那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自称齐天大圣，还要与万岁平起平坐。
1: 胆敢自称齐天大圣。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0: 你是哪路毛神报上名来？
1: 你这小小的毛猴哪里经得起我这一锤呀、啊、嘿

0: 你胎毛未干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1: 你有多大本领自称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枪。
0: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

0: 走，我要扫平你这花果山。
1: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0: 见万岁，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哪吒巨灵神不能取胜，望万岁再加兵将。
1: 这么多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还要天兵？
0: 妖猴确实厉害，
2: 老臣早已说过，那妖猴有七十二般变化，本领确实不小啊。
0: 万岁，他还口出狂言，自称齐天大圣，若不依他，

0: 把它养在天上为妙。
1: 好，那是好，只是养在天上日子久了又要生事。
2: 要免生事，只有斩草除根。
0: 万岁，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这样未免得不偿失，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
1: 还是金星之策为高。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借此寻福野性，若再闹事就地擒拿。
0: 万岁真是神明，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

0: 了，
1: 带过来。
2: 大圣啊，
1: 原来是你，又来干什么？
2: 大圣，我是奉了玉帝之命特来请你的。
1: 什么玉帝之命？俺老孙不听这一套。
2: 这上回是马天君冲撞了大圣，玉帝处分了他。
1: 处分得好，早该这样。
2: 哼，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请你上天。
3: 玉帝老儿只好承认齐天大圣了，承认齐天大圣了。
1: 哼，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谁要他封？不去不去，回去吧。
3: 快走快走。

0: 哎，这花果山花果茂盛，景色倒也不错啊。
1: 本来就好嘛。
0: 好是好啊，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那可就差得远喽。
2: 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
0: 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其中景色之美那简直是无可比喻，这果子那只能算是，哎呀呀呀！
2: 哦，
0: 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大圣，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2: 慢着，让俺想想。嗯，好吧。俺就随你去看看。

0: 恭喜大圣，请。
1: 老头，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
0: 哦，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
1: 好，俺就去看看。

0: 阿嚏，
1: 原来是大圣，小神是本源土地，来这儿伺候大圣。
2: 来得正好，我正要查看桃园。
1: 大圣，我来引路。

0: 大圣，大圣，
1: 大圣，这一片桃林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2: 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
1: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阿姐是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大圣，前面还有，请。这，大圣，这桃子是六千年一开花，六千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立刻成仙。
2: 哦，哼。有这大好处，嗯，好，带俺老孙尝尝。
1: 哎，大圣，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2: 嗯，为什么？
1: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现在可不能吃啊，大圣。
2: 那在什么时候吃呢？
1: 等到开蟠桃盛会，还有九千年的仙桃呢。到那个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
2: 还有哪些？快带俺去查看。
1: 大圣，就是这片桃林了，这桃非同小可，九千年没开花。
2: 知道了，九千年开花，九千年结果。好了好了，带俺自己去看，你去歇息去吧。
1: 小生理当奉陪。
2: 哎，算了算了。
1: 大

0: 正为仙姑驾到，小神未曾远迎，有罪有罪。
1: 老头这么多礼节，好了，快带我们摘桃去吧。
0: 哎，仙姑啊，现在可不同从前了。
1: 怎么样了？
0: 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请众仙姑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圣。
1: 什么齐天大圣？管他什么齐天大圣，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
0: 好吧，等大圣回来我再禀

怎么缺少了？像是被谁摘了似的。谁敢？除非是你摘的，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哦，在哪儿？喏、no?。

0: 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你是何人？
1: 哦，原来是王母派来的，俺乃是齐天大圣，你们采桃何用？
0: 为开蟠桃盛会，准备果品。
1: 有趣有趣，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
0: 太上老君，南海观音，五百罗汉，上八洞神仙，
2: 中八洞神仙，
3: 下八洞神仙，
1: 还有哪些？
3: 很多呢，天上神仙俱都邀请，连下界的东海龙王。
1: 住口！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
0: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真是做梦。
1: 好啊，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哼，玉帝老儿，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俺与你势不两立。
3: 姐妹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 慢走。

0: 玉帝老儿，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玉帝老儿，来给俺老孙斟酒。王母，拿仙桃来。
1: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
2: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

地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王母，叫你这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给我

么多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让俺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开开心。

你的老儿谁都不敢碰你，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哼，回花果山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助老丑。
7: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助老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

别。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这里倒清静得很，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

哎，玉帝老儿，这一回你可吃不成金丹了。嗯嗯嗯，快回去与孩儿们开一个仙酒会。

0: 这简直不像话。
1: 那孙悟空好生无礼，他不但偷吃仙桃，听说蟠桃会上没有请他，还大骂玉帝王母，
2: 这简直是造反了。
0: 万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
3: 太上老。

0: 齐奏万岁，
1: 免礼
0: 万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
2: 哎呀，这万岁万岁，事到如今，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
3: 臣请旨立即发兵。
1: 命你带领十万天兵天将，定要捉拿妖猴见我。
3: 遵旨。

0: 你这猴头胆子可不小，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又偷吃老君的金丹。
1: 不错不错，是俺老孙所做，你敢怎么样？
0: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1: 谅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胆敢出此狂言？

0: 命你等山前埋伏，命你等山后不埋伏，不得放走妖猴。梅山兄弟听令啊！
1: 在，
0: 速请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该死的嚎啕，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嘿嘿。

0: 玉帝老儿，你真了不起，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哼哼，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嗯，
1: 你这猴头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这可如何是好？
1: 万岁，把药猴交与贫道，我自有办法。滋味如何呀？
2: 好热好热。
1: 别忙叫热，这热嘛还在后头呢。哼，来，赶快吹火。

0: 凉快，好舒服。
1: 嗯，好啊，我叫你好好凉快，好好舒服。来，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猴头怎么样啊？还舒服吗？啊？徒儿们，妖猴已经化为灰烬，赶快熄火开炉。

咦，将妖猴已经练成两粒金丹了。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1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狗狗拯救好朋友。你好，福特先生，我来帮您。
2: 谢了，毛毛，我自己来就好了。哦吼。
1: 我接到了。抱歉，波特先生，我去帮您清理干净。
2: 不用不用，你做的够多了。我是说，谢谢毛毛，我自己来。
3: 亲爱的咕咕鸡，今天的天气多适合来滑滑板车呀！
1: 您好，古卫士长。很抱歉，古卫士长。
3: 好痛啊！
1: 不管什么事我都做不好。毛毛，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打排球啊？
4: 还是算了吧。
1: 快来吧，会很好玩的。
4: 那么，
1: 好吧，看我这球的厉害。
5: 你这球的确很厉害，毛毛。
1: 糟糕，抱歉，伙伴们，我去捡球。
6: 嘿，伙伴们，全新一期的车谷阿波罗大冒险就要开始了。
7: 超狗阿波罗大冒险即将为您呈现。
1: 伙伴们，球捡到了。
4: 伙伴们，
8: 没想到他竟然那样做了。
1: 那只傻狗狗，他就只会把事情搞砸。快看他倒霉了吧。
4: 那只狗狗什么事都做不好。说的对，我的确什么都做不好。也许汪汪队暂时不需要我了。再见了，汪汪队。
1: 罗伊奇真好看。
6: 嘿，毛毛怎么没跟我们一起看？
1: 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6: 我只看到这个排球被压扁了。我们去找他吧。
8: 我到总部里找。莱德，你有没有看到毛毛？
3: 没有，他不见了吗？
8: 他跑去捡排球之后，我们就再也没看到他了。
3: 他的消防车不在了。嘿，毛毛，
9: 我是莱德，你是要去哪儿？
4: 你好，莱德，我现在要暂时离开汪汪队了，伙伴们也受够我搞砸

0: 游戏了吧？
1: 我不想再制造更多麻烦了。啊！
0: 通话完毕。
2: 萌萌，啊，应该有什么误会？萌萌觉得你们不想跟他在一起。
3: 什么？怎么会呢？
2: 我们得找到他，带他回来。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嘿，这感觉真奇怪，我们居然站得好好的。
5: 我也这么觉得，没有毛毛在，电梯好像也变得空荡荡的。
2: 狗狗们，你们都知道任务了，不知道毛毛为什么会有我们希望他走的想法。
5: 我们怎么可能会想要他走呢？他很有趣，
3: 而且喜欢玩游戏。
6: 对啊，他真的很酷，
0: 尤其是在大热天里，有他的水枪最棒了。
2: 可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暂时离开汪汪队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让他知道自己有多重要。
5: 他是我们的伙伴。
2: 特工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搜索后面的树林。
6: 遵命，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2: 今天你驾驶直升机到杰克的山附近去找，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其他的狗狗们各自分散去找，我们一起去找毛毛吧。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现在做什么好呢？啊，追树叶吧，看我的！阿奇一定会喜欢玩。哇！啊，如果有人一起玩，应该会更有趣。你好，小兔子，一起玩吗？捉迷藏，这是我的最爱。一、二、三、四、五，好了没有？我来喽！快出来吧，毛毛，你在哪里呀？嘿，这里应该有一只身上的斑点像烟雾一样的大麦丁。原来你不是身上有烟雾斑点的狗狗啊，你不是毛毛。你好华丽，你有没有看到毛毛？这里没找到毛毛莱德。
1: 谢了路马，你继续找吧。
0: 看来暴风雨就快要来了。你要洗澡吗，灰灰？
2: 不要，我是来这里找毛毛。
0: 顺便洗个澡，可别生气哟。
3: 天天，你看到他了吗？
4: 没有，到处都没有他的踪影。
3: 阿奇，
1: 追上天天，看看无人机能不能找到毛毛。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0: 我还以为我找到了呢。
1: 哇，无人机控制器

0: 么东西汪汪汪的，真是讨厌的蚊子。
1: 做得好，无人机。莱德，我找到它了。
2: 做得很好，阿奇。
0: 你在这里呀，小兔子。这是你的家吗？哦，原来你当妈妈了。不行，快回来。是吧？糟糕，被困住了。等等，我自己搬不动这棵大树。莱德，我是毛毛，我需要你跟汪汪队赶过来。
1: 我来了，毛毛。
0: 阿奇，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毛毛，我们大家都在到处找你。汪，收起花朵。
0: 莱德，小丽，你们大家都来得正好呢。闪电击中了树，树倒在兔子窝的上面。有一只小兔子跑进树林了，其他小兔子被困在洞里。
3: 阿奇，找到跑掉的兔子。小丽，去开车来。毛毛，这棵树到现在还在冒烟，你知道怎么做的？
0: 火力全开，水枪启动。
3: 做得很好，毛毛。小丽，我要你把树抬起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小兔子，你们都安全了。
1: 啊，小兔子，你不用怕了。
4: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1: 毛毛，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呢？
0: 因为我只会搞砸事情，就连排球都打不好。我听到你们都在笑话我是傻狗狗。
5: 不是说你，
1: 我们说的傻狗狗不是指你，是最新的这集超狗阿波罗里的坏蛋。
3: 毛毛，如果汪汪队没有你，那就不是汪汪队了。
5: 耶，毛毛，
3: 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1: 哦，对了，你要陪我们一个新排球。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叫的玩具玩，
13: 保暖的厚衣服你应该没有忘记带吧，对不对？
12: 哦，
13: 小丽，
12: 这样应该行了。
14: 走走，伙伴们，救我！
12: 你不用连自己也装进去。
15: 你们去帮杰克跟猪猪数企鹅真的是太棒了。
16: 对呀，狗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们要出发了。
1: 企鹅了，
2: 可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帮手。
1: 现在有很多企鹅正在迁移，
0: 我们就快要到了。
3: 那位新朋友是谁？
1: 这位是第20号企鹅。
3: 哇，它看起来真可爱。
1: 一路平安，汪汪队，待会儿见了。
0: 我们快走吧，机器狗。

0: 你了，小企鹅。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你们大家来到冰雪与企鹅的天地。
1: 哇，你们看他们，那边还有更多企鹅，
2: 那里还有一只海象，
3: 真酷！

0: 我的铲雪车啊？
1: 那个是丽丽，她在开车。你好，凯蒂。丽丽是不是不见了？
2: 没错，莱德，我到处都找不到她。你怎么知道的？
3: 直觉告诉我的。
4: 不会吧，丽丽？
3: 别担心，凯蒂，我们会救丽丽，让她平安回家的。
4: 别忘了我的铲雪车。
3: 我们也会救你的铲雪车的，猪猪。
1: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狗狗们，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你们等等我。

0: 方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你真的确定吗，阿奇？
2: 啊？
0: 我们都到齐了。
1: 抱歉打断你们看企鹅了，狗狗们，因为出现了突发的紧急情况。不知怎么，莉莉偷偷坐上了汪汪巡逻车，还开着猪猪的铲雪车去兜风了。车子失控了，我们现在要去救它。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莉莉开车技术糟糕透了。
1: 天天，我需要你从空中追踪莉莉。
3: 狗狗要飞上天。
1: 阿奇，我需要你带着猪猪一起坐你的警车去阻止开走的铲雪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会想办法让莉莉离开铲雪车，这样猪猪才能坐上去。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追上铲雪车。
1: 不管冰或雪，有我

0: 这些企鹅还真是会自得其乐。
1: 哇，莉莉往悬崖那边开去了，下面就是大海呢。
2: 莉莉从铲雪车上弹到浮冰上了，而且就快飘到外海了，铲雪车也自己开走了。
1: 阿奇还有猪猪，快去拦下铲雪车。路马，我要你帮我去救莉莉，她被困在浮冰上了。
3: 放心，交给我吧，莱德。
4: 好的，阿奇，再靠近一点，我就能跳过去了。
5: 我尽量靠近。
4: 还差一点就够的了。哇哦！
5: 哇哦！做得真棒，楚楚，
4: 谢谢。

0: 这一个个雪堆真是太好玩了，对不对，小企鹅？嗯，嘿，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抓紧了！
1: 你快没事的，丽丽，我们带你回凯蒂身边吧。
0: 丽丽，小心点儿！
1: 鲁莽，丽丽朝你那边去了。
0: 快过来，丽丽，快跳！哇哇！哦，他吓得不敢动了。
1: 你能用救生圈套住他吗？
0: 这主意不错。哇哇！救生圈！哇！成功了！
1: 做得真棒，鲁莽！
0: 抓紧了，丽丽，我们现在要上岸了。嗯，
2: 看起来那应该是最后一只企鹅了。
3: 不对，还有一只呢。杰克，快递来了。
1: 你可以把这一只也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研究野生莉莉的迁移习性了。
0: 哦，不用客气，莉莉。
1: 你好，凯蒂，你猜猜谁马上就要回到家里了？要谢谢鹿马，是他救出莉莉的。不要忘了，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呼呼救吧。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生火取暖了。你们全都是非常乖的狗狗。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汪汪汪
0: 汪汪队。帮忙数企鹅真的会让我的肚子感到饿哎。但是看到这个就不饿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

0: 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
8: 嗯，
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汪汪队当保姆。
3: 哦，朱莉亚、朱莉斯，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今天是带侄子和侄女去上班的日子。
4: 我又找到一个了。
5: 我找到了两个。
3: 好了，孩子们，快来看你们的师长姑姑。上来吧，咕咕鸡，准备好拍一张特写照吧。我要把这张长椅献给我们的可爱可亲的咕咕鸡副师长。七叶树的果实好像都掉落到长椅上了。
6: 糟糕，很抱歉，师长姑姑。
3: 没关系了。
5: 我来找。一、二、三，
7: 不要忘了带上你的防蚊袜。
8: 带就带吧。
3: 我们正在修护人行道，这样冒险湾的市容才会变得漂亮。而且，
6: 糟糕，很抱歉，市长姑姑。
3: 哦，好吧，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
8: 九十，你好了没有？我要来了，我闻到了，只有这只臭袜子的气味。

0: 找到了一大堆臭袜子。
1: 你们以为我找不到吗？
2: 咕咕鸡，媒体记者已经在等了。朱莉亚还有朱丽斯，你们要不要帮忙啊？孩子们，还差一点点就要出大事了。
0: 糟糕，很抱歉市长姑姑，很抱歉姑姑鸡。
2: 你们两个在上面做什么呢？
3: 我们只是想要爬上树玩，
0: 结果树枝就断了。
2: 我没办法在做好姑姑的同时还兼顾好市长的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会忙不过来的，我需要帮助。古威市长，我是莱德。啊呜！
0: 我找到莱德了。
4: 莱德，我真的很需要帮忙，这是我遇到的最有挑战的一天。朱丽斯和朱莉亚被困在这棵树上了。
5: 你好，莱德。
4: 我需要汪汪队把他们救下来，也许顺便帮我照顾他们。
2: 马上就来，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等等我！
1: 你们应该也觉得这是躲藏的好地方吧？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维市长需要我们，茱莉亚和朱莉斯被困在树上了，市长需要我们把他们救下来。
2: 你好，莱德。
1: 还要顺便帮忙照顾他们。毛毛，我要你用你的云梯把茱莉亚和朱莉斯从树上带下来。
0: 火力全开。
1: 阿奇，我要你用牧羊技巧和扩音机让双胞胎不要乱跑。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其他的狗狗准备好了，今天的任务是照顾双胞胎。耶！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不行，你们不要乱动，汪汪队已经在赶过来救你们了。
1: 可是市长姑姑，
2: 我们根本不需要谁救，我们玩得很开心呀。
1: 您好，古文市长。
3: 哦，莱德，
1: 谢天谢地您来了，双胞胎真的非常害怕。<笑>别担心，古文市长，毛毛会用云梯救他们下来。
3: 云梯，要不要去兜风？呼叫小朋友们，快点上车，要出发了！
4: 这几集真酷啊！
5: 哦，我要滚下去了！嘿嘿嘿，毛毛，你摔下去了，我没事。
3: 今天你们没和市长姑姑一起度过，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太失望。
4: 太棒了！

0: 是最棒的一天了，
1: 我们会玩得非常开心。
0: 我们再来玩捉迷藏怎么样？
2: 耶，我们最喜欢玩捉迷藏了。
1: 我可是最会找地方躲的了。
3: 好吧，我来抓你们，你们去躲。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都躲好了吗？我要来找喽。

0: 找到萌萌了。
1: 莱德，你真厉害。
2: 哇，这里更加酷了，
3: 你看是滑滑梯，看谁先下去。
0: 可是双胞胎在哪里呢？会不会在总部里面呢？我们去看看。
3: 耶，滑梯

0: 如果他们不在这里，那么会去哪儿呢？糟了，他们在路马的气垫船上，正朝着暴风雨的方向去了。天天，你跟着双胞胎，路马，你跟我来。汪汪队要出动了。
1: 救生圈，
0: 看到按钮了吗？

0: 的宝贝侄子侄女，跟汪汪队在一起好不好玩？
1: 太好玩了！我们今天玩了最棒最有趣的捉迷藏啊！而且汪汪队真的很擅长找到我们。
0: 只要你需要被找到，就大声呼救吧。谁要继续玩捉迷藏啊？一、二、三，找到了！找到了！
2: 又找到了！
0: 找到了，小丽！
3: 消失的烟火。
0: 哦，咕咕鸡，这是我们一直在等的包裹。我想绝对比一米还要棒哦！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冒险湾举办的夏日野餐会要用的烟火。我的烟火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哦，这里面不是烟火，是一群小猪。哦，做得非常棒，宝贝咕咕鸡，帮我好好赶猪，我这就打给莱德。
4: 古威市长，
5: 莱德，我收到的烟火包裹里面装的不是烟火，那我们就没办法。哇，就会听到猪叫。正确来说是有六只小猪，他们现在在到处乱跑。
4: 不用担心，市长，汪汪队可以帮忙赶小猪，并且找到烟火。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3: 肥皂味，怎么不是三明治飞进我嘴里呢？

0: 送货员不小心送错货，古威市长没有收到烟火，反而收到一箱小猪。
1: 怎么办？
2: 所以说烟火不见了吗？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找到烟火，而且我们也非常想要看烟火表演。
0: 大家都很期待烟火表演，但是我们必须先找到烟火，还有那六只小猪才行。
3: 也许有一只小猪跑到市场去了。
0: 萌萌，我需要你负责去找烟火，不把烟火送去阿宝船长那里，今晚就没有烟火看了。
4: 火力全开。
0: 阿奇，我需要你带着网去市政府，把乱跑的小猪赶在一起。
3: 包在阿奇身上。
0: 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帮忙寻找小猪。
3: 太棒了，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刘美，
1: 你好莱德，你好毛毛，
0: 我们在找一个非常重要的纸箱。
1: 我刚刚就收到一个，里面装的是六只漂亮的粉红小猪。
0: 我想那里面可能不是小猪。
2: 农夫尤美，请在这儿待着，这重要的工作就交给消防犬吧。这气味好香啊！
0: 你觉得是什么，毛毛？
2: 可以打开看看，不过要小心。啊，是苹果。
1: 可是我的果园已经满满的都是苹果了。
0: 我敢说，这箱苹果本来是要给波特先生的。
2: 也许烟火是在波特先生那里呢。
0: 我们去看看吧。
2: 你好，古威市长。
3: 阿奇，看到你真是太好了。有一只小猪就在这附近。
2: 市长，您的包怎么一直在动啊？
3: 哦，那是公鸡了。难道？哦，一只蹦蹦猪！不要跑啊，小可爱！
2: 汪汪！哦，古威市长。
3: 你抓到我了，
2: 请拦下那只小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吃。不过别和公公鸡说，不然他一定会妒忌的。
1: 不对，先生，等等，
2: 别打开箱子。箱子里不是您订的苹果。
3: 你好，来者，你好，毛毛，这是泡泡。
2: 宠物沐浴露，
0: 这一箱是要送去给凯蒂的。
2: 那烟火一定是在凯蒂那里。
0: 我先走了，波特先生。
3: 再见。
2: 钻进毯子的小猪，那我就一定要去看看了。

0: 是一只小猪宝宝。啊？啊？啊？哦。
1: 可爱，
0: 还有这里是四号小猪。
2: 哦，我这里还有一根玉米，就给你们这些可爱的小猪吃吧。好了好了，你不可以妒忌咕咕鸡。
3: 还剩下两只小猪在外面乱跑，
2: 我们得找到他们。还有不见的烟火，
0: 一定会找到的。
4: 你看，莱德，那一箱可能就是烟火了。凯蒂，小心点儿。
5: 怎么回事啊？
6: 送货员把货送错地方了。你的宠物沐浴露在这儿，我们再找装着烟火的箱子。
0: 不用担心，交给我消防犬毛毛就行了，安全第一。水枪启动。
4: 糟糕，抱歉。不是烟火，这箱是刷子。
6: 凯蒂，那你今天还收到过其他的箱子吗？
4: 还有那个是烟火。莱德，我们找到了。
6: 太棒了，来吧毛毛。
0: 还有两只小猪，他们会在哪儿呢？
4: 莱德，我找到一只，可是它在海湾里，我需要帮助。
7: 我马上就到。
6: 毛毛，把烟火送去给阿宝船长，我去帮阿奇。
0: 没有问题。
6: 救生衣，充气。过来吧，小猪。好了，阿奇，你知道怎么做。
0: 棒，王。
4: 谢谢，可是还剩下一只小猪没找到。
8: 你好，莱德。
6: 你好，阿宝船长，毛毛帮你把烟火平安的找回来了。
8: 你们不留下来看烟火表演吗？
6: 我们马上回来。
2: 真是太棒了，现在有五只小猪了。哦，对了，这个给你吃，五号小猪宝宝。哦，
4: 莱德，最后一只小猪会在哪里呢？
2: 哦，可怜的小猪，它现在一定又累又饿的。
6: 肚子饿，有办法了。古维市长，您还有玉米吗？
2: 哦，我的包里可有一堆玉米呢。
6: 阿奇，你可以叫小猪来吃晚餐吗？哇，
0: 扩音机。
9: 快来，小猪，吃饭了。
6: 哦，做得很好，阿奇。
2: 烟火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没空送这些小猪回家了。
6: 我有一个好办法。

0: 莱德，谢谢你，是你跟汪汪队救了我们的夏日野餐会。
1: 只要您遇上麻烦，就呼救吧。
2: 烟火表演要开始了吗？
0: 就快了。五、四。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大地需要阳光，
7: 生活需要欢乐，
6: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来捡。
1: 你自己捡。
2: 对不起，我想我一定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阿嚏！
3: 艾玛、克尼，拜托你们俩不要乱动。
0: 是两只扭来扭去的淘气小猪。
3: 亚丽，拜托你帮我一个忙，拿一块优美的招牌玉米面包给我。
0: 好的，农夫艾尔，包在我身上。
3: 扔一点面包给科尼还有艾玛吃，也许这样他们就不会乱跑了。
0: 你们俩不用抢着吃，我这里还有。
3: 嘿！嘿！啊！艾玛、科尼，不要跑，给我回来！
0: 快回来！动来动去的小猪。
3: 呜、哦、嘿，小心点儿，小猪沾到水就会变得很滑。
0: 好的，好快。
3: 我们必须要再找些人手来帮忙抓小猪。
0: 我知道应该打给谁。
4: 我是莱德。
5: 嗨，莱德，农夫艾尔需要你帮忙抓艾玛跟科尼。
3: 那两只滑溜溜的小猪跑了，我很担心他们会掉进小溪里。
4: 我们马上过去，没有滑溜溜的小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不、我最好快一点。
8: 不好意思，抱歉。
9: 你等等我。
0: 没想到会四只爪子绑在一起了。
9: 臭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的任务是赶小猪。
2: 是科尼还有艾玛吗？
1: 没错，农夫艾尔贪心的鹅害他们跑进林子里，艾尔担心小猪溺水，我们可以修好围栏，再把小猪们带回家。今天的任务这么安排。灰灰，把围栏修好，小猪才会乖乖待在里面。
3: 绿色代表走。
1: 同时我还需要阿奇，扩音器和交通锥可以用来赶小猪，可能还会用网来抓小猪。
4: 包在阿奇身上。
5: 不好意思，
2: 等一等，阿奇，
5: 我觉得是我的过敏症又犯了，
2: 马上就知道了。体温计，说阿奇，你肯定是感冒了。
1: 抱歉，阿奇，你得先照顾你自己。今天的救援你还是不要去了。路马，我需要你和救生圈。如果农夫艾尔的猪掉进小溪里，你就帮我们带小猪上岸。
5: 我准备好呀！
2: 说啊，路马也肯定是感冒了。
5: 如果我病了，就该休息了。
1: 萌萌，我要你帮我照顾感冒的狗狗。我问凯蒂能不能来帮忙。今天我要你戴上护目镜，驾驶直升机去找失踪的小猪。
6: 狗狗要飞上天了！啊啾！
1: 不会吧，天天，你也……
5: 看来我也不能出任务了。啊
0: 啾！嘿，莱德，你看我没感冒，看我小力往前冲喽！
1: 很好，既然阿奇不舒服，那你可以帮忙去赶猪。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莱德，谢谢你过来。不用客气，我们来帮你。小丽，看看能不能绣出艾玛和柯尼在哪里。
1: 看，我小丽往前冲。
2: 我也想要帮忙。你看，我给自己做了一个汪汪队背包。汪汪，弓箭手柄。这个啊，
0: 手臂不该掉出来的。<笑>亚丽，谢谢。如果找到小猪，可不能又让他们逃走了。灰灰，能修好围栏吗？
1: 交给我吧，用这种木板就行了啊！螺丝刀，
0: 太棒了！我去你的车上搬一些木板来，
1: 让我帮忙，让我定吧，让我来上胶，油漆也行，好吗？如果你现在可以给我一碗水，就是帮了大忙了。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我每次想帮波特爷爷时，他也叫我去拿水。
0: 好的，灰灰，来修围栏吧。看你不错，还剩下一块木板了。
1: 放心，交给我吧。糟糕，
0: 不会吧，灰灰，看样子你也病了。
3: 只要把鸡汤全部都喝光，你们就会好起来了。
1: 谢谢你，凯蒂。
3: 莱德。
4: 嗨，毛毛，我需要你帮一下灰灰，他身体不太舒服。
3: 又有狗狗病了吗？我马上到。
1: 嗨，毛毛，我觉得我好像
3: 病了，喝点水，好好休息。我们走吧。
1: 谢谢。可谁来修好小猪的围栏呢？
5: 我。
1: 你看。嘿，快点下来，不要黏着我。
0: 做得好，亚丽，所有的木板都钉上了。来，我帮你把木板拿掉。
3: 让我带你回家吧，灰灰，有一大碗鸡汤正在等着你呢。
1: 谢谢你，毛毛。
0: 现在围栏都修好了，我们去帮小丽找小猪吧。
6: 我们走吧。
1: 耶，又可以帮忙了。
0: 小丽，你看到那些猪了吗？
3: 小猪，小猪，小猪，小猪，
1: 是艾玛过来了，我去抓它。汪汪汪！
6: 快给我回来，科尼、艾玛！
1: 刚才那招没用，
0: 你已经很努力了。亚丽，我们快点去抓小猪吧。呼！
6: 快给我回来，科尼、艾玛！我们就不能停下来谈谈吗？
0: 哇哦，跑得还真快。
6: 对啊，又快又难抓。
1: 我们需要汪汪队帮忙，
0: 可其他的狗狗全都病了，
1: 看来只好靠我们了。没有滑溜溜的小猪，只有勇敢的亚丽。
6: 至少没让他们两个靠近小溪，平时他们要是肚子饿了就会回到谷仓的。
0: 也许准备点吃的，他们就会早点回去。
1: 这主意不错，莱德，我去拿。
6: 亚丽，千万别开底下那扇门。
1: 撞祸了。
6: 嘿嘿，等等，这下那两只小猪要乐坏了，他们会吃个不停的。乱跑的小猪，满地的玉米，哎呀，忙碌的一天呢。
0: 放心吧，小丽她知道该怎么做。
3: 你摸一下，小丽的小猪快递来喽，上车喽。
6: 小丽，

0: 我觉得你要是养猪一定很厉害。
1: 才不要，我还是比较适合建筑业，养小猪真的太累了。我来用挖掘机弄走剩下的玉米，不然小猪可能想再次逃出去。
0: 谢谢你小丽，也谢谢你莱德，还有你亚丽。
2: 不用客气，农夫艾尔，只要你遇到麻烦
3: 就大声呼救。
4: 嗨莱德，我们都救。
2: 糟糕，不会你也病了吧毛毛。
4: 是啊，伙伴们用爪子挡一下就不会传染了。像这样
2: 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谁想去吃饭吗？
1: 好啊，
6: 非常感谢你们跑过来帮我整修木屋。
1: 这里以前一定是座很酷的采矿木屋。
6: 没错，等我们整修好它，就是很酷的滑雪木屋了。
7: 太棒了，快点吃饭吧。
1: 呀，我的午餐饭盒，你好香，打不开。太好吃了，还好我这里还有很多。嘿，我撒出来的午餐都去哪里了？
6: 我之前确实听说过那个鬼的食量非常大。
1: 你说鬼？
6: 在古老的采矿传说中，这个小屋里住着一个很饿的鬼。
1: 我不知道鬼饿不饿，可是我现在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6: 没吃饱就没力气干活，小丽，你们先去找吃的，等一会儿再修理小屋。
1: 太棒了，马上就回来。
6: 待会儿见。辛苦了这么久，应该小睡一会儿。什么？我的午餐饭盒？有鬼！我必须打给莱德。
1: 我实在拒绝不了飞天肉丸子的味道。你接的不错，鲁麻。该换谁了？
8: 我想飞向天空。现场群众都为我疯狂。
7: 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
1: 那你要接住毛毛。
7: 没接住。
1: 多谢了，莱德，
9: 你付出了100分的努力，毛毛。
1: 那我还要再试一次。
9: 好好玩，狗狗们。你好，杰克，怎么了？
10: 莱德，汪汪队，旧木屋里面有鬼。
9: 有鬼？真的？
10: 我本来也不信，可是刚才我觉得这座木屋里面真的有鬼。
9: 有抓鬼的紧急任务，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1: 啊，我要继续饿肚子了。
7: 我又要出城了。
1: 味道不错。下面的狗狗小心。滚进来好像更快一点，不用谢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遇到了非常奇特的紧急情况，杰克请我们帮忙整修藏着鬼的旧木屋。
2: 真的吗？
3: 不会吧？
0: 是真的鬼吗？
3: 我见过，他还偷走了我的午餐。
1: 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车帮忙修理旧木屋，要确保安全，万一木屋垮了就不能抓鬼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需要你的工具手臂和车来整修木屋。
3: 绿色代表走。
1: 阿奇，我需要你和你的无人机帮忙找鬼。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我会证明是有人故意在吓唬我们。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么声音？
1: 哇哦！看样子应该是鬼不想让我们进去。
2: 这座木屋本来就很老旧了。
3: 鬼，你们看！
4: 艾莱德，嗨，狗狗们，别怕，是我。我听到巨响，为了躲开鬼，我就用这块布盖住了自己。
2: 好了，狗狗们，我们先把木屋修好。灰灰，看看你车上能不能找到代替柱子的东西。
1: 我这就去。别丢掉，再利用。我把这些旧桌子的脚钉在一起，一定很完美。锤子，
2: 很好。那么小丽，用吊爪把屋顶吊起来。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杰克，你和我扶住柱子，让灰灰钉钉子。
4: 没问题，伙计。
3: 准备吊起来了，吊爪。
2: 阿奇，来帮忙，
5: 马上来。
1: 锤子，
4: 太感谢你们了，看起来太棒了。
2: 而且很坚固。
3: 啊，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2: 现在可以去调查鬼了。阿奇，发射你的无人机，看看这座木屋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3: 好的，莱德。啊呜！无人机，哇呜！发射！莱德，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好。请问这里有鬼吗？
3: 也许他很忙。
2: 我们快点去查清楚吧。
3: 对不起，是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这种味道闻起来不像鬼。
2: 鬼闻起来什么味道？
3: 可怕吗？
2: 小丽，
4: 他去哪里了？
1: 鬼把他抓走了。
3: 莱德，小丽还在里面。可是不止他一个，
5: 不止一个。莱德，
2: 你继续叫小丽，我们来了。
4: 我在这里等。
3: 快点！
1: 不会吧？
2: 起来，小丽好像在这堵墙后面。啊哈！
3: 莱德，救命！我这个样子可不是太害怕。
2: 别担心，小丽。哇哦，这是一间密室，太酷了。啊？那是什么？
1: 那好像是老鼠。
2: 难怪你的午餐会不见了。
1: 你看，是那些老鼠让画动来动去的，
2: 还碰了开关，让灯不停地闪。
3: 他们竟然还能让密室的门一直转，我早就知道根本不是什么鬼，真搞不懂你们到底是在怕什么。
4: 所以，根本就没有鬼。
5: 没有，无人机只看见了老鼠。
2: 而且是数量可观的老鼠。
3: 哎，这些老鼠在挠我痒痒。
1: 最后一个老鼠洞堵上了，莱德。

0: 上就没有鬼了，杰克。哦，
1: 太好了，都结束了。
2: 嗯，可是莱德，老鼠们会很难过的。小木屋是他们的家，
0: 我们可以帮他们找个新

0: 这些小老鼠很喜欢花生小仓库。
1: 谢了，莱德。
2: 下次你需要我们，就呜求救吧。
0: 今天晚上可以在木屋外面露营吗？就像是古代的矿工一样。
2: 当然没问题，因为你们都是乖狗狗。
3: 没有鬼真是太可惜了。
4: 反正我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0: 不要怕，阿奇，那是我的肚子，我连午餐都还没吃呢。
2: 快吃吧，小丽，真是只乖狗狗。

0: 知道玻璃鱼去。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共广，我们做好了马森，不过别太大。
9: 你真搞不懂
10: 你爸爸来了，马森。
11: 你错过了什么？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哎
0: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4: 喝卓然。
15: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

0: 院长，这外面热的，你看我这汗的都浇花了。
1: 芝麻，你辛苦了，快休息一下。
0: 哎，我看你这么高兴，是不是又有新玩具到店了？
1: 暑假到了，我特意淘了一大批的玩具。哎，趁着小朋友还没来，我要赶快整理好啊。
2: 杜月姐姐，芝麻哥哥，我来了。
0: 啊，这不是祝宇吗？好久不见。哎，今天来超级玩具店是想选什么新玩具吗？
2: 我想想，我要这个，我最喜欢布鲁伊了。
1: 哎，这不是巧了吗？这个呢，是咱们刚刚到店的最新款的玩具。
0: 哇，听起来就很好玩的样子。

0: 这可是布鲁伊一家的乐高拼搭积木，它可不是普通的积木哦，它呢是会变脸能动手的积木小伙伴，而且里面一共有466颗积木小颗粒，能拼出布鲁伊一家四口哦。
1: 终于，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哎，那咱们打开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倒吧，我们来看看，我们每一个玩偶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小秘籍，看一看。
2: 哎，店长，说到秘籍我都要看看了，它和其他的说明书有什么不同呢？
0: 来，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好，大家看到了吗？偶数页也就是左手边呢，它是印着我们要找的零件，然后奇数页呢，也就是右手边这里印着清晰的步骤，小朋友呢一看就懂了，非常的详细和清晰。
2: 那终于，布鲁伊一家四口，你想认领谁呢？
3: 我想拼布鲁伊和他的妹妹冰火，我在动画片里最喜欢他们俩了。
2: 啊，店长，那我就来认领爸爸班迪特，因为他最喜欢陪小朋友们玩。
0: 哇，和你一样。那我就来拼温柔又聪明的妈妈奇丽吧，好不好？
2: 哎，店长，你看这里啊还有一袋小配件，说明书上印着有篝火、照相机等等5种配件，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些小配件拼起来呢？
0: 好呀，那我们就先拼配件来。

0: 完工，我拼的是神奇木琴，还有照相机。
1: 哦，这就是我拼的绿色小狗，还有终于帮我拼的神奇独角兽。那终于你还拼了什么呢？
2: 我拼的是篝火和棉花糖。哇，
1: 有没有发现啊，这些小配件都特别的逼真。
0: 是的，但是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哦，千万不要把这些小零件呢放到嘴里和鼻孔里，要有家长的陪同下才可以一起来拼搭哟。
1: 可是店长啊，刚才这些小物件啊都太小了，放在桌子上好像很容易弄丢，我们应该怎么收纳跟保管呢？
0: 哈哈，先保密，等待会儿咱们把布鲁伊一家拼出来，你就知道他们的秘密基地喽。哦，
1: 那咱们快开始吧。

0: 布鲁伊、宾果，请你们吃西瓜喽！嘿嘿，我的班比特爸爸完工了。
1: 我的布鲁伊和妹妹宾果也拼好了，圆圆的脑袋还有小眉毛，太可爱了，
2: 真可爱！你们看，我的奇力妈妈也拼好了，而且我还给她做了一个小表情。你们看啊，这些玩偶的手、还有胳膊、还有小尾巴，都是可以灵活的转动的。看看看。而且你看，眉毛啊、眼睛啊、鼻子都能换位置的。想让他笑呢，他就笑；想让他惊讶的表情，哦，他就可以是惊讶的表情。注意，你来试试，给你的小布鲁伊换一个表情，好不好？哎，换了吗？他的眉毛变了。
0: 对，店长，其实我们还可以做更夸张的表情，比如说，我把他的眼睛换一个方向，然后，两只眼睛变成这样。而且刚才我变表情的时候，发现它的秘密基地了。看，就在这儿。小朋友们在玩具玩完了之后，可以把配件都放进去。这个设计既贴心，同时呢，也让玩具不会被丢掉，还能培养孩子们的收纳能力，真的是太赞了。
2: 没错，那终于你看看这些小配件，你觉得眼熟吗？
1: 我好像在布鲁伊动画片里见过。
2: 哎，没错，你看，篝火呀、汽水呀、西瓜呀、冰激凌，这些都是布鲁伊故事里的老朋友。拼好了呢，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把动画片里好玩的故事啊演出来，比看电视还过瘾呢。哦，
3: 那么好吧，孩子们，我们就开始一场篝火晚会，怎么样啊？
2: 啊，好，那你要干什么呢？篝火晚会里面。
1: 好，那我来烤棉花糖。
2: 哦，那我们就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拍张照。来，我们欢聚在一起。

0: 题。
1: 店长，布鲁一家拼搭积木好玩是好玩，可是我的乐高瘾刚上来，还没玩够呢。
2: 我也还想玩作业积木，快把另一颗也拆了吧。
3: 没问题，那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款玩具——布鲁一的日常生活拼搭积木。我们快打开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款的玩具，它的零件呢是更大的，适合年龄小一点的宝宝哦。芝麻，这样你来负责拼房子，然后我和仲宇负责家具的配件，怎么样？
2: 没问题。
1: 开工。

0: 我们拼好了。
1: 豆圆姐姐、芝麻哥哥，这个房子好有趣。
0: 仲云，你把罗思琪和布鲁伊放进我们的场景里好不好？先放罗思琪。
2: 你有没有觉得它很熟悉呢？
1: 我好像在布鲁伊动画片里见过这个场景。
0: 没错，就是动画片《早产儿》那集，布鲁伊啊和朋友们在这里也像爸爸妈妈一样照顾着小宝宝。后来呢，罗思琪也加入了。
2: 所以呢，小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迷你的小世界里体验一种当爸爸妈妈的感觉，给小宝宝喂奶、哄睡，还能在生活区玩过家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仲宇，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开心，平时的积木只是拼完就结束了，这个积木可以给小伙伴们创造更多的乐趣。
0: 其实拼搭的过程啊，就是创造快乐的过程。那希望所有的小朋友拿到这套玩具的时候呢，也和仲宇和我们一样停不下来。感谢乐高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尽享拼搭快乐，创造属于你的布鲁伊故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一定要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乐高布鲁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哦。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
4: 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这钢筋有力的雕像，哇！这上档次的室内顶棚训练场，哇！这宽敞大气的室外训练场啊，这就是我的梦想成业之地。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没做梦。教练，这可是腾跃青训基地的绿茵场啊。
1: 而且你们是以参赛球员的身份入场的，我太喜欢了。啊，你真是少见多怪，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哎，燕翎，单床展劈，耶！进球。
0: 这算什么？射门嘛，我也会。看我的！啊！
2: 不是，我也会。
1: 啊！季风，你会不会踢球啊？对不起啊，菜鸟队长。哎呀呀呀呀！别扯我耳朵！哎呦，
3: 你才是真正的菜鸟，被称为踢蛋王的家伙。
1: 那只不过是我一次小小的失误，丝毫不影响我评估得到的高分。等着瞧吧。 今天是我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我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从此横空出世，闪耀登场。啊！哦！哎，峰
4: 哥，没事吧？
2: 哎呀，真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真是闪耀登场啊！
1: 可恶，谁的脚把这么臭，把我这个尖刀前锋弄伤了，我看他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
5: 就你这样，还尖刀前锋啊！
1: 喂，快看，凤凰小学的尖刀前锋二人组，双胞胎前锋啊！他是要干嘛呀？啊！凤凰小学，
6: 王默队长，这一招只是跟你打个招呼，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可不会跟你客气。
5: 要干嘛？没礼貌的家伙！
1: 这两个臭屁的家伙是什么人呢？
5: 何必问？何必说？
7: 不至于吧？问个名字而已，一个不准问，一个不准说。
8: 何必文，何必书？
7: 哎呀，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脑子秀逗了？
9: 他们是凤凰小学有名的双胞胎尖刀前锋，名字叫何必文，何必书。
1: 双胞胎前锋，还有叫这名的？
7: 凤凰小学算是今年成绩校园杯的一匹黑马，他们以不败的战绩进入了淘汰赛。
1: 并成功的杀进了八强，这两兄弟几乎包揽了他们队所有校园杯的进球，
7: 别人送他们一个外号叫“绝代双骄”。
1: 绝代双骄，有意思。嘿，也许你们很强，但是这场比赛你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你们输定了。
5: 最关键的人物？
1: 没错，教练特招，评估测试最高分获得者。
10: 盐湖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球员，就是在下。盐湖队多了一个人，麻烦请一个人出场。季风，坐下。
11: 教练，教练，为什么不让我上场啊？我可是评估测试最高分、特招的球员。 为什么要让我坐冷板凳啊？
10: 你还差得远呢，小弟。给我坐着。哎。好。

0: 高兴的太早，来呀来呀！燕翎抢夺球啊！燕翎，燕翎敢闯敢拼！嘿，燕翎王牌前锋燕翎嘛，接下来我绝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走着瞧！
1: 燕翎，燕翎，真龙活虎！燕翎，
2: 就烦了，就会喊燕翎，燕翎，
3: 燕翎，
4: 没有完没完啊！喊这么土的口号，
1: 你才土呢！这可是我们昨夜连夜排练的口号，哪里碍着你了？
0: 哎，我说，你们与其给燕翎那个冰块脸加油，还不如给我这个演虎队精英加油，好让我华丽登场。
1: 给你这个坐冷板凳的家伙加油，你做梦吧！
0: 谁是坐冷板凳的？
5: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继续给球队加油吧。
0: 大叔，你让我上场吧。
5: 别闹，快看，
6: 争取先拿下一分。
7: 要堵住他们的嚣张气焰。
1: 掩护加油，掩护加油，掩护加油，掩护加油，掩护掩护，真龙活虎。
0: 要射门吗？
5: 十号。没想到他的速度这么快，隔壁叔的脚法十分果断呢。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6: 看你往哪跑！
1: 来呀、啊、来呀、啊，来抢啊！
7: 我一定要抢回我的球！
16: 队长，一定要防住啊！
0: 哎，教练，这家伙我来对付，赶快让我上场吧！
5: 你给我坐回去，好好看。
1: 喂。

0: 看，你看，输球了吧？
1: 银虎的实力就这么弱吗？这样吧，这场我们就赢十个球好了。
2: 气死我了！
3: 开赛四分钟，凤凰队和毕叔破门得分，一比零领先银虎。
4: 这是什么节奏啊？不到五分钟就进球了。
5: 刚刚就是他们最厉害的杀手锏移花接木。
6: 哎，移花接木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他们的成名绝技。他们是双胞胎，长相很难区别，而且有心灵感应，传球接球真真假假，浑身都是假动作，对手完全分不清出球的套路。
6: 切，这不就是骗人的把戏吗？障眼法而已。
5: 可是在成绩校园杯的比赛中，他们就是靠这一招屡战屡胜。
6: 这群废柴，没有我果然被玩惨了。大叔，换我上场吧，作为岩虎的秘密武器，我一定把比分追回来。
7: 来，坐下，好好看着吧。
6: 哎呀，教练，去去去，走开。

0: 他们只顾着带球跑，会丢球的。
1: 耶！圆弧加油！
2: 圆弧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这边，
0: 教练，我们的球员出现了很多次失误，一直处于下风呢。哎呀，
6: 这些家伙稍微挑逗一下就火冒三丈，把我们训练的秘密武器全给忘了。
0: 秘密武器？可是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啊。
7: 秘密武器，那不就是我吗？严虎的尖刀前锋马上就要登场了，
5: 快全线快攻，一定要拿下这一球，求胜心切，拼命往前跑吧。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8: 好，哪里不对劲？
0: 左路中场的何必书，右路后场的队友，锋线上的何必文正好形成一条完美的三角突破路，而锋线上的何必文又无人防守，一旦得球，糟了，糟了，糟了，上当了！
5: 回防，快回防！怎么？来呀，来追我呀！

0: 14分钟合璧书门前补射，凤凰队2-0领先掩护，
1: 2-0领先，
2: 领先，
3: 可恶，输了两个球，
4: 哼，两个，下半场再进8个，你。
5: 气死我了！教练，下半场我一定要上场。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温馨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这上半场所有的数据都是对方领先，怎么办啊？
1: 你看你看，不让我上场，危险了吧？下半场换我上场，我一定把比分扳回来。
2: 踢裆王，牛皮大王，不给我们添乱就行了。
1: 谁添乱了？谁添乱了？
0: 哥，别冲动！
3: 教练，教练，
1: 教练，
4: 看看你们，火烧屁股了，放轻松，才落后两个球，下半场啊，分分钟就逆袭了。
2: 嗯嗯，逆袭
3: 啊？我们还能赢吗？
4: 别这么苦大仇深，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踏上这边绿茵场，你们就要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2: 我们现在一个球都没进，你让我们去享受快乐，享受被虐呀？
4: 啊，被虐？原来你们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其实，下半场要反超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只不过是你们自己把训练的成果忘了。
3: 训练成果？可是教练，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并没有真正的训练战术啊。
4: 抬头就够了。走吧，准备下一场比赛。对了，下半场再换一个人。
1: 耶，我要上场了。
2: 你觉得岩虎下半场他们还有机会吗？
5: 一直被压着打，我看学就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秘密的绝杀武器了。
6: 我就是战胜凤凰队的秘密武器。
5: 秘密武器？
6: 嘿，下半场轮到我这个测评高分登场了。耶耶耶，季风加油。
5: 这不就是那个踢裆王吗？
3: 嗯，是他。
6: 你们只要为我前进的脚步做出欢呼就可以了。
2: 你算了吧。
7: 哦，不服啊？那你们就好好看看我下半场的表现。
4: 谢小雨，下半场换你上场啊。
0: 我
2: 啊？
7: 他
0: 我速度慢，不行吧？
4: 没错，就是你。
7: 教练，为什么不是我？
4: 速度慢正好，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
2: 比慢？
6: 为什么不换我上场啊？为什么？
2: 哼，简直是莫名其妙。抬头抬头抬头就能赢比赛吗？派了个跑不动的小胖子上场，还戴着眼镜呢。
8: 是啊，一点战术安排都没有。以前田教练可不会这样。
3: 他是田教练选择的接班人，也是我们现在的教练，我相信他。
2: 相信他？我看还是相信我们自己吧。
3: 别担心，加油。
0: 队长，我一定会努力的。
3: 教练派谢小雨出场，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一定要配合好教练的战术决定。

0: 球给他呀。
1: 教练，小胖动作太慢了，上去就是添乱嘛，快换我上还来得及。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给我坐好，别急，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0: 九号，我会盯住你的。
1: 你看，谢小雨，
0: 这家伙简直是来拖后腿的。教练派他上来，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输嘛。
1: 抬头，
0: 屁话节目又来，
3: 传给我。
1: 小胖，你挥船干什么呀？往前进攻啊！
2: 不，他做得很好。
1: 他做得很好？
2: 刚才王默射门的机会并不好，位置离球门太远，对方的两名防守队员也已经扑上来，射门得分的可能性很小。这个小胖子，按照我的安排，做得很好吧？
1: 喊抬头！
4: 谢小雨，你上场之后只有两个任务：第一，当你的队友接球的时候，大声提醒他们抬头。
2: 球场上的局势啊，千变万化，每一个瞬间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只有每时每刻啊，都抬起头，才能很好的阅读比赛，做出最佳的选择。
1: 抬头！
2: 谢小雨。你的第二个任务，把比赛的节奏降下来。我们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不管他们再怎么能跑，人总归是跑不过球的。作为掩护的发动机，王默的控球和吊射都是一流的。把球交给他，通过传导球把节奏控制下来，剩下的他会搞定。
1: 教练，我们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弱了，还是快让我这个速度担当上场吧。
2: 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懂场上的奥秘啊！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开始倾斜了。
1: 教练，你秀逗了，你看这里，我们还是零，换我上，换我上场。
2: 你过来，我教你啊，阅读场上的比赛。我问你，下半场这一番传控调度，我们跟对方有什么区别？
1: 哦，区别？
2: 你看，我们是在传，而他们是在追。对方的跑动距离啊和体力消耗远远超过了我们。
1: 凤凰队的速度好像不如开始那么快了。
2: 对方的体力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心态也已经急躁起来，很快就要暴露出破绽了。王默、燕玲，作为球队的核心，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5: 当每时每刻都保持抬头，球场好像真的不一样了，视野更开阔了。双方球员的位置、体力情况，还有击球习惯，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好像刻在了脑海里一样。
1: 抬头！
5: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抬头动作，就带来这么大的力量。

0: 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场。
1: 抬头，
2: 哎，抬头，
1: 嗨，你们野虎队踢球全靠吼吗？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来呀，来抢球呀！
4: 接着说。
5: 对方已经开始心浮气躁，局势已经渐渐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6: 怎么掌控？球传来传去，不射门有什么用？大叔，醒醒吧！比赛只剩5分钟了，我们还一个球都没进。
5: 5分钟进3个球，足够了。反击吧，烟虎的指挥官。
0: 上一次不一样了，
6: 这个冰块脸还算不错。哎，接下来该轮到我登场了吧？
5: 季风，你从王默的进攻中看到了什么？
6: 这
1: 做得好！
5: 王默他在一瞬间就找到了对方的破绽，策动进攻，利用自己作为诱饵，给边路的燕翎制造了一个身位的优势。还有射门之前，准确地判断了自己的身材和体力上的优势，选择了对角强攻。这才是炎虎的指挥官。王默，还剩4分钟、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的。
0: 好，我们一定做到。炎虎加油！
2: 加油！
7: 加油！
8: 再接再厉！

哇！

0: 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很好，昨天的友谊赛大家表现得都很不错，谢小雨的及时喊抬头，燕玲的传球都很关键，特别是王默，我们能在五分钟内连续获得三个进球的成绩，王默的控球和调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啊，
1: 袖标，
2: 哎，难道是给我的？
0: 哎，
2: 给我，
0: 给我，别闹，我决定将队长袖标还给王默。啊，
3: 我，
0: 王默，请上前领队长袖标。
4: 太好了，王默，你又是我们的队长了。
5: 什么又是？他明明一直就是我们的队长。
4: 对对，一直就是。
2: 不对吧？
4: 太好了，
2: 队长袖标应该给我吧？
4: 王默队长，快去领啊！
6: 哎，教练，
0: 小子，还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6: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不错。
6: 谢谢教练。
4: 耶！
2: 真好，
4: 王默队长又回来了。
2: 不公平！哼，就这么随便把袖标给他了。不是应该来场公平的竞选吗？
7: 峰哥，你没事吧？啊，
8: 公子哥，哎，不服气啊？怎么，你还想竞选队长？
9: 是啊，公平竞选吗？
8: 就凭你坐了一整场冷板凳？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8: 哼，字面上的意思。哎，
2: 你别瞧不起人，我这是在养精蓄锐，我会让你看到我爆发的时候。

0: 后。
1: 教练，对不起。友谊赛的时候，我才领会到您一直强调抬起头的真正含义。之前质疑您的训练方式，还带头罢训。是我不对，请您原谅。
2: 之前我为了你们想尽了各种训练的办法，可你呢，总是各种不满。说起来啊，我还真是有点伤心呢。
1: 对不起，教练，都是我的错。请您原谅我吧。
2: 原谅你可以，只要你啊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特训季风，练带球。
0: 等着瞧吧。
1: 什么？特训这个门外汉？教练，您没开玩笑吧？
2: 怎么，你不愿意？
1: 我，您明明知道我和那家伙不对付。
2: 哎呀，原来你跟我道歉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1: 哎呀，这个，哎呀，
2: 看来我还得继续伤心一段时间了。
1: 哎呀，哎，别，教练，我答应就是了。
2: 确定以及肯定。
0: 大叔，你安排训练可不能忘了我呀。
2: 好啊，我正好安排燕玲给你特训。
0: 什么？我才不要让他特训我呢。
2: 真不要？
0: 真不要。
2: 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你得证明你不需要特训。
0: 这还用证明吗？岩虎有史以来评估测试的最高分，你特招的精英啊。
1: 精英？切。
2: 那我再给你安排一场测试，你敢来吗？
0: 敢。有什么测试能难倒我季风？尽管来吧。
2: 好，我承诺，只要你赢了，那我就取消燕玲特训你的决定。啊，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规则很简单，只要你在30秒之内带球通过障碍，到达球门就算挑战成功，否则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还有，机会只有一次哦。
0: 哦，一次？
2: 怎么，怕了？
0: 谁怕了？30秒，对我这种风一样的男人来说，太轻松了。
3: 峰哥，不会有问题吧？
0: 风一样的男人，难道你不相信？
3: 信啊，当然相信。
0: 来，开始挑战。
2: 预备。

0: 失败了。
1: 30秒，时间到。
2: 不行不行，这是失误，再来一次。
1: 输了就是输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找理由。
2: 谁找理由了？
3: 小子，这特训不会让你白练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完成，我就给你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4: 我最想要的东西，
5: 那不就是自由吗？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什么都不管，想干嘛就干嘛。
2: 大叔，你说的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
2: 不是忽悠。
3: 绝不忽悠。
2: 那还等什么？越走越快，走，去看去。
0: 富哥，你变脸也太快了吧！等等我。
7: 教练，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让燕翎特训季风呢？
3: 你不觉得这两个小子身上有相似的东西吗？
7: 相似的东西？
3: 让他们磨合磨合，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呢。
7: 不一样的火花。
8: 1234，2234，手花甩起来。1234，2234。
2: 我们的拉拉队不错呀，有模有样。
8: 2234，
1: 快点过来，别磨蹭了。
8: 2234，1234。
2: 来吧，怎么练？是跑50圈，还是蛙跳500下？玩，玩，玩。没关系，来多少我都能行。
1: 季风，认真点，足球训练不是好玩。我可没时间一直陪着你胡闹。
2: 好好，那你赶快说说你特训的要求吧。
1: 要求？就你这水平，切，算了吧。只要你能带球通过台阶，到达大树的位置，就算通过。
0: 哦，好多台阶啊！
2: 就这，没了。
1: 没了。
0: 峰哥，有难度哎。
2: 这有什么难的？我抱着球上去不就行了？怎么样？算我通过吧。
0: 峰哥，嘿，
1: 忘了告诉你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用手。
2: 不准用手？你上去试试。
1: 不服？你看仔细了。
0: 哥，带球上台阶难啊，你能行吗？
2: 难？他都能上去，对我来说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分分钟的事儿，那你就试试吧。
2: 哎，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给我等着，小小台阶难不到我季风。
9: 完全不听指挥啊，气死我了。
0: 峰哥，你没事吧？
9: 我
1: 这还真是啪啪打脸呀。
2: 这才刚刚开始呢。
1: 身体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的好球才怪。
2: 行。这个可以有。嘿，我果然是天才。
1: 喂，你这是在耍杂技吗？
2: 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啊，只要能把球带上去，那才是王道。嘿，嘿，没有什么能难得住我季风。
9: 我的球！
2: 好不容易才上去的。 为什么？
1: 哟，刚才我在那边好像听到某人说带球上去就几分钟的事儿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下面呢？
2: 急什么？我不过是热身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
8: 切，就一丁点儿。
2: 对，就一点儿。
8: 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2: 好，你就看着吧。

0: 就一次性完成训练呗。
1: 一次性？我可以一次性直接把球踢到大树去啊。哦，我怎么早没想到？你不就是想玩我吗？告诉你，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看好了。嘿！啊！啊！哦，我的球！啊，球！啊！啊！啊！峰哥，你没事吧？
2: 真搞笑！
3: 真是个菜鸟。
1: 为什么会这样？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三站。第三站呢，我们来到了天津宁河七里海，这也是我们夏令营的最后一站喽。我是本次夏令营的一日营长，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哦，
1: 大家好，我是杜月姐姐的搭档，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今天的一日营长，挂带头大眼上芝麻就是我啦。啊，那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夏令营呢，还有我们的小喇叭的老朋友郑晶姐姐。
2: 小朋友大朋友好，我是小喇叭里讲故事的郑晶姐姐，很高兴在小喇叭夏令营和小朋友们见面。
1: 郑晶姐姐身边的就是我们小喇叭的原播音员李小兵老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博士爷爷。
3: 对，小朋友们好，我是博士爷爷。
1: 身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营员和大营员们，欢迎你们。
0: 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七里海湿地，一起去开启一场可以说融合了经典的声音记忆还有自然探索之旅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见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见自然让故事发芽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三站天津宁河七里海正式开营。
0: 声的喊出我们小喇叭夏令营的口号：
4: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
5: 小喇叭夏令营开营！

0: 回到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三站天津宁河七里海的现场。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冠名播出。在我们小喇叭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就是博士爷爷解答小问号。
1: 在今天的旅程开始之前呢，我准备了几个小问号小问题，都是关于湿地和自然的，同时呢我也讲讲关于自然的知识。
0: 哇，第一题就是芦苇被称为湿地之宝，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全都会啊。
1: 谁来回答？
0: 来，你来回答。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可以净化空气，而且也可以给更多动物提供栖息地。
0: 答对不对？答对不对呢？
1: 答得非常正确啊。这个芦苇啊，它的根部呢能够吸收水里头有害物质，能够净化水质。另外呢，这个芦苇荡啊还是小鸟们的庇护天堂，寻找食物啊。
0: 那我们可以继续出题了，是不是？来，
3: 注意了，下面我是说四个特征，哪一个不是麋鹿的特征呢？脚似鹿，面似马，蹄似牛，尾似鱼，请问是哪一个？
4: 哪个不是？
0: 大家都知道怎么办？
1: 这位小朋友吧，
2: 尾似鱼是错的，
4: 应该是驴。
5: 对了。
1: 尾似驴，为什么像驴呢？麋鹿的尾巴啊是在鹿这个类别里头它是最长的，它为什么会长一条长尾巴呢？主要是为了驱赶蚊虫。哎，它的蹄子像什么呢？像牛，对不对？很宽大。为什么这么宽大呢？是因为它要走在沼泽地里的时候啊，不被泥给陷进去。
3: 大家知道小喇叭里还有很多的科普板块，比如说正经姐姐主持的科学小聊吧，
6: 一起聊科学。
3: 没错，那接下来的几道题呢，我们就请正经姐姐和小鱼员们再互动一下，再出几道题。
6: 我们的问题是
3: 候鸟。

0: 洗的时候，领头鸟的位置是不是不变的？
1: 我觉得领头雁的位置是变化的。第一只领头的大雁，它可能会觉得疲劳，就会换第二只雁子。
2: 哎，太棒了！来，我们看看答案。
3: 正确答案不是固定的，它们要轮流替换。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呢，群雁们在飞行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领头雁，它飞的时候，它要破除空气的阻力，后面的鸟儿呢，就要利用它这个上升气流节省力气了。领头雁很累，所以大家要轮流替换位置，这也是团结合作的力量。
4: 这道题是这样的，请问为什么很多湿地鸟类的腿都特别长呢？
5: 我是觉得这个它只有腿长，它在这个湿地，因为它水比较深嘛，它可能这个泥比较多，它才能够方便它这个在里面去行走。
1: 我觉得是因为它腿长，在湿地里它才不会沾湿它的羽毛。
3: 太棒了，标准答案。大长腿啊，就是其实就像他们的高跷一样，对不对？第一，它在里面方便它行走，还有呢，这个高跷它可以扩大它的视野，看得更远，看到远处要觅食的小鱼儿，同时也能发现天敌，对不对？另外呢，不会弄湿羽毛。
4: 太棒了，太棒了！你看，在我们小喇叭的节目当中啊，除了有科普类的节目，我知道还有很多好听的广播剧。我最喜欢的就是南非的燕子。
3: 说到南非的燕子呢，你们猜为小朋友们编这本剧的编剧是谁呢？是我旁边的博士爷爷啊，就是。南非的燕子讲的就是燕子们迁徙过程中的故事，讲的是燕子一家，有燕爸爸、燕妈妈，有可爱的燕弟弟，特别是这个燕弟弟，他是第一次从北方飞到南方，他还没有经历过风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好多困难。小燕子呢，从北方飞往南方的过程中经历了成长，经历了风雨，最后他勇敢地飞到了南方。这部剧也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广播剧大奖。
4: 哇，掌声。
0: 那今天咱们既然来到了七里海，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七里海小灵通，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的巡护队员韩特武老师。
3: 欢迎韩老师。
4: 欢迎。
6: 七里海呢是天津地区最大的一个湿地，俗称京津绿肺。
4: 京津绿肺。
6: 每年七里海呢，这个鸟类啊，种类啊，能达到几百种在七里海栖息觅食，也有很多种的植物。就是说，就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吧。
4: 生态保护。
0: 七里海有上百种的植物，哇，300多种鸟类呢。哇，而且这儿刚才韩老师说了，他其实说我们这儿是一个最大的湿地，其实同时它是世界三大古海岸和湿地，就是湿地有很多，古海岸有很多，但是全世界既是古海岸又是湿地的就三处，全中国就七里海一处，全亚洲就七里海一处。哇，
6: 原来呀，七里海呀是一片茫茫大海，海水呀慢慢退去之后呢，就形成了湿地。现在七里海地下呢，就2-3米处呢，还有很多的牡蛎滩。
0: 你想，一个大海，如果我们凭什么证明它是古海岸呢？就是因为它原来在海边就有很多的贝壳啊，牡蛎被冲过来，一层一层一层，贝壳堤、牡蛎墙，那证据在哪儿呢？
6: 这就是咱牡蛎的标本。
4: 对。
6: 对，这个牡蛎的最长的达到70厘米左右，
4: 70厘米
6: 左右，对。
3: 啊，这是一整个。
6: 对，这是一个完整的牡蛎啊，
3: 70厘米，
0: 跟胳膊一样长。
7: 小小的一个贝壳后面藏着7000年的历史啊，藏着7000年的故事。
0: 哦，那韩老师，七里海竟然有这么多的生物，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又去保护它们？怎么去监测它们呢？
6: 回头看，这就是我们七里海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我们这里呢。为什么说天地空一体化检测呢？这个天上就是无人机巡护。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停机场。对。这个呢就是高清摄像头，这个这种的就是。
3: 这就摄像头。
6: 对。
4: 这个是电子戒装。
6: 对，这就是电子戒装
3: 啊，
6: 对对。这就是一个移动鸟车的系统吧，再有就是声纹监测设备，就是
0: 声纹监测，
6: 就是收集各种鸟的叫声，通过叫声
3: 收声的
6: 分辨出鸟的种类。声纹监测的就是像今天就能监测到几种鸟的声音。

0: 想不想听？
1: 想不想听？这个是什么的声音呢？
2: 这个应该是柳莺的声音。哦，
1: 柳莺的声音。那我们今天还监测到了它的声音，是不是？我们再放一段啊，看的是什么声音？
0: 都是咱们七里海这儿能找到的哦。
1: 听着。哇
3: 哇，这个声音有点像麻雀的声音吗？
1: 麻雀
0: 、哦、
1: 麻雀的声音。
2: 哎，这个应该是麻雀的声音，
0: 就是麻雀。哇，咱们就要
1: 开始答题了，
0: 正式开始听听我是谁这个游戏的挑战了。哦，那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声音。
1: 我觉得是直升机的声音。
4: 不要被多月姐姐误导啊！
1: 对
4: 来个集体答案，集体答案，大声说，这是
0: 集体说吧。对了，
1: 那问问韩老师，问韩老师对不对？
2: 对，没错，东方白鹳呢，它是没有声带的，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就是上嘴碰下嘴才能互相之间沟通。
1: 来来来，继续，
0: 请听声音。嗯。
4: 鸟了
0: 啊，感觉像那个门在开关的声音。
5: 这是麋鹿的叫声。
1: 回答是否正确呢，韩老师？
2: 太正确了。哇，
0: 那请韩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学名叫麋鹿，但是老百姓叫四不像。
1: 好，恭喜我们的小朋友啊。最后一题，来，做好准备，请放音频。
5: 震旦鸦雀，
1: 有人有不同答案吗？
0: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震旦鸦雀。
1: 麻雀，
6: 我也是震旦鸦雀。
4: 你也是震旦鸦雀。
1: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不是震旦鸦雀？
2: 是震旦鸦雀。震旦鸦雀呢，它的叫声啊特别特别清脆悦耳，它一般生长在芦苇里，一般很少飞到外边。
4: 看来听小喇叭节目的小朋友们的耳朵真的是太灵了。你们想不想更多的了解这里的湿地生灵呢？
7: 想。
4: 好，那我们赶紧去看看这些可爱的湿地生灵，好不好？
7: 好。
0: 韩老师，今天咱们现在看到这些标本，是不是都是在我们的湿地当中栖息的、生活的、路过的这些鸟类呢？
2: 对，这些全是我们七里海的标本。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东方白鹳。哦。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哦。全球啊，只有10000只左右。这个七里海呢，这每年呢，这个飞鲸啊，8000-9000只，占全球的90%左右，这是很难得的。
1: 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厉害的智能装备，它呢也能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介绍一下东方白鹳，就是它，乐奇 AI 眼镜。乐奇你好，请为我介绍一下这件湿地标本吧。
8: 这是东方白鹳。是鹳形目鹳科鹳属的大型涉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鸟界国宝。每年春天北飞秋天南迁的迁徙路上，会路过天津七里海湿地，在这里停歇觅食，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繁殖地或者越冬地。哇，
1: 太厉害了，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我觉得戴上它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位自然百科的老师，有什么看不懂的动物植物直接问他就可以啦。好，那韩老师您接着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湿地还有哪些动物吧。
2: 湿地啊有很多珍稀动物，比如说国家一级鸟类一共18种，国家的二级的呢一共52种，这就是70多种吧，就是国家一二级的鸟类，像灰鹤呀、白尾海雕啊，这是不同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像苍鹭啊，
1: 苍鹭
2: 、对，还有天鹅呀，都是比较常见的。哇，
1: 太棒了！感谢韩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湿地小动物的知识，大家记住了吗？那我们一起谢谢韩老师好不好？谢谢韩老师，谢谢您，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儿童文学作家，同时呢也是我们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那就是我们的宝东妮老师。那请宝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特别的高兴能跟那么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到七里海小喇叭夏令营。我像他们这么小的时候，我也是天天收听咱们的小喇叭。哇，
1: 太好了。

0: 那王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今天其实我们来到了七里海，当然我们就要讲鸟的故事。就像刚才小朋友们看到的，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呀，咱们东方白鹳就会从遥远的中国北方，黑龙江呀，俄罗斯北方啊，一路往南迁，这个时候就会路过什么？就会路过我们的天津七里海。那我第一次去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七里海。那个时候呢，还是2014年。所以呢，我们这本关于东方白鹳的图画书，其实开端就在那里，
2: 就在七里海，
1: 对，就在七里海，也就在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长焦的照相机来到了七里海，然后就在天空上就发现了5只东方白鹳，啊，一下子就被它们那样鲜红的腿以及眼周的裸皮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就爱上了它。于是用了4年的调研，然后呢，创作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其实小朋友们也都能够成为故事的创作者。
2: 对啊，
0: 太棒了！今天我们有一位小朋友也是鸟类爱好者，他有小故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是哪一位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因为七里海呢是鸟类的休息区，也是他们的中转站，所以他们来到这段就是时间不长，就会又去下一个地方。我希望用画笔把这些美好的时刻记录下来。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我也知道了画鸟不仅仅只靠临摹，还要去大自然中去观察这些鸟类。大家看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第一次画的小鸟，画上是一只白头翁。现实中白头翁头上是白色的羽毛，后背上是黑色和绿色黄色相间的羽毛，非常的好看。
0: 哇，这是你自己画的，
3: 对，
0: 是不是？
3: 我想用一幅幅画呢，让大家知道七里海有那么多多种多样的漂亮可爱的小鸟。我还要想让小朋友们知道爱鸟护鸟，保护湿地，保护大自然。
0: 哇，说得太好了。还有哪位小朋友想问鲍老师问题的？
4: 在后面。来来来，
5: 宝老师您好，我就想问一下，你在写这些丰富的故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作为一个故事的创作者呀，其实小朋友们第一要多读书，因为首先我们要去感受别人是怎么写的。那如果小朋友们愿意创作故事，也是要多读童话，多读绘本，然后多读故事。那第二呢，就是要观察了，用观察来什么佐证你所要写的这个动物它们生活在哪里，它们有具体哪样的一种习性。那么第三呢，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带一个本儿，带一个笔，画下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小鸟，或者说我们用笔记录下来当时的所思所想。这样的话，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哎，就容易了，因为我们收集了小素材。所以有这个3个小秘招，我想每一个小朋友，无论写作文还是创作自己的小故事，都满满的有自信了。
0: 哇，太好了。
6: 用故事打开耳朵，用声音认识自然。
1: 小喇叭故事会开始了。当我们目光注视到朱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鸟，所以它也有一个美称叫做东方宝石。通过我们的鸟类的
7: 在故事会上，我们学到了好多关于鸟的知识。
1: 它们在与人类共
7: 同，我们也要把自己带来的故事讲给小喇叭听。呱呱呱，我是一只小青蛙，住在七里海的荷叶下面。以前我们都是在广播里听小喇叭讲故事，今天小喇叭夏令营带着我们把故事会开到了湿地里，在大自然里听故事感觉太新奇了。
8: 蛙分为很多种类，有树蛙、河蛙、箭头蛙等等。小朋友们，我们要保护绿色小卫士，从我做起。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的生态步道。那刚刚呢，我们学了很多关于湿地的知识，现在我们已经真正的走进大自然，我们要开始实地考察喽。
9: 七里海的植物呢分为三大类，有水生植物、陆生植物还有湿生植物。
5: 老师，这个是什么花？
9: 这个是大蓟。
0: 这叫什么？
9: 大蓟。
0: 大蓟类。
9: 蓟就是冀州的蓟。这是东方六，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0: 好看吗？
10: 好看。
9: 火腿肠一样那个，那就是香蒲。在上边还有一段啊，现在这个地方。

0: 这已经没有了
1: 哦，
0: 那是蒲黄，那是药材的一种。
2: 当初来过七里海，是老师组织我们到七里海做水质监测，最后检测结果七里海的水非常好，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这片水资源。
3: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植物，它们都有什么样的本领？
4: 有的是鸟的家，
5: 有的能净化水质，
6: 有的能吃，
7: 有的能治病。
3: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湿地里文明的观察呢？
8: 不破坏花草树木，
9: 不惊扰小动物，
10: 不惊扰小动物，
11: 不采摘花草。
0: 小朋友们说的太好了，
3: 我们每个人都要争做一名合格的守护湿地的小小卫士。
12: 小营员们，你们看看周围的感觉啊，这儿其实就是芦苇前沼，这水的深度大概就是几十厘米，这里其实就是湿地呀和我们那边的保护区的一个过渡带，这儿呢就是刚才韩老师讲的京津绿肺的一部分了。
0: 对，这个我观鸟的话，就是从离着很远很远的
1: 啊，
0: 不干扰，不惊动它，给它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12: 这个相机有什么讲究？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相机，那么大的镜头呢？
0: 人和鸟的距离比较远，这个您看的就是一个150端的，其实还能打开到600端，
3: 哇，
0: 这样就拍的鸟就更清晰了。
12: 我们算乘法，你说这一排就已经不止20只了，没有给我们讲清楚真正的窍门法则和具体我们怎么操作。
0: 这个只是一个平面的照片，但是如果看那个非相姿态的，我们就不能用照片来说了，就用录像的功能来说。就拿这张图来算吧，就是把这张图分为10个鸽子，就算每个鸽子多少只鸟，就是相乘就结论出多少只鸟。
12: 刚才咱们已经对湿地的生态有所了解，对不对？咱们既然要在这里当我们的小卫士，那就应该为我们的湿地生活的小动物们做点事儿。今天我们不但要做鸟类家园，还要做蚯蚓塔，我们可以开动起来吧。你们知道鸟窝主要是用来干嘛用的吗？
11: 是那个鸟类栖息的地方。
12: 其实小鸟搭小鸟巢啊，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生蛋，然后让
11: 繁殖。
12: 对。写什么字？
13: 保护蚯蚓。
11: 可以。
14: 我在上面画了一个银河的标志，后面画了一只小蝴蝶。
11: 看，我们亲手为蚯蚓和小鸟做的新家是不是很漂亮？希望他们会喜欢。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也希望七里海越来越美。
3: 这个夏天我们一起经历了3站难忘的旅程。第一站，我们走进总台，触摸到了屏幕背后的温度，我们感受到了声音如何被记录，如何被传递，一颗传媒的种子在心中悄悄地发芽。
12: 第二站，我们踏上5000年文明的土地，在玉琮与成员之间，我们读懂了中华第一城的厚重，也读懂了文明传承的力量。第三站，我们走进湿地绿野，听鸟鸣，识草木，护生态，在大自然的课堂当中，我们学会了敬畏与守护。
3: 没错，3站路我们有3种不同的收获，从传媒到文明，从历史到自然，小喇叭的声音一路播撒，一路生长。今天我们小喇叭夏令营收到了一份来自七里海的特别的礼物，那就是这幅非遗作品芦苇画。这里面的每一片芦苇都来自七里海，它把这个夏天最珍贵最美好的记忆都留在了小喇叭里。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小喇叭的口号好不好？3、2、1，
15: 大滴答大滴答大滴答大。
16: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7: 喝卓然，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8: 海苔，
1: 我要美好时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4: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

0: 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居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只狼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百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100多年前，两根铁轨在这里交汇，一座村庄开始长出城市的骨骼。70多年前，一面红旗从这里升起。这座没有古城墙的城市有了新的名字，共和国第一城。这就是我的家乡石家庄。从这里跨出的第一步成为了民族走向新生的脚步。胜利的歌声从滹沱河畔太行山间响起，唱到了全中国。

0: 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1: 欢迎来到《名师有名堂》第三季《天地大课堂》。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
1: 我是陈怡。
0: 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今天能够站在这片传承着红色基因的解放广场，我感到十分的亲切。刚才大家一起演唱的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就出自石家庄坪山，从这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不远处呢，屹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它铭刻着这座城市荣光的时刻。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解放广场，它的前身就是承载了几代石家庄人回忆的石家庄老火车站。
0: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回想100多年前，石家庄是一个只有不足200户人家的村庄。1902年，京汉铁路在这里设立了车站。到了1947年，这里已经成为了华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
1: 在1947年的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经过6天6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把红旗插在了我们身旁的正泰饭店。那么从此，石家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这一仗呢，也被称为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有请我们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郭云瑶老师来为我们讲这一课。
0: 有请郭老师。
2: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石家庄是如何一步一步迎来解放的。咱们的故事要从一封沉甸甸的电报说起。这封电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石门及正泰路。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这封电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实际上它是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封电报。而这封电报当中提到的石门就是石家庄当时的名称。而这封电报发于1946年的6月21日，当时国民党尚未全面挑起内战，也就是说在战火全面燃起之前，党中央就已经把石家庄划入了自己的作战蓝图当中。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早在1946年6月就已经发通知证明石家庄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为什么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却到了1947年11月才打响呢？那么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那就请大家拿出纸和笔，一边听一边画。国民党是要把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变为火车拉来的堡垒，他们在这里构筑了3道坚固的防线。第一道工事叫做外市沟，他们在石家庄城外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沟外遍布地雷和电网。第二道工事叫内市沟，在外市沟和内市沟的中间，他们还专门铺设了一条长达25公里的环城铁路。在这条环城铁路上有6辆铁甲列车昼夜不停地巡逻，他们在火车头上焊上钢板，架上机枪，把它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碉堡，哪里战事吃紧就派到哪里去进行支援。而第三道工事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地，石家庄火车站、大石桥以及正泰饭店，他们在这里构筑了最后一道火力堡垒。他们还在石家庄的城内外构建了大大小小6000多个碉堡。国民党已经把石家庄变成了一个针都插不进去的铁桶。敌师长甚至扬言，石家庄可以坐守3年。那我的3道工事讲完了，大家的城防图画好了吗？
3: 我画的这个呢，这个最外层是外市沟，有一些这个小道道呢，表示上面的这个铁丝网，括弧里边显示是通电的，中间。

0: 这个呢是内饰钩，点点呢表示有铁路铁甲车在巡视，然后这个外饰钩外面呢就画了一些小圈啊，表示这个6000个碉堡就是分布着，大概是这样。
1: 谢谢刘教授。
2: 在这里老师要告诉大家一句话，一个人的智慧是一粒火星，一群人的智慧就能够把坚不可摧的碉堡彻底的摧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不容小觑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解放石家庄这场重大的战役中有近10万名群众参与，之前大家都推着自己家里的车帮我们来扛着这些担架，帮助我们运送弹药，帮助我们运送伤员。除此之外，有的人还推着他的独轮车，扛着自己家的门板，扛着自己家的铁锹和铁镐，帮助我们一寸一寸地填平这两道沟，一段一段地挖断这两条沟。最终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之下，1947年11月12日中午，经过6天6夜的鏖战，正泰饭店上终于插上了我们的红旗，石家庄终于解放了。
1: 谢谢谢谢郭老师啊，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又带我们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一段历史当中，
3: 历史的现场。
1: 那其实我想除了我们的战术战法以外，背后一定还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我们的解放事业在往前前进。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单文鹏教授，有请单教授。
4: 同学们好，今天小单老师站在这方土地上，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不是数据但比数据更有力量的问题。为什么说石家庄的解放不仅仅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小单老师想用3个第一带大家呀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第一，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石家庄的解放，它是城市攻坚的第一范例。石家庄的解放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我们朱德总司令曾经说，这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啊，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胜利，也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它标志着我们的军队从游击战、运动战向城市攻坚战的转变。那么在这种战术的背后，我相信有一股力量，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把它概括为敢字，敢于打硬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用生命啊去敲开一座城的门。第二个第一是什么呀？城市管理的第一考场，我们巩固秩序，我们稳定经济，我们建立政权。石家庄的解放不仅是一面战旗，更像是一本教科书。如果说第一个第一我们看到的是攻城靠勇气，第二个第一跟大家阐释的是管城靠智慧，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勇气还是智慧，背后生发的那个根就是我们反复提及的信仰。第三个第一，小单老师愿意把它归纳为人民群众的第一选择。在石家庄解放的整个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人民群众前仆后继啊，没有人给他们颁奖，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一定能够胜利，但是大家呀依然决然的在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时候，选择为这座城市去点燃那个希望的灯。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到了，老师啊，1947年离我太远了，我不发报，我也不攻城，我同时也不搞地下工作者，那信仰至于现在的我还有没有关系呢吗？有没有关系啊？有，不仅有，而且关联还是很大的。我们看看啊，今天你面对的情报不是摩斯电码，是什么呀？是网络时代的真假信息，是算法智能的精准推送，也是我们在平时会呈现出来的一些碎片化的情绪。你能不能不被他们带偏节奏，不偏信，不盲从呢？今天你面对的战斗不需要大家扛枪上战场，你能不能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能不能在困境面前 坚持

0: 持到底啊。所以说同学们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解放广场要守，而你的又在哪里呢？
1: 谢谢单教授。确确实实通过刚才单教授讲的，我们也感悟很深，解放第一城不是一座城的胜利，
2: 是
1: 而是一种精神的建立。
2: 我们一提到战斗，肯定先想到的是冲在前线的这些战士们，他们浴血奋战。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用更隐秘的方式来选择战斗。那么当时在解放石家庄这个战役的时候呢，就有400多名地下党员潜伏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呢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一封封情报，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这些英雄的后代，那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潘卫忠叔叔和宋秀梅阿姨。
1: 潘叔叔您好，我们叫您潘叔，其实同学们都应该叫潘爷爷啊。您的父亲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您能讲一讲您父亲的故事吗？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的父亲母亲不堪忍受日寇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八路军参加革命工作，历经了这座城市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石家庄解放。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80年前的一封信，印证了这段历史。这封信呢，是1944年警察局4分区司令部的领导给当时我父亲写的一封信。这个信是给石门情报站，让他们认真学习，把握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对日斗争。这个信呢，开头写的这个收信人是森，就一个字。那么最后结尾处出现了一个致以抗礼。我当时发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以后，在收拾我们家东西的时候，我父亲的遗物发现了。我不解，我就问到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抗日战争时期和我父亲是战友，同在石门中心情报站做隐秘战线的斗争。我母亲呢就告诉我说，当时我们在抗战时期，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们流行的一句话，在信的最后写一个致以抗日战争的敬礼，简称抗礼。
1: 我相信这个时候同学们一定都和我有一个问题，也很好奇，就是当时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是如何把获取的情报传递出去的呢？我想请同学们说一说是如何传递情报的。来，
4: 就是有可能放在鞋里。
1: 哦，把情报藏在鞋里。
2: 但是这个会不会很容易被发现呀？你后面有？
5: 来，就是我记着他们有的把那个写到果丹皮上面，然后放到那个就是长棍子里边卷到那个上面，然后直接给他们传递了。
2: 就是放在食物当中，
1: 卷成纸条放在什么竹竿里，类似于这种工具里。
2: 我们在那个潜伏电视剧里看到是在那个茶叶罐里，还有个夹层。
1: 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刚才一个同学说了，把那个搁到鞋子里边，他确实有这个事情。我父亲就亲历了这么个事情。我父亲在打报场把这个情报汇总以后，给了解放军派来了一同志往回带，这个同志就把搁到鞋子夹层里边了。在出日本卡口的时候，被日本人收到了这封信。收到这封信以后，我们这个交通员
2: 被抓了是吗？
3: 被抓起来后，不管怎么严刑拷打，始终不供我的父亲，给我父亲赢得了生的机会。石家庄那个解放，我的父亲母亲和千百万战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这个城市解放。所以说我在这给大家分享这些，我感觉啊非常有意义，希望孩子们牢记使命啊，不忘来路。
2: 谢谢
1: 潘叔叔。
2: 大家不知道的是，宋阿姨的父亲当时呢是2次入狱，2次被捕，然后经过了各种严刑拷打都没有松口。我想同学们都愿意听听这背后的故事，宋阿姨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6: 第一次入狱是1928年，他在石家庄为了纪念广州起义，在石家庄发传单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到了天津第3监狱。第二次是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叛徒告密被抓入了

日本幺四幺七部队的特务科。这两次入狱吧，他都经历了好多酷刑，在牢房的水泥地上泼上凉。

0: 是从事哪方面的地下工作，都是我们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刘教授，我们刚刚也听了潘叔叔，听了宋阿姨介绍他们父辈的革命事迹，那同学们也想听一听您的分享。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
1: 我们的民族是有信仰的古老民族，我们的党是有信仰的革命政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都是有信仰的人。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无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管它叫家国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发扬光大，让它薪火相传，让它成为照亮我们民族发展新征程的精神火炬。
2: 好，谢谢刘教授。从云盘山到解放广场，这里每一寸土地呢，都可以说浸润着前辈的热血，那么也埋藏着无数无名的忠骨，同时也深深嵌着老百姓支援前线的车辙印和脚印。可以说，从这座城市走出的不仅是一支胜利的队伍，更是一支照亮新中国的灯塔。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也唱出了石家庄这座城市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的感恩与信仰。走进西柏坡纪念馆，我们也看到几间低矮的土房，这几间土房就是当年中央军委作战室的旧址。
2: 当年呢，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都非常的艰苦，而就是在这些低矮的平房当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了多场战役，为我们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0: 是的，如果我们走进这几间土房，会感到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
2: 嗯，
0: 正是在这世界上最小的指挥作战室里，指挥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乃至成果都十分罕见的大决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同学们一起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0: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
0: 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我们的指挥员就是用着红蓝铅笔勾勒战局，指挥着千军万马调动军队。那他们当时是怎样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白骨语学校的李占宝老师带领同学们解密摩斯密码，走进西柏坡的电报故事。有请李老师。
2: 今天我们站在西柏坡，一定要记住四个数字：142天，35平方米，10几个人，108封电报。同学们一边记一边想，这四个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奇迹？事实上是，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历时142天，就在这一间35平方米的小屋里，10几位报务员发出了108

0: 封电报，指挥着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这是解放全中国胜利的转折。
1: 那同学们，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如何破译我们的这个摩斯密码？刘教授、单教授，咱们一起跟同学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你看，同学们也都是两两坐在一起，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分组进行一个体验。一位同学呢，就是我们的发报员；另一位同学呢，就当我们的收报员。那收报员在收到我们的这个电报之后呢，也要进行破译工作，然后去和我们的发报员来核对他收到的信息是不是准确的。怎么样，李老师？
0: 没问题。
2: 李老师，咱们比赛一下吧，
1: 比赛一下，
2: 好不好？看看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馆里头讲的这些，大家都有没有收到哈？我们两位教授也要参与一下。
3: 电报机有三部分：电键、电池、电磁体。按下电键，短按是滴，长按是哒。怎么用它传递信息呢？靠一本密码本，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 它的电码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最后拼成文字传出去，一按一松之间，千里之外的信息就送到了。
1: 李老师来当裁判好吗？
0: 好。发报员把我们的密文用滴滴答答的声音传递给对方，收报员记录你听到的滴答声。哪些小组发报和收报过程已经结束了？
2: 哇，这么多人！
0: 是真真正正的记下了那个你听到的摩斯电码，然后找到那个数字，再找到那个汉字的吗？我们知道发报和收报这里边如果出现一字之差，比如说公锦州，你听成公广州，这就南辕北辙了。
2: 那李老师，我全打错了，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电报员。
1: 陈怡姐姐全打反了，我对了半天一个字儿都没找着。
0: 对，错一点他就真错了，但如果全错了，如果他俩默契的话，反一下也就全对了。你看，这就是电报里面的奇迹。
2: 那你翻译出来这两个字是什么呢？
1: 我得重新反过来再对一下。经过反复的核实之后，我把刚才接收到的信息全都反了过来啊，然后收到的这个两个字啊，我最后根据我们的密码本破译出来是奋斗两个字，不知道对不对，陈怡？
2: 对的，对的。
1: 那刘教授、单教授，你们破译的是
4: 艰苦二字，
1: 对吗？刘教授啊，那我们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艰苦奋斗啊，
0: 艰苦奋斗。
1: 所以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通过我们的收发电报的体验有没有什么一些感想想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
5: 我有一个感悟，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们在学习生活中一定要谨慎。
2: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当年这个西柏坡的这些电报员，他们呢手里的这个笔就是一杆枪，也就是说他每次发出的这个信号和符号都是关乎着前线战士的生命，他们是对他们来负责，而且是对我们国家命运的负责。
0: 是的，从西柏坡的小小土屋到福建舰的电磁弹射，从滴滴答答的手工发报到智能辅助的 AI 干扰，同学们，电磁的力量越来越强，数学的地位就越来越高。我们通常讲看到数学就害怕，那么数学究竟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方法，但正像主持人所说，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我们少年要用数学之志成红色之魂，立少年之志筑强国之梦。
1: 谢谢我们的李老师啊。刘教授、单教授有什么体会？
6: 我觉得对我们有两点启示哈。第一呢，就是在这个革命斗争当中呢，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那革命的胜利呢，是勇气和智慧相结合的成

0: 第二呢，就是说科学呢是一种革命性力量，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1: 好，谢谢您。
2: 谢谢刘教授。单教授，
3: 今天当我真正走到历史的现场，我才明白，那不叫苦，那都是大家提着脑袋在战斗。摩斯密码的背后，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转化，但是每一个滴答声背后，我觉得都对应着两个字，忠诚。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枪声，但是每一个滴答声，它都重若千钧。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4: 那大家都知道，在1949年3月，我们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那么这个会议呢，在我党的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在这个会上呢，我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呢，也确定了我们国家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是新中国就是从这里走出的。
2: 当年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个房间当中召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杨凤成教授为同学们讲述这段历史。有请杨教授。
5: 各位同学好。西柏坡呀，这段历史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柏坡这段的历史啊，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它这个意义在哪儿呢？有两点，一个就是啊，一向以运动战、游击战、野战为擅长的人民解放军，也能打赢攻坚战。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我们成功的管理接管了这座城市，它是呢，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啊，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序幕。两个会议，就是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有一个就是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九月会议有什么有意义的决定呢？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军事上的目标，一个是政治上的目标。军事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那你怎么做到呢？就决定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在长江以北作战，要在华北、华东、东北争取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政治上是，我们要召集中国共产党，我们自己加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的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啊，在九月会议上又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加以郑重的确认。这是呢，九月会议它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七届二中全会，那当然它就是确定了我们刚才讲的，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会议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肯定说我们共产党27年之后进入农村，建立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另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我们占领了很多大城市。哎，中国革命进入的新的阶段，进入到哪个新的阶段呢？就是由城市领导乡村的阶段。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说我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是不是就不要农村了？那还不是，叫做城乡兼顾，农村和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兼顾我们推进中国革命 中国历史的前进。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里的重要构成，一个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个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那我们先说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之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为什么在西柏坡这个时期特别要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除了历史上的反映之外，西柏坡时期我们又讲说西柏坡是共产党最后一个乡村指挥所，指挥了三大战役啊。三大战役特别体现着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他这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务必，毛泽东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预见到说未来啊，我们革命要取得胜利，我们面临着资产阶级裹着糖衣炮弹的进攻，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继续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继续保持啊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啊，中央就准备离开西柏坡去北平，就是北京了。大家想一想，总书记在二十大上讲三个务必，其中两个务必跟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是基本重叠了。第一个，勿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保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继承和关联。希望大家铭记这段历史，也能够呢，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好不好？好。
2: 今天机会其实特别的难得，咱们中学生弟弟妹妹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杨教授，都可以来提问。来，谁想问？
1: 杨教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战争的年代呢，我们需要两个敢于，那么现在呢是和平年代，我们还需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吗？
5: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形成于战争年代，但它作为一种精神，也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处在关键冲刺的阶段，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不会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地到来，它肯定需要我们付出，克服来自社会、来自自然、来自国内、来自国际的一系列艰难险阻，所以我们还得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那可能有的同学讲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不是跟谦虚谨慎有点儿不一样啊？其实它是辩证的统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主要是我们一种决心、一种境界，但真正要做到具体工作，那你就得要脚踏实地、谦虚谨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那说我就讲谦虚谨慎，求教于人，有容乃大，海纳百川，你没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可能就有些谨小慎微、裹足不前的问题。在新时代，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正好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希望大家在新的时代，在自己的学业和工作中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4: 我觉得今天呢，其实同学们跟我应该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感受，就是通过杨老师的课，我们更能够体会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所以呢，我们更要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有人。那我们接下来请三位老师给我们这些接班人一些寄语吧。
6: 我们今天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已经成为70多年前的历史，革命战争年代是结束了，但是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所以在革命过程当中会激发出一种崇高的精神，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具有永恒的魅力。那我们今天不忘革命的历史，弘扬革命精神，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往无前发展的一个精神的动力。历史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现在有书写明天的历史，我们今天的奋斗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一笔，让我们共同努力，加油。
2: 谢谢刘教授，谢谢。
3: 革命啊，远未成功，我们呀，奋斗正当其时，我们每一代人的脊梁不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
7: 就永远不垮。希望大家呀能够共勉，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走在我们民族复兴的征途上。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山教授。
5: 希望大家做一个富有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三层含义。修齐治平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当然时代不同有不同的要求，但这是我们的根脉所在，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第二层，我们的家国情怀里一定要有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基因因素。最后，就我们要有时代的富有时代内涵的境界，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精神，开放的胸怀，勇创一流的不懈奋斗等等，做一个有着深厚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
1: 谢谢，
2: 谢谢，谢三位教授对于我们同学们的寄语。那接下来，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在我们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探寻红色足迹，找寻你们心中的那个答案，好不好？
1: 好。
2: 再次谢谢我们三位教授，谢谢。
4: 今天呢，我们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作为共和国第一城的石家庄给出了他的答案。那么无论考题怎么变，两个务必的清醒和两个敢于的信念从未改变。
2: 是的，那从西柏坡这座小小指挥所里的滴答电波声，到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下的石家庄担当，红色精神呢，不是陈列在纪念馆里的记忆，而是奔涌在这座城市血脉中的活力，是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生动实践。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这一期的《明史·武明堂·天地大课堂》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润。

0: 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
0: 民
4: 事
0: 名
4: 堂
0: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特约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
1: 大家好，我是马玉国，是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北大附中的校长。能成为北大的教授其实不容易，从1989年初获保送进北大，到2005年9月回国到母校任教，成为一名教师，我用了近17年的时间。之后的另一个17年，我在北大成长为教授、博导，并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成为学院的党委书记。而去附中，从组织谈话到附中任职，大家知道有多久吗？只有17天。所以从时间长短来衡量，成为北大附中的校长应该是最容易的。但事实不然，在成为中学校长之前，我一直都在和试管、烧瓶、色补柱打交道，每天想的是控制变量、优化条件、调控反应，获取科研结果。过程中最稳定的主体是我的学生，而在附中，要面对办学的经费、生源、师资，每天想的是保障运行、理顺关系、提升品质，而其中最大的变量是我的学生。大学生跟你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而中学生跟你讨论的却常常是哲学问题。记得刚去附中时，有一次和同学座谈，没想到还没轮到我说，第一个发言的同学就问道：“校长，我们这一代已经不需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了，为什么还要学习？”那一刻我有点懵，但我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去获得一个 PhD 或者叫哲学博士的学位，原来都是为了今天而准备的。化学反应成功讲的是条件、温度、压力，有时候还需要用点催化剂，而教育也一样，给对了条件，每个孩子都会发生精彩的化学反应。而我们要做的是要相信成长的力量、成长的规律，尊重每一个独特的分子。我是北京大学马玉国。
2: 马校好，欢迎来到校长有名堂，欢迎您。
3: 您好，您好，
2: 您好，
3: 谢谢，谢谢，
2: 请就坐。哎，
3: 好的，谢谢，请坐。
2: 那今天在开始我们的聊天之前，我们也开个盲盒，好不好？
3: 好。
2: 好，您看，我们准备了6个盲盒，您从1到6的数字当中选择一个吧。
3: 我选3号吧。
2: 好，来，我们开盲盒。校长的青春，这个您怎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呢？
3: 这有一个这个影集，其实是，应该说是30多年前的我。
2: 哦，
3: 我这是。
2: 那我看一下，先给大家看看啊，是这样的丝绒面的，然后里边呢，就是、马玉国在中国化学会1989年化学冬令营化学竞赛中荣获1等奖，中国化学会1989年2月19日武汉，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奖品，而且是1等奖的奖品，特别的珍贵。
3: 嗯，
2: 这边都是参加化学夏令营的这个照片是吗？这是10几岁的您呢？
3: 17岁。
2: 天哪，转眼就将近40年呀。
3: 对对对，是。
2: 它给您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3: 对，它这个是当时的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奥林匹克，就是学科的竞赛冬令营。现在再回想起来，当初确实还真的是被这种化学学科内在的这种美所吸引，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其实是一直在给你一种力量。另外呢，就是后来的经历其实也告诉了自己，你选择了这样一个学科之后，并不一定把它转化成一个奖牌或者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最终你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科研，为我们的国家、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2: 现在我们也经常在说未来可能很多行业呢都是需要 AI 赋能，成为了 AI 加。那作为我们现在AI 的教育，那具体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更适合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呢？
3: 我们其实是在大概1年多前就成立一个叫 AI 加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个高2年级的时候，就是用人工智能 AI 的方式研发了一个自主练习和这种答疑的这种系统，帮助了同学们就是这种复习啊、考试啊，整个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是依托了校园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把 AI 的这个技术其实 很自然地融入到整个体系当中。我们形成了一个叫做三阶一体，叫做用 AI、 学 AI 和创 AI 这样的三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生态。
2: 您刚才其实提到的很多呢，也是总结起来呢，是我们北大附中在科学教育这方面所做出来的非常科学的系统的这样的探索和尝试。那我们北大附中的科学教育有什么独到之处？
3: 科学教育其实是这几年咱们国家是最为关切的一个大事，所以正是因为过去的几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视，从科学教育总体设计上一个叫一体两翼，尤其是在本部的阶段，我们
2: 一体两翼，
3: 对对对，本部我们就是坚持像数学、物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学科的，这个发力深耕，然后两翼呢，其实一个是生命科学，还有一个是材料科学，这就结合我们的一些特点，就从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承办北京市的这种学科的夏令营，也就是数学和物理，然后从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觉得从大学走到中学，确实还是带着一双不一样的眼吧，像那训练过的这种方式。科学的真正魅力其实是在于探索，就是别人都已经做好的东西，那种有标准答案的可能并不是最大的那种有价值的东西，做科研学科学的这种素养和他的这种精神，可能需要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就要逐步的去培养起来。所以从我们办科学教育来讲，一个是学科的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贯通学段，实现一个衔接。
4: 从科学启蒙到拔尖创新，北大附中以四基火箭贯通培养体系为核心，联办19个北大院系，共建学科基地，深耕1+3人才培养项目，打破学段壁垒，铺就从少年启蒙到拔尖成长的完整路径。一批批学子在贯通赛道上向阳生长，展露锋芒。
2: 那像我们北大附中呢，它是由北京大学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支撑，我们就可以把大学资源呢自然。

0: 而然地引入到我们中学的教学和课创活动当中，这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吧？
1: 对对，这个确实是存在。尤其是从学校来讲也非常的重视。这个我们的教务长办公室其实也肩负着，因为北大是有附中、附小、附幼，所以我们是真正我觉得是最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去试行就是贯通培养，然后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供大家能够参考的这样的一种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努力的在做，就像中学我们的原培学院其实是很主动的给我们的这个附小的孩子们去送科学课，等到小学的六年级，我们还办了一个叫物理卓越营。对，这个营的课程也挺有特色，说是物理卓越，但实际上课程并不局限于物理，我们有这种动力工厂，还有一些就是手工课。这个手工课一上来呢，孩子们就是动手，其实是折一个纸飞机，然后呢就去到这个体育馆去比赛，看谁的飞机飞得最远。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兴趣就来了，然后大家这时候就可以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这飞机为什么能飞，对吧？然后最后呢就讲这种伯努利原理，让他们知道至少在这个时候建立一个概念，是因为上下去机翼的上下的压力差能够提升这样的一个物体，能够让它去飞。然后等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高中生的学科创新营，然后呢这也是有物理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里边呢就进一步的去升华，让大家用风洞的一个模型去解释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能分起来的。当然这里边也很自然的把这种思政课的仪式给结合进去，这帮孩子还参观了钱老的办公室，另外呢去一个国家的重大工程基地去看真正的风洞的模型。
0: 这其实是一个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教育。
1: 对对对
0: 啊，这也是我们北大附中学生的一件作品吧。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机器鱼，水下去这个抓东西的。
0: 前面是一个机械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两个轮子是为了缓冲，能够不损害这个东西，它提供一定的这个拉力。
0: 太棒了。
1: 所以孩子们从最早的这种设计，建模，长个什么样子是状态，然后它整个成型之后怎么去平衡，然后它怎么能够驱动，这些程序所有的都是他们自己去设计的。我们在学校里在技术大厅有一个8米4米的一个大水池，孩子们都把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去实践。然后另外呢就是像他们这种展示，我有时候去的时候就是就是有时候看他们那个展示，有天我就问，有一个是这个可能是没有，有还有一个是带着水下摄像头的，
0: 这没有摄像头。
1: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个好像这个清晰度不够高啊。旁边有一个孩子马上就接过一句，校长，主要是镜头不够好，
0: 需要那个资金投入来融资一下，是吧？
1: 他就说他用的镜头大概应该是不到100块钱。他说校长，有贵一点，如果超过1000的话，肯定能保证你在水下也能拿到非常清晰的图片。所以就是
0: 那赶紧给他们科研小组再这个批点经费吧。
1: 我们不断的在找资源给孩子们，这就是其实是提供最大的可能，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吧。
0: 正向激励，你看由这样的一等奖到现在呢，这个学校为参加这些科创社团的孩子们提供的这个奖品，是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1: 对，
0: 但是都是一个目的，就正向激励。
1: 对啊，
0: 让你充分的去探索。短暂休息一下，喜之郎果冻充实我们的下午茶时光，接下来的校长有名堂还有更多精彩分享。
2: 九大书院浸润成长，六大学院各展所长，北大附中以书院为载体，以课程为核心，让自主成长与规划约束并行，让五育融合扎根在校园的每一处细节。
0: 我知道我们这个北大附中呢，它还有一个九大书院、六大学院。
1: 对，现实的情况是，就是咱们的现在的高考，就是选科。
0: 是
1: 不是所有的科选科之后呢，其实必然是要走班的，也是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是尝试了，就是这种班级制和整个的选科走班制的一个结合。就是我们有一些固定的科目，像这种语数英这三科基本上是按照书院固定分班的
0: 啊。
1: 对，其他的学科呢是走班的，相对来讲有一部分固定呢，就是能减少一些老有这种赶场的这种焦虑感。我们其实实际上还有一个书院和一个学院的方式，也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家，让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这样的概念，
0: 能有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感觉。我们都是北大附人。
1: 对对对，我这儿有一个这个明信片，这是他其实毕业的时候给我的一个礼物。
0: 这是那个他通过天文望远镜拍的那个星空。
1: 对对对对，他的星空。

0: 图
1: 啊，
0: 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注释。
1: 马校长，感谢校长与北大附中对我的一路支持，无论身在何方，我将永远作为一名北大人，心怀求知之心，探索无尽宇宙，取一飞。这个背景图片还有编号 M16， 创生之柱。
0: 对，他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初中就在我们学校，是被我们的老师就是引入到这样的一个方向，最后去了武汉大学的弘毅学堂。就比较巧的是，他就是我们的书院的弘毅书院出来的，到最后成了武大的弘毅人。
1: 嗯，就像曲逸飞说的，无论他走到哪里，可能都会心怀求真求知这样的一种恒心和定力，去探索和链接更广阔的天地，无尽的宇宙。
0: 对，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提法叫做致力于办一所有这个大学精神的基础教育的这种名校。这句话呢，有的时候可能被误解，要把中学办成一个小大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要的还不是那种大学的样子，更多的是大学的那种精气神。中学阶段其实是一个人生观最成型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像家国情怀，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四个字一定要落在一件件的这种小事上。这是我们的同学在整个学校里的每一步都做成这样的一种相当于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课堂吧。
1: 那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时段漫步在北大附中的校园当中，您最愿意选择哪个时段呢？
0: 这个要第一印象去抓取的话，我觉得还是下午，大概应该是4点钟到5点钟的这个阶段。对，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整个校园里课程最丰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学校里走一走，会让你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样子。像科技大厅，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他们在编程序啊，这反正我们有一个篮球场，然后让你感知到你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很享受的一种感觉。
1: 对，我能够体会到您的那种感觉。其实人生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得见成长，感受得到生命力。那马校，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呢？
0: 应该是说，就是希望能够让基础教育连接世界，面向未来。从北大附中，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的领军人才，这是我们的一贯强调的。最终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始终拥有一个拥抱世界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很自信，
1: 真是忠于热爱。
0: 对，
1: 谢谢今天马校跟我们进行的分享，从实验室当中的微分子试管烧瓶，到中学当中与活力少年们同行并跑，马校呢可以说用科学家的严谨和教育者的温度，走出了一条基础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创新之路，以实干笃行书写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篇章。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您，
2: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来到校长永明堂，
0: 谢谢，
1: 谢谢。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

0: 醒醒啦！
1: 你们快看，前面就快到我们郊游的小村了。
2: 哇，好大的田地，河里还有鱼。牛奔奔，你快起来，你快看啊！
3: 哇，哇，大蝴蝶！
1: 哈哈哈哈，就知道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郊游地点可是妈妈精心挑选的。
0: 主要是带你们体验一下自然教育，放松放松，劳逸结合，回去学习的时候啊才会更有动力嘛。
4: 啊，哎呀，出来玩就别提学习了嘛。
1: 好好好，今天就是玩。
4: 哇，
1: 前面就到了。
2: 好山好水，缺的不就是我来一张好画。
1: 看来我们小画家的灵感要迸发了。
3: 对对对，我也要当小画家，
4: 学人精。对对
0: 对对，那奔奔要画什么呢？
3: 我，漂亮的大蝴蝶。
4: 牛奔奔，我看你只会画大飞蛾。
1: 好了，我们到了。

0: 知道哪位大师跟你有一样的遭遇吗？
1: 是谁啊？
0: 梵高。
1: 梵高的文字也不能弄脏我的画。
2: 找到了。可不能少看文字哦，它能传播很多疾病的。这水多的地方蚊子就是多，多喷点。
1: 妈妈，你这是在驱蚊还是驱我呀？只要我跑得快，蚊子就追不上我。
3: 等等我。
2: 哎，别跑远了，牛奔奔慢点跑。

0: 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傻呀，那是大白鹅。
1: 大白鹅，你有没有画过肖像呀？我来给你画一幅。
0: 哎呀，模特不可以随便乱走的。
2: 我是大白鹅。

放开！牛奶糖。

0: 眼镜呢？
1: 哦，爸爸。
0: 谢谢斑斑。你没事吧？
1: 大勇，
2: 小心！
3: 你们没事吧？
4: 大白，不要欺负陌生人。很好。你是一只懂事的大鹅，走吧。
1: 是。
4: 回来。哼，我就知道你没这么乖。你们下次可别惹大白了，他是村头一霸。
1: 村头一霸，这样被你驯服了？
4: 对呀，我可是大鹅骑士呢。
1: 那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凶？
4: 因为你们抢他地盘了呗。
1: 哪有啊，
4: 整个村子都是他的地盘啊。
1: 你们村好凶险，前有蚊子，后有大鹅。
4: 你怕蚊子呀？那带上驱蚊草就好了。
1: 好香啊。
5: 我也要。
4: 好啊。
1: 你会的真多，
4: 都是大鹅教我的。等你们和大鹅熟了，一起玩的时候，他也会教你们好多东西呢。
1: 有了。这是给大鹅的礼物。
4: 哇，你画得太好了。这是我
5: 饥饿旅行记。
0: 旅行完记得回家哦。
1: 这样的话我也是大鹅骑士咯。大鹅，你看你带着我们一起去旅行了，飞得好高好高，比那边那棵树都高哦。

0: 明天有大家期待已久的科学实验课，火山爆发。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这个实验我知道，我早就在家里和爸爸做过了。
3: 嗯，好玩吗？
2: 当然了，明天我打算带很多的小苏打，做一个最大的火山。
4: 我明天要做一个，做一个最好看的火山。
5: 什么最好看的火山？
6: 你打算怎么做？
4: 暂时保密。
7: 准备好材料的同学就可以按照步骤开始实验了。
4: 当当当当，美丽的火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4: 因为我要改造这个实验。
2: 牛奶糖，你带了一堆什么呀？老师明明说了只要小苏打和白醋。
4: 哼，我这叫创新。
6: 你该不会还带了饺子吧？
4: 想什么呢？还想吃饺子？饺子能做火山吗？
7: 好啦，大家安静坐回座位。准备好的同学可以开始实验了。
2: 我准备好了。
3: 颜色的醋做出不同颜色的火山？
4: 对呀，岩浆本就不是白色的嘛。
2: 牛奶糖，你得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必须用白醋，否则肯定会爆炸。
5: 爆炸了，完了完了完了，肯定会把沉睡在学校底下的千年老妖怪给炸出来。
3: 要不还是用白醋吧。
4: 没事，我查过了，就算拿一颗柠檬也能成功。
2: 不可以！
4: 怎么会这样？
2: 吓死我了！
5: 火山才露尖尖角就被你给浇灭了，
6: 白担心了，还以为你会来个大的，结果来了个垮的。
4: 我的老天爷爷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牛奶糖，早就告诉过你要听老师的话，用白醋。还好只是失败而已，没把教室给炸了，已经很幸运了。哼，
7: 来，没关系，不要灰心啊，我来看看。问题出在这里。这是一瓶饮料，不是醋哦。
2: 牛奶糖，你也太马虎了吧。
7: 为了实验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有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杜晶晶同学就做得很好。不过虽然实验失败了，但是牛奶糖同学的科学创新精神也非常的值得鼓励。只要你敢想，彩色的火山喷发也是可以实现的。
4: 我就说可以嘛。
5: 那你会吗？
6: 怎么实现？
7: 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让火山喷发变成彩色的呢？
2: 牛奶糖，你别再胡乱尝试了，真的会爆炸。
4: 我又不用炸药尝试。这个应该安全吧。
3: 彩色补充液。

0: 我还没说下课呢。明天上学请大家自带一些小苏打和白醋。
1: 是实验课。

0: 这可比苹果醋鲜艳多了。
1: 好好看呀。
0: 怎么样，我就说我可以吧。
2: 哼，你只不过是染了色而已，这叫投机取巧。
3: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彩色火山。班长，这回算你输了哦。
4: 你们别说了，再说班长要气哭了。
2: 我才不会哭呢，我还会更厉害的实验。
0: 哇，什么实验？
5: 什么实验？
2: 我不但会火山喷发，还会变出雪花。
0: 雪花。

0: 挺像的。
1: 那当然了。哈！哇，
2: 好火呀！我
3: 好像下雪了，
4: 下雪了呀！
5: 哼，嗯，我来当裁判，这一局班长赢。
0: 嗯，能不能堆雪人呀？
1: 牛奶糖，你会吗？
6: 我的彩色火山可是有加了创意的，你的人造雪花不就跟火山爆发一样的步骤吗？
7: 嗯，确实，人造雪花也是白醋加入小苏打，只不过又进行了搅拌。
1: 啊，哦，是啊，
6: 是啊，
0: 是的，是啊，
5: 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我投彩色火山一票。
0: 我还是想堆雪人。
1: 牛奶糖，
8: 牛奶糖，
9: 牛奶糖。
5: 老师，你来评评理，谁的实验更厉害？
10: 这
11: 老师，你说呢？
12: 是啊，
11: 你怎么看？
12: 是啊，你说呢？
10: 大家的想法都很厉害。
5: 哎，老师，你在和稀泥呀？
10: 都别争了，我还有更厉害的，你们想看吗？
13: 想。
10: 那我们请牛奶糖和杜晶晶同学上来帮忙。现在我们请杜晶晶同学加入白醋，牛奶糖同学搅拌，就像刚才做人造雪花那样。

0: 接下来请在杯子里加一点点水，然后把杯子整个放进温水里加热，请继续搅拌。
1: 因为那种调皮的物质正在纠结呢，到底是做液体呢还是变成固体呢，这个时候你们伸手去逗了逗它，它一激动就变成固体了。
2: 老师，到底是什么神奇的物质呀？是醋酸钠，以后等你们学了化学这门课就会了解各种神奇的物质了。现在先不急，先跟我说说合作创造奇迹的感觉怎么样？
3: 很不错，那好吧，我就勉为其难跟你继续合作吧。
1: 好啊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做彩色的雪花，或者有香味的火山喷泉。停停停停停，等一下，在你们学了化学，懂得了哪些东西混合会发生危险之前，想做创意实验，一定要先经过老师的同意哦。
2: 嗯嗯，知道了。<笑>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0: 带带回家。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嗨，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

0: 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奶糖，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劳动课作业，就是用这把劳动课上种的小葱来做超好吃、超有创意的香葱曲奇。
2: 哇，曲奇！
0: 牛奶糖，你可从来没有下过厨啊，你能行吗？
1: 开玩笑，只要我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你们就等着牛奶糖大厨的作品吧。好啦，现在开始，厨房由我做主。一日大厨体验正式开始。
3: 面粉适量，适量是多少呢？
1: 哎，对了，可以搜索呀。做曲奇放多少面粉？
3: 200克，300克。
1: 我的老天爷爷呀，怎么都不一样啊！妈，不行，不能让家长帮忙。同学知道了会笑我的。
3: 适量嘛，意思就是想多吃就多放，想少吃就少放。
1: 哎呀，还要分给同学吃呢，多做点吧。接下来是放糖，这下不会再是适量了吧？3勺糖。
3: 勺到底是哪种勺呢？
1: 这也太少了吧，放弃。
3: 用这个勺吗？
1: 一点甜味都没有，肯定不是这个勺。
3: 要不用这个？
4: 哎，小孩子多吃点糖没事儿啊。
0: 小孩不能多吃糖，会长虫牙。
5: 小孩在长身体，吃糖要适量。
4: 多吃点糖没事儿，没事儿。
0: 多吃糖会长虫牙。
1: 又是适量，我讨厌适量。那就老规矩，想放多少放多少。第三步，加黄油。
3: 黄油的量可以和糖相等。
1: 糟糕，放了多少糖我也不知道啊。
3: 要不也来个适量吧，大家都是适量，这下就刚刚好了。
0: 牛奶糖自己在那儿嘀咕什么呢？真让人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牛奶糖，一切都顺利吗？
1: 当然啦。你也太不听话了。
0: 牛奶糖，我好像听到你在搅面团。
6: 你猜。
5: 牛奶糖，你没事吧？
1: 当然没事了，
6: 只是有点小小的意外。
1: 哎呀，怎么搞的，根本就搅不到一块去啊。
0: 黄油是要软化的哟，你不会不知道吧？
1: 软化？刚才没注意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可是牛奶糖大厨，一切尽在掌握。
5: 哇，你们看，

0: 卓尔妈妈发了照片，是卓尔做的香葱豆腐，好漂亮啊！
1: 卓尔都完成了，我也要抓紧了。加点热水应该没事吧？这也是为了节省时间啊。应该这就可以了吧？我使劲揉，差别好像还是挺大的。哎呀，算了，只要烤熟，应该都差不多了。什么？还要包上保鲜膜，冷藏30分钟？
0: 哎，快看，王和和妈妈和李东一爸爸也发了照片。一个是葱油拌粉，一个是青葱沙拉，看着都挺好吃的呀。
2: 姐姐怎么还没做好呀？
1: 连王赫赫和李东一都做完了，再等下去我真的要当最后一名了。哎呀，怎么办？哎，有了，把面团放冷冻，冻15分钟，不就相当于冷藏30分钟吗？我真是个天才。

0: 理。250度烤十分钟，和180度烤20分钟也是一样的。我又省了10分钟，你们就等着我的创新之作吧。
1: 啊，不知道为什么，一听牛奶糖说创新两个字，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0: 需要将烤箱预热。哎呀，没关系，多烤2分钟不就行了？洋葱曲奇就可以出炉了，
2: 太期待了！
3: 洋葱曲奇，哇，嘿嘿，哇，好香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可是牛奶糖大厨独立完成的第一道作品——牛式香葱曲奇。这就是你说的创新吗？
3: 姐姐做了一堆泥巴。
4: 牛奶糖，你真的是按照菜谱做的吗？
0: 怎么会这样？我就是按照菜谱做的呀，只不过可能有一点点改动，真的只有一点点。难道是烤箱坏掉了？
4: 烤箱没有坏，要不我们一起再帮你做一遍？
0: 来不及了，没时间了，而且老师说了要自己独立完成，爸爸妈妈帮忙的不算。
4: 牛奶糖大厨，
0: 哼，
4: 天气这么好，不想出门走走吗？
1: 或者再给我们做一道大餐？不是一日大厨体验吗？这才过了几个小时啊！
0: 我再也不想听到大厨两个字了，我根本就没有当大厨的天赋。
1: 哎，别这么说，你已经很厉害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呢。
4: 再说你的优势在于创意嘛，虽然曲奇烤得有点不同凡响，但这也是他的特色，对不对？
3: 特色。
0: 你们就别安慰我了，做砸了就是做砸了。牛笨笨不是说了吗？像一堆泥巴。
1: 一堆泥巴不也挺创新的吗？至少你的同学们没有一个想到做泥巴的。
0: 哎，把泥巴摞起来，再加点装饰，会不会不一样？
3: 哇，
0: 像不像城堡？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呢。
0: 这是城堡门口的大树，要是有几只小动物就好了。有一只奶牛正在乘凉。

0: 太棒了！哇，我们家牛奶糖就是有创意。
1: 爸爸，快点拍照上传。
2: 等一下，牛奶糖，你的曲奇里面是不是没有放葱？
3: 糟糕，把小葱忘得一干二净。
2: 哎，有了！
0: 哇哇！
4: 好有创意的大厨啊，
5: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2: 哇，好漂亮啊。
6: 嘿嘿，看来我还是挺有大厨潜质的嘛。
2: 爸爸妈妈，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当然是了。牛奶糖大厨做的不只是一道菜，而是一道视觉盛宴呢。哎，老师又发消息了，
6: 准是在表扬我。
7: 同学们，别忘了尝尝自己的作品，然后写一篇作文，题目为《舌尖上的美食日记》。
6: 呵，这还不简单？
0: 喝水。
6: 我宣布，一日大厨体验到此结束。
8: 同学们，下周一学校举办消防演习，具体时间保密，大家提高警惕啊！周末回家一定要通知家长，免得造成恐慌。李东义，不能再让你家里人担心了啊！
6: 李东义，你干什么啦？
9: 李东义上次演习回家吹牛，
10: 别说了，
9: 说在学校当救火英雄了，结果他爸爸接到老师电话，还以为学校要表彰他。
8: 消防演习一定要严肃对待，以前学的消防知识都还记得吗？
6: 记得，要带好小毛巾，下楼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11: 湿毛巾也太落后了，我爸爸说火灾逃生要用消防面罩。
9: 你有消防面罩，拿来看看。
11: 没有。
8: 低楼层逃生的时候湿毛巾还是有用的，但在真正的火灾发生的时候时间非常紧迫，如果没有防毒面具和毛巾，还可以用打湿的衣物来捂住口鼻。最重要的是要弯腰低姿有序迅速的撤离，都记住了吗？
11: 李老师，我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手了，消防知识早就倒背如流了。
9: 真的不用再强调一遍了。
2: 李东一，那你上次还逞英雄去救火？
11: 怎么又提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低年级小学生逃生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去灭火。
8: 今年可别忘了啊。
6: 王呵呵还忘记要沿着墙面的疏散指示牌逃生，结果在浓烟里走散，被一年级的老师给捡走了。
12: 还好王呵呵比较高大，混在一年级里都很显眼，一下就找到了。
9: 干嘛老说男生啊？你们女生就没错过吗？
13: 没有。
11: 怎么可能啊？
9: 怎么可能啊？
6: 一年级的时候也是你们男生在楼梯上抢跑，结果摔个大马趴呀。
2: 二年级的时候也是你们男生没按逃生路线走，结果挡了别的班的路。
12: 你们俩平时不对付，对付男生更是特别团结。
11: 哎呀，你们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了，论英雄
9: 还得看今朝。
11: 有本事下周比试比试。
6: 比就比。
8: 男生女生比一比消防知识倒是可以加深记忆。同学们安静一下啊，我看你们翻了半天的旧账，也把消防知识回顾的差不多了，那本次演习就分成闪电队和喵喵队，看看哪个队能够率先撤离火场没有失误。
13: 一三五七八十了，三十一天永不差。
14: 大家用拳头记忆法数一数，有几个大月、几个小月和几个特殊月啊？
6: 哎，火警报警怎么还不响？
15: 哎，牛奶糖，牛奶糖，
6: 你该不会带了条浴巾吧？
15: 你懂什么？毛巾越大，挡住的浓烟越多。
11: 你的小毛巾根本没用，万一你被熏晕了，我还能救你呢。

0: 移动一，自己思考，不要讲小话，听到没有？
1: 怎么办？怎么办？来不及了！
2: 哎呀，别乱来，快还给我！耶，湿了！
3: 啊，快站到队里！
4: 我才不要排女生队，闪电队必胜！
5: 排好队的先走吧。卓尔，你先在前面带队。
6: 说到，都跟我下楼。
5: 牛奶糖，你到后面看看，别让女生掉队。
3: 你不说我也要吃的。
6: 你们男生怎么还没排好队啊？
2: 不用你操心，谁先下去还不一定呢。
1: 闪电队，快如闪电！
5: 站住！不能乱跑，要排好队，有序撤离。
2: 哎呀，你们管好女生就行了，我们男生自己会排。
1: 就是，别捣乱。
5: 走。
3: 不识好人心，你们输定了！
2: 快排队，不要输给喵喵队！
1: 大家先下楼，我们来等候。
7: 没人了，动摇动摇集结完毕，现在撤离。
1: 别动摇了，快走吧！
2: 耶，黄河河，你着火了！
1: 我着火了，着火了！
2: 我知道，身上着火要赶紧在地上打滚灭火。
1: 打滚打滚！它掉了吗？掉了吗？
2: 别慌，也可以一拍打扑灭。我和河里忍着点啊。这火怎么还不掉啊？嘘，别叫了，火灭了！
1: 太好了，耶！吓死我了！
2: 快走吧。
8: 哼，还挺机灵。
1: 完了，因为我耽误了时间，又要给咱们闪电队丢脸了。
2: 哎，没关系，哥们儿陪你戴罪立功。哦。每次搜救组老师都会去教室检查有没有滞留学生，虽然我们低年级不可以灭火，但是我们可以去帮搜救组救人呀。
1: 可以吗？
2: 救火会被火烧伤，救人又不会被人烧伤。
1: 有道理，到时候我们就是搜救小英雄。
2: 我真是个大聪明。走
1: 走。
9: 没看见呀，
5: 那赶快找呀，你们盯着我脸干嘛？
10: 哦对，先找人。报告老师，我们班1到48人，10到46人，李东一和王呵呵不见了。
9: 什么？
10: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们还在楼道里呢。
5: 老师，我们得去救他们。
11: 老师，
12: 没关系，
13: 救人。
14: 就是你们回去救人。
15: 不过去。
16: 大家安静，逃生后绝对不能冲回火场，要把搜救工作留给专业人员。
9: 哎，你们看，
2: 老师，我们真的不是滞留人员，
1: 我们是救人的呀。

0: 哎，你们两个有经验的老手居然跑去搜救滞留人员，小朋友除了逃命和拨打119火警电话，其他都别逞能，这么难记吗？
1: 拨打119一定要说清楚火情准确位置、起火部位、火势大小、燃烧物质、有没有人员被困、留下电话姓名、保持电话畅通。
2: 那撤离火场莫迟疑，怎么还记不住呢？害得我们大家都担心死了。啊，你们到底在笑什么呀？
0: 你看，好了，李东一、王呵呵，你们也都坐回去吧。这次女生喵喵队赢，成功撤离，没有失误。哎，男生的闪电队稍微落后，但是在危急时刻，大家没有惦记着输赢，都在担心同学的安危。这一点老师非常的欣慰。接下来，每人完成一篇消防演习的作文。
2: 啊！老师，我们喵喵队明明赢了，为什么还要写呀？
0: 复盘演习过程，总结经验教训，300字的作文是必须的。闪电队输了，说明你们火灾应急知识学得不扎实。演习作文不得少于500字。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
2: 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
0: 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嗨，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啥来啥。
1: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3: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急急忙忙他们。
2: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3: 是有点儿。
4: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3: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石刻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3: 这哪有车啊？
4: 哇，师傅，你这是谁呀？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3: 骑慢一点啊，
2: 小心被水浇啊。
3: 物业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4: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2: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3: 咋能随便泼水呢？
5: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3: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啊。
3: 那要咋破解啊？
2: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3: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2: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3: 好，你等俺。
4: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2: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6: 熊大，你回来了。
4: 快过来帮忙。
3: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4: 哎呦，我的脚啊。
3: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4: 哎呦，
3: 对不起，都怪俺。
4: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3: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4: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3: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2: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3: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4: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3: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4: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3: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4: 这就是巧合，
3: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
4: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3: 可是俺还是想。
4: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3: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4: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3: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7: 熊二好吃吗？
3: 熊二不是湿的，
7: 那是喝的。
3: 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8: 没有。
3: 你看到熊二了吗？
9: 没有。
3: 熊二，熊二，
4: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3: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 熊二有危险。
0: 熊大，不要乱想。
8: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3: 熊二，哎，你说熊二
8: 是又怎么样？
3: 啊，
0: 熊大。

0: 你，
1: 怎么？就是我！
0: 你快放了熊二！
1: 保护二虎吧！
0: 快把熊二放了！
1: 我没有抓熊二！
0: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2: 熊大！熊大！
0: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3: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1: 什么？我的脸！闭嘴！
0: 有效果，
3: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哎，
1: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2: 熊大，
1: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2: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1: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2: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0: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2: 谁？哎，熊大，熊大，
1: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0: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4: 找熊二是吧？
0: 对，就是找熊二。
2: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哼！
5: 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啊，
0: 郭东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2: 可是，
4: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0: 郭东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2: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0: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4: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0: 太好了！
4: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0: 嗯，谢谢大师。我都叫咱们快走。
6: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4: 这是秘密。
7: 哎，慢点呀，熊大！哎，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2: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7: 啥？哎，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0: 俺没看到小黑啊，
2: 我也没看到啊。
7: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小黑，
8: 熊二，
7: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8: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0: 老朋友？
8: 对啊，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7: 小黑，他叫啥呀？
8: 铁嘴虫啊。
0: 铁嘴虫？
7: 咋样，见俺了吧？
2: 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0: 啥？
5: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4: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看，
5: 这是
4: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5: 不愧是师父，
4: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5: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0: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9: 智能小助手，
2: 熊二，发现苏小信了吗？
10: 没有，
2: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11: 刘大爷，谢谢你了。
2: 妈，他怎 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10: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7: 孙子，
11: 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

0: 师傅，来五个包子。哎，
1: 大娘，找不开呀、啊，您用手机支付吧。
0: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啊？
1: 手机扫码就行。
0: 手机扫码？
1: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0: 听说过，但没用过。
1: 那您先拿去吃吧。
0: 这不行。
1: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0: 这，
1: 阿姨，您买完了吗？
0: 买完了，买完了。
2: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0: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3: 看啥呢？
0: 手机怎么支付啊？
4: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5: 这个俺会，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0: 这是
6: 完了完了。
7: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6: 这么说谁会信？
0: 懂了，手机程序。
6: 居然真的信了。
7: 对。
0: 那这只是啥？
7: 这，它是电子宠物。
0: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7: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0: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7: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0: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7: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8: 光头强他们呢？
0: 哎呀，怎么点来着？
7: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0: 嘿，对了，
7: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哟，
1: 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0: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1: 嘿，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7: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7: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0: 这个要怎么看呀？
9: 熊二郭都行，熊二郭都行，奇怪，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7: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0: 成功了，真方便呐。
10: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输入集合，
1: 快点，快点救我呀！
0: 哇，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11: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0: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12: 前进西路东到了。
1: 哎，等等！
0: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7: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0: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7: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12: 奋斗中路西到了。
0: 到了。终于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0: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1: 光头强，超市。这儿可真大呀！哥哥，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呀！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2: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1: 我真的看到了。
0: 才不信呢！
1: 小人小熊，跟我来！就在前面，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0: 别，光头强，快看！
1: 又见面了，小熊熊。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哎呀，坏！
0: 糟了，阿姨走远了。
1: 小熊熊，真是。
2: 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别跑！小朋友别乱跑！往里面跑！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哥哥，你没事吧？去哪儿了？啊！
0: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啊，熊二！救命呀！哎呀，救命！
3: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嗯，
0: 糟了！哎呀，熊二，不能救！
1: 往哪儿跑？
3: 救命呀！熊二，又来一只熊，
0: 熊大。
1: 光头强，快跑！小助手，我学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哎，算了，先去结账吧。
2: 站住！别跑！
3: 哎，完了，是死胡同。
1: 别路跑了吧，小熊熊。救命啊！
2: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
1: 快去给我收拾好。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4: 小人？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是真的有小人。
5: 刚才好险啊！对了，雪儿、光头强，你们仨跑到这儿来了？
1: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6: 大爷，您快点儿。
1: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笑>
6: 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快7点了，
1: 可以换班了。不好，快7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6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1: 不用谢。
7: 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8: 小助手，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哎，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笑>
1: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7: 奶奶，你来了！
8: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9: 阿姨赶上了。
8: 走了，哎，你赶紧找回苏小七。哎，郭德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9: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4: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

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1: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0: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1: 我先，
0: 我先，
1: 我先，
0: 我先。
2: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0: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鸟语花香，是
3: 他们走了
0: 最好的公园了，
3: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婷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务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4: 画得不错嘛。
1: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3: 慢走。
5: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3: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6: 画得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4: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5: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3: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7: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8: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3: 等一下。
8: 还挺警觉的嘛。
5: 光头强，你咋的了？
3: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7: 俺也有这种感觉。
5: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7: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9: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4: 缩小器？
1: 怎么没了呢？
5: 真的被跟踪了，
7: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8: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5: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1: 就凭你们来呀、
8: 看我的噪音攻击。
6: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1: 好手啊。
8: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1: 什么？快跑。
8: 别想逃。
3: 够了，有人，快躲起来。
8: 跑哪儿去了？
6: 爸，有马蜂，快把我赶走。
3: 快跑。
4: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安全，走，快点找缩小器，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7: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3: 没发现。
8: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3: 哎，找到了。
8: 噔噔，俺找到了好多小饼干。
7: 熊二，咱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5: 不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3: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5: 哦。行。
8: 哎，找到缩小器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3: 熊二，还真有你的。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
4: 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6: 哼，算我倒霉。
10: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3: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蜂带过来给害的。
11: 好疼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8: 那是苏小七吧？
12: 找到你们了！
10: 是那只怪蜂！哎
12: 呀，快跑呀！把苏小七交出来！
9: 够了，没路了，
12: 跑不掉了吗？不要这样呀！交出来！
9: 不要过来呀、啊！不要啊！
13: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9: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11: 是谁偷袭我？
12: 别跑！
13: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12: 别跑！看招！
9: 小心！
11: 把苏小七交出来！
9: 快躲开！快跑！

0: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1: 甩不掉他呀，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2: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3: 来追呀，
1: 来追呀呀！
4: 真当我是傻虫啊？
5: 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2: 糟了，没路了！
6: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5: 我偏要，
7: 看我的拳风大陀螺！
6: 你上当了吧？
7: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你说什么呢？呀，
5: 你们怎么没事儿？嗯，耳朵被塞住了。
7: 别打脸！
8: 作战计划成功。
1: 郭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2: 那可不，
5: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9: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0: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11: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12: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11: 哦，我是说这幅。
12: 这幅？
11: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嗯，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啊，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12: 可是这画不是，
10: 这画我3万买了。
13: 3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我出一辆小汽车，
10: 我出一栋小别墅，
13: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6: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9: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4: 俺也搞不懂。哎
6: 呀，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1: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3: 别想了，哎，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9: 哦，
11: 嗯，小伙子，
10: 这是我的，
11: 我收你为徒吧。
10: 啊，那
6: 我
10: 是。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极对阵。
1: 什么？那个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2: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3: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气，让我去把苏小气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1: 我去
4: 我去
1: 我去，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气。
5: 给光头强，
6: 苏小气快修好了吧？
7: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3: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8: 是拜拜乔他们，
9: 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5: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苏小气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10: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3: 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西应该就在这儿了。
9: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苏小西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5: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11: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苏小西。
9: 嗯。交给俺们吧。
3: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
1: 还等什么？

0: 继续攻击，熊二。
1: 好嘞。
0: 快呀！
2: 看我的！
1: 哎呀，被粘住了！
0: 不好！
2: 旋风螳螂斩！
0: 快跑！
3: 什么什么？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啊！快！
2: 哪里跑？又追过来了！

0: 给我出来！
1: 陈大雄，你们能顶住吗？
2: 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3: 赶紧给我砸开！
4: 是，老板。
3: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4: 老板，我不行了。
3: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1: 咋没动静了？
5: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6: 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7: 让我来。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草地把森林叫醒，吹点空气让我还有点火。云草香，江关甜。
1: 我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5: 不听就不心烦了。
2: 你说话，真有你的。
4: 老板，你觉得？
3: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6: 拜拜乔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1: 他们咋不唱了？
6: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3: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6: 太好。
1: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有。
8: 熊大，这事有古怪。
5: 熊大，你看，
8: 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2: 熊二，你变机智了。
5: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俺还有。
6: 救命啊！
8: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4: 我偏不住手。
8: 住手！
4: 我偏不，
8: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2: 不要去啊，熊二！
8: 坚持住，俺就来了。
6: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2: 俺忍不住了。
3: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6: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9: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1: 你说什么？
10: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
11: 小小敬意，请笑呢。
9: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5: 这回他们老实了吧？
8: 咋感觉地动了一下？
1: 怎么回事？
8: 快看那儿！
2: 你别动，俺去看看。
8: 熊蛋，
1: 熊大，
8: 熊蛋，
2: 俺没事儿。
3: 终于进来了，
2: 拜拜乔，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3: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4: 是，
2: 拦住他们！

0: 个，还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都你！
2: 缩小器！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4: 小祖庙、快过来，这不是二火法的蜘蛛丝吗？
3: 进去看看。老板，老板，那是
4: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3: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啊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老板，老板，你听我说，王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2: 我可没有。老板，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出小器。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呀，苏小七、快把苏小七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心公益搭把手。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2: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3: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4: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5: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6: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7: 探险，
8: 拯救，
9: 保护，
10: 海底小纵队。
11: 别想逃离这里！
12: 在这里，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 抓！
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 抓！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黑嫂，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大哥，
1: 我跟这把椅子它德不配位呀。黑嫂，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也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前线党国三次围剿三次失利，上海那边又多次失去了全歼中共首脑的良机，中共首脑已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轻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
2: 我的报复，我的前仇家恨。
1: 黑子，我把大部就交给你了。
2: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1: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师永定，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 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我死不。

0: 今天你们来没事先通知啊？
1: 暗号没错吧？
0: 啊，那倒没错。
1: 没错就没问题了。
0: 好，那你等一下。
1: 叔宝，

0: 喝点水。你是？
1: 哦，老哥，你别害怕，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
0: 明白，您坐吧，我来。同志，
2: 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在路上吃。
3: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干脆给他们煮上一锅番薯。
4: 好，
3: 啊，
4: 好，
0: 辛苦你了。
4: 好。
0: 安全没事。
3: 这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2: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儿到赤寨你熟吗？
3: 我倒去过几趟。
2: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3: 去赤寨？
2: 对，
3: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2: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寨。
3: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2座山。
2: 我知道。

0: 神。
1: 我。自己人。你守住。来呀，自己人。
0: 谁？
1: 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闽西胶东大战李寿科的双胞胎弟弟李寿柱同志。
2: 谢天谢地，可找到你们了。
0: 你怎么找着这儿的？
2: 李淑妍同志知道通往古木都的路线受阻，他估计你们一定会走赤寨路线，这条路不好走，他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辛苦了。

0: 周正清，你听好了，我可是四处打听着了，才这么大老远的找到你这里来。你看看，周成，就是布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哼，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
1: 现在值多少钱吗？啊，10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一五一十，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
2: 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编瞎话骗你，不是？
0: 哼，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哼，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3: 是。
4: 找着那个齐皇世家了吗？
5: 找到了，但是我们马上得离开这里。
4: 为什么？
5: 赤寨小铜站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4: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5: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4: 下一站交通站离这有多远？
5: 下一站永定河西30多里吧。
4: 30多里啊，那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一亮也不安全啊。
6: 早知道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4: 乌石村离这有多远？
6: 不到10里。
4: 不到10里？去乌石村吗？
5: 那就往回走了。
4: 我知道，但是为了爷叔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路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5: 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20几里路，我怕爷叔这体力。
7: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爷叔的安全，多走20几里路不远。
4: 哎，爷叔，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有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8: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4: 谢谢爷叔。哎呀，保护爷叔成立。
5: 好。

0: 能不能给我留下几个人？为什么？这次命案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任务。
0: 哎哥，就几个人，
1: 一个也不行。
0: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保护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是我们的任务。
0: 这是纪律，你别忘了。

0: 首长，吃点心。啊，
1: 姑妈，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0: 首长，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没有，今天我们七十九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那好啊。 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呀。首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没有，我先走了，啊。首长，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1: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0: 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年姑父去我们七十九滩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防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害。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防，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害了。

至于小丽，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丽，她确实好，意境深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驸马，我还有军务，我先走了。你去帮我继续找猎鹿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双小链。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曹瑞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了几百的官兵，杀气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着清溪来的，可我到了清溪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青岗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我可不确定雨晴他们过没过封锁线。
2: 是啊。
3: 白狗子来了，
4: 多少人啊？
3: 挺多人的。
4: 白狗子又不是没来过，各干各的事儿，别说漏嘴。

给我搜，仔细的搜，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0: 你。
1: 哎，长官。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啊，长官，我叫赖希诺。
0: 哪儿的人啊？
1: 这下到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见过？
0: 没错，我好像见过你。
1: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0: 你们这谁当家啊？
2: 哎，长官，我是这家的老大。
0: 哦，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小伤，没事。
0: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啊，那你真是高看我了。我要那样的话，我家这媳妇儿也不会骂我是个窝囊废，没用的了。
0: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2: 长官呀，你是不知道呀，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呀，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

0: 像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呀，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1: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0: 三
1: 个。
0: 是这样的，我是说出来啊，怕丢人。
2: 说，说实话，
0: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1: 把他们都叫过来。
0: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那个是老四，我们家最小的。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啊。
2: 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0: 我不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这个老三呀，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了，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面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2: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0: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这连生死都不知道。
2: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弟妹，快，长官问话呢。
3: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儿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2: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3: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4: 就是就是，
2: 等搜完了再说吧。啊！
5: 报告团长，搜房里什么都没有发现。
6: 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
7: 报告团长，有发现。

0: 这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个大鬼。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长官啊，滚！不是，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3: 希诺，这是帐篷，你画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埔的。怎么样？
1: 这是个什么呀？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解释一下。
4: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弟妹，这什么意思呀？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你知府大老爷在这儿呢，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给长官说清楚啊。这得，
4: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这要不是长官说出来，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5: 闭嘴！
0: 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些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4: 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那么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4: 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和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迷呀？这不心里有鬼吗？
4: 长官，我这不是怕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6: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呢？你
4: 我，
6: 长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你瞒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
1: 就是，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4: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4: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6: 我问你，我和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吃力！
4: 大哥，你快拦着点！
6: 你还有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今天当着长官的面，你跟我说，今天你干啥呀？你拦着我干啥？你说句话呀你！
1: 我说什么呀？我说，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评评理啊，这得，这孩子自己弄个小账本，这兄弟害我就不见呀。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办？
4: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6: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关老爷，您来给我们家评评理，您告诉我们这家到底该怎么分？
4: 这几个账目，
2: 眼神呢？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忠孝团长，不是你们的娘家舅。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城。
1: 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4: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我得多分点儿。

0: 你信诺，你机灵。我见过他，这个人是驻军团长。哎，
1: 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永定城。
2: 对，
1: 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2: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2: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叔宝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0: 来了，哎，哥，这位是志寨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民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当向导了。
1: 感谢啊，钟情同事，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子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0: 谢谢。白天呢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要翻山越岭，路实在是不好走。一直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苏区的地盘。
2: 赶紧上路吧。好，等我一下啊。哎，
3: 叶叔，向导找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4: 好，
2: 您上轿吧。
4: 哎，现在这荒山野岭，没有观众，这个轿子也就免了。
2: 走。叶叔，
3: 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呢，您还是坐轿子吧。
4: 是啊，叶叔，还有几十里呢，您上去吧。<笑>我可不上你们当。 我要是再坐这个轿子，那就真成土豪了。到了苏区啊，会被苏维埃群众打倒的。<笑>走，
2: 叶叔。

0: 收到，平安到家。同志们，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长给我们做刑事报告。
1: 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2: 也是一个老团员。
1: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
3: 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
1: 其实我这一道上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你憋不住跟我念叨这事儿。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本给你记上，走书跑，违反纪律，然后秋后跟你算账。
4: 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从这儿到瑞金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5: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是在我们苏区，地方苏维埃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到协会吧。
6: 好，这个是爷叔交代让还给你的。

0: 这就是我老婆缝的，这不值什么钱，耶稣还这么费钱。
1: 耶稣对这个伤疤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耶稣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
2: 耶稣说，
1: 他可不敢掠人之美。
0: 走了，
3: 雨欣，说吧，
4: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这位首长做完报告，当天就骑马出发，经长汀跨越闽赣线，于1931年12月下旬有惊无险地走完3000公里交通线，顺利到达瑞金。

0: 你可回来了！我这一趟一走这么多天，在家等着急了吧？你这一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笑>你说你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捅词儿，还度日如年。<笑>
1: 信不信？
0: 信信信信信！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笑>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饿死我！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2: 好，那你等着啊。
3: 青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族里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伯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青哥，青哥。

0: 对不起，爸，没弄疼你吧？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嗯，你们这一趟又是没吃没睡吧？谁说的？我们觉睡得少点，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那
1: 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哦，
0: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1: 我看呐，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0: 事儿要没办妥，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我也吃不下去。最近没人找我
1: 吧？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我打发走吧。
0: 这人长什么样？
2: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栏。我不认识这人。

0: 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
1: 我遇到曹瑞英了，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2: 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部，一定不能在插秧码头下岸。
1: 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3: 我还得应该再掉队了。
4: 水里有人，
5: 还活着。
6: 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7: 请看绝密使命第25集。
8: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那你们都吃的是什么呀？
1: 哎呀，光顾吃我得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呢，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最近没人找我吧？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我打发走吧。
1: 这人长什么样？
0: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栏。我不认识这人。
2: 这人留下一句什么话？
3: 什么也没说啊。
2: 不可能，他一定有话留下。什么话？
3: 我不记得了。
2: 你好好想想。
3: 你认识这个人啊？
2: 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
3: 他说了一句：
4: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3: 什么？
4: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3: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家了。
2: 坏了。
3: 怎么了？
2: 我去一趟柴窑啊。
3: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秦哥。
2: 哎，秋莲，哎，这山蜡做的特合适啊，走了。

0: 怎么认识我？
1: 我怎么不会认识您呢？
2: 茶阳码头上您认识的人十之一二，但是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啊。我跑汀江的，我在茶阳码头上我见过您。
0: 平时都拉些什么课？
2: 我呀，哎呀，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挑肥拣瘦啊？都混口饭吃呗。
0: 汀江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2: 什么叫汛期？
0: 雨季。
2: 汀江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的，一般都是五到七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儿，到八月也有。
0: 嗯，跑了几年船了？
2: 四五年，五六年，谁记这个？

0: 全挡了。
1: 以后我要是有共产党的消息跟您汇报，我是不是能挣一大笔的赏金？这事儿怎么定了啊，曹站长？
2: 你一个划船的不在船上，拿桨去哪儿了？
3: 我回家了。
2: 你家在哪儿？
3: 我带你去。
2: 家里几个人？
3: 我老婆。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潘雨清。

0: 那个船是几点从潮安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那么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临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嗯，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赖副官这么清闲？
1: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
0: 不是，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哦，对了，赖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2: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2: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0: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微服私访来，让我做点架子出来。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摆摆阵势嘛。
1: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永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0: 够义气。
1: 那让我走了啊。
0: 哎，对了，赖副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1: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的啊。

0: 给我一个排，
1: 不，一个连的兵力。
2: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1: 微服私访来，
2: 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3: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大行动。

0: 我得你总算回来了。
1: 有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埔，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两个小时到达察洋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察洋码头进行抓捕。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能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
1: 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
0: 好，我先不给你较这个真。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察洋码头上岸。

0: 这怎么能做到呢？你还记得零三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机应变的。嗯，余江，我不知道钱林先生是谁，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护送失败，
1: 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全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2: 老板，我先出去一下。
1: 秦川，小青年，
2: 怎么了？
3: 知道了。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4: 秦哥，这会儿不知道什么情况，怕是要来不及了。
5: 别紧张，我来应付。

0: 黑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兄，今天啊，真有几条大鱼。
0: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去哪
1: 儿？我们去梅州。
0: 干什么去啊？
1: 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埠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0: 为什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
1: 哎呦，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是
2: 不是？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走吧，
1: 长官辛苦。

0: 船长，前面有条木船。
1: 看到了，什么人呢？把船拨在江心。
2: 船坏了，
1: 有种的不怕撞就别让。鸣笛。
3: 青哥，看他们没停船的样子，
4: 我们让不让？

0: 团长，怎么抛锚了？
1: 跨过去。
2: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0: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很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0: 安心等待。船长，我出去看看。
2: 去吧。

0: 慢点，慢点。
1: 您说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换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3: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
1: 对呀，好歹走了大步吧。
2: 我手都举麻了，你来帮我撑一下，给他照一下。

0: 船上的人都听好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兄弟们，加强戒备。

0: 这个行为不乱，是个老交通了吧？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了一些办法。不耽误二位先生了。这位交通员同志，你叫什么？您叫我共产党员就行了。还对我保密。<笑>
1: 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谁。
2: 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遵循大名，这是他们铁一样的纪律。
1: 是啊，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条交通线这么放心。白色恐怖时期，保密就是保性命、保胜利。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很多我们的交通员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
2: 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做斗争，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1: 他们都得要记着，一定要给中央提个醒。党在任何时候啊，都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
2: 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你我该干啥？
1: 服从命令。
2: 对，赶紧睡觉。
1: 睡觉。
2: 你别说，自从离开香港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笑>

0: 来个人，老板，立马给曹站长打电话，就说有中共人员在茶阳失踪。
1: 是。

0: 你们俩挺顺。
1: 是啊，这长阳过得挺轻松的。嗯，
2: 别掉以轻心啊，还没到目的地了，大家打起精神。

0: 我们已经在查阳市警局等候了。
1: 报告，黑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2: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清江行驶的船只。
1: 快！是。

0: 殿下。
1: 前面的船，行船检查。
2: 青哥，怎么办？
3: 别乱动了。
1: 都别动，人都去开枪。

0: 赶快出动！好，请起来吧。请几位先生放心，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们的安全。
1: 交通员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故意吸引走的吧？
0: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案。
2: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0: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0: 人到，请点下人员说。郑启斌，
1: 在。
0: 陈二三，到。有一帮。有一帮。
1: 队长，瓦迪应该在掉队了，我去找找他。吕布，原地行进。
2: 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3: 下命令吧，死了活了，好像死了。
4: 别跟我，我以为病了。队长，让我去吧。他也是瓦迪。队长，你帮一手洗手了，我不能再打伤任何人。走。
3: 我亲阿弟啊！
4: 走，
3: 队长，你怎么亲阿弟？
4: 走。

0: 在我们家制造那起血案的狗特务，他可是个狠角色呀。
1: 那今天算是碰见鬼了。
0: 但愿狱警他们能看到我发的信号，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特务的枪口上。
1: 不公保佑。
2: 今天出来的时候我遇着曹瑞英了，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3: 减速！
2: 果不出我所料啊，清溪这条线真是出意外了。那我们得掉头，早都把控这条线了。
3: 秦哥，先生们都这么大岁数了，那条路他们扛不扛得住？
2: 华山一条路，扛不住也得扛啊。
4: 老黄。第二套方案，掉头。
3: 好。
2: 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5: 焦东元同志，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2: 是。先生，我们的原定计划是在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了。
5: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有什么顾忌。
2: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6: 焦东元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出生入死。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5: 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身算起，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嘛，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6: 哎呀，焦东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定夺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位11岁的小弟弟的。任何困难，我们就当先天辛苦。
5: 说得好，说得好。
2: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那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换船。
3: 好，走，仔细点，
7: 报告曹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8: 他还活着，

0: 这个活的，
1: 这不是个死人吗？
0: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1: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水心先生，
1: 交通安全站还有多远呢？
2: 不远了，还有几里山路。
0: 先生们，请跟我走。这边。

0: 哎呀，别小看这个暗门机关呐，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了啊。
2: 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0: 你是党员，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呐。
2: 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0: 好，你去吧。
3: 哎，先生，您别忙活了，这些活我来。哎，
4: 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
3: 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了。
2: 好。
3: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0: 赶快吃吧。
3: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累坏了，
0: 吃完了早点休息。
3: 啊，您吃。
1: 等等，你端的什么？
3: 哦，我这是菜团子，
1: 我尝尝。
3: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1: 我尝一下。
3: 哎，先生，
1: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3: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
1: 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街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3: 哎，先生，这个不行。
1: 别动。

0: 这个市寨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
1: 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2: 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
3: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
1: 不能再往前了，该做工作。
4: 什么是共产党？我没见过。
5: 请看《绝密使命》第26集。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在旧社会，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那时候，我有眼什么也看不见，有嘴什么也不会讲。这些年来，党给我擦亮了眼睛，我不仅看到海岛，看到祖国，也看到了世界。

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

0: 拉里，
1: 怎么了？
0: 我给你贺喜来了。
1: 养不活呀。嗯，

0: 刘大伯把我从海上抱回来的时候，天边露出一线朝霞，大伯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海霞。
1: 他妈没奶，你给喂着吧，给。
0: 哎。
2: 哦，乖啊。
0: 石头哥哥比我大一岁，可是在我眼里他简直像个大人，什么事儿都照顾我。
3: 海翔，

0: 五十资金吧，
1: 。
2: 东家，算了。
0: 34斤7两，再来一个。
3: 来，咱把这个打了。
2: 好。
4: 过来，大家好。

0: 共收你们3500斤鱼，按60成交船租，2100斤交给东家，你们净得1400斤，我给你们开个票。
1: 幼儿先生，你得给现钱呐，
2: 家里都没吃的了。
3: 怎么差这么多
0: 鱼？商不给鱼钱，东家生不出钱来呀、你叫东家可怎么办？
1: 幼儿先生，
3: 你这秤不对呀、胡说，不正还有错？你们大伙说说吧，明明我打了100多斤鱼，怎么称了80几斤了？
0: 吵什么吵什么？有话好好说嘛。
3: 幼儿先生，
4: 怎么了？
0: 东家，明明是他们斤两不够，偏说我们压低秤。
3: 胡说！
5: 这杆秤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收鱼借米都是用的这杆秤。我收你们的鱼，总是把秤尾压得低低的；我借给你们米，发给你们粮，总是把秤尾抬得高高的。这样照看你们，

0: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你们不要没有良心。城里有鬼。
1: 是。
0: 李八十四，你要干什么？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能叫他做这事！
2: 上！上！上！
0: 你们看，
3: 水银，
4: 这个东西太不像话了！
5: 你这个
6: 太轻，
5: 我怎么这么重？
7: 陈老板，他就是这么照看我们的，他收我们的鱼，这么一颗水银上了这一头。100斤就成了84斤了，他卖给我们番薯丝，这么一颗水银上了那一头，84斤就成了100斤了，这一进一出，可把咱们给坑苦了。
0: 哎呀，陈大豪就是这么照顾我们的。李八十四啊，你给大家说一说。我12岁那年，我爹把我押给陈大豪当渔工，换了100斤番薯丝，回家一称只有84斤了。为了记住这笔债，我爹给我改名叫李八十四的。
8: 敢称啊，从咱们祖祖辈辈身上挖去了多少血多少汗呐、啊、不行，咱们非跟他算这笔老账不可。
7: 乡亲们，咱们找他算账去。走啊。
9: 好，
10: 大爷。
9: 好，陈长敖跑了，
7: 咱们找他去。
1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这杆秤是陈家祖上留下来的，东家也不清楚。
7: 你少啰嗦，以后不许你压秤压价。
0: 对
5: 对，
0: 不压秤压价，
5: 还给余钱。
0: 我余太高粮价，
5: 太高粮价就不行。
0: 不答应就不出海。
7: 对，
0: 不出海。
7: 要是不答应，就不出海。
0: 快给乡亲们
5: 说，
11: 乡亲们，我顾念大家的苦处。第一，先发给今天的余钱；第二，每户先发给100斤番薯丝。余讯不等人呐，请大家还是赶快出海吧。啊，
0: 什么时候给？
7: 你说
12: 什么时候给？
0: 说什么时候给？马上给
11: 啊！马上给，马上给。
0: 鱼儿，哎，发给他们一起。
11: 哎，乡亲们，跟我来，跟我来。
7: 走走，
13: 跟
7: 着
13: 跟着。对，
14: 我把钱掏出来，
0: 我给钱
14: 不
0: 给不完。
14: 只要张三
0: 要钱，
14: 他就没办法，非要要钱。走。
9: 刘大伯，以后陈兆豪就不敢欺负咱们了吧？
15: 只要咱们大家伙心齐，他就不敢了啊。
8: 怎么今天他答应的这么痛快？
15: 哦，难道这里边有什么鬼？
0: 不会吧。走，

时候，每次出海，谁知道他们的亲人会遇上什么风险？这一次出海就更加担心了，谁也没有一句话，但彼此都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0: 李大嫂，出了大事儿了！陈占鳌勾结海匪黑风，把刘大哥、李大哥给打死了。大嫂，你们得赶紧躲一躲呀！通心岛我是不能待了，我要马上到大陆去。大嫂，你说话呀！
1: 阿妈，阿妈，
0: 大嫂，大嫂。
2: 哎呀，你给我，你不能，
3: 我非把陈长鳌插死不可。
2: 你不能，你给我。我们刘丽两家就指望你了，你要好好长大，才能给你爸一叔报仇。

0: 不信咱就斗不过他。
1: 哎，光发狠有什么用啊？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啊，
0: 咱就不能把他夺过来？
1: 怎么夺法呢？
2: 哎，这个仇总是要报的。可惜海霞不是个男孩子。
3: 阿妈的心思我知道，难道女孩子就不能报仇？

0: 刘茂根的儿子。
1: 嗯。

0: 陈老板要收回这条船。
1: 这船是我们的。
0: 你懂什么？那时候还没有你呢，你妈知道。
2: 这条船海霞他爹不是给你们老板做工顶了吗？
0: 顶了，有字据吗？
2: 你们真是做绝了。
1: 阿妈，别跟他说了，我们就不搬。
0: 你这黄马。

0: 好丫头，嘴还真硬啊！告诉你，三天之内一定得搬。
1: 陈占鳌是要把我们斩尽杀绝。
2: 这里虽然又窄又暗，夏不避雨，冬不避风，我对他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儿我从小长大，这儿究竟是我的家呀。离开这里，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安身之地呢？由于恨，由于恶，阿妈病倒了，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0: 给，趁热吃吧。

快吃吧，阿妈阿妈。

0: 1949年的秋天，从大陆上败退到同心岛的国民党匪军，把渔岛搅得一片混乱。
1: 开门！
2: 哎，这边，这边，这边！
1: 开门！把粮食交出来。
3: 我们一粒粮食也没有。
1: 鬼话！你们吃什么？草，这是给猪吃的。切！
2: 你在碗上面。
4: 烧水，杀鹅。
1: 修工事去了，走。走。
5: 爷爷，爷爷。
6: 走，快点，
1: 滚，走。
5: 爷爷。
6: 走啊，那也带来。
4: 过来。挑水去。
5: 挑不动。
4: 跳水去！
5: 我跳不动。
4: 你跳不跳你？
1: 你，哎，哎，哎，哎，哎呦！
4: 抓住他！
1: 哼，妈的！
0: 我在这小树丛里躲藏着，长长的黑夜。哪是出头之日呢？

前几天就听说解放军要来了，解放军究竟怎么样呢？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是盼望着他们来的。

0: 你才叫什么？
1: 同志们，休息待命，做饭，准备配合一连攻打关城山。
2: 是，
1: 各班带开。

0: 小妹妹，你们家大人呢？
1: 爷爷被他们抓走了。
0: 我们在你这歇会儿行吗？
2: 小李过来，咱们俩把那个东西抬着。
3: 小妹妹，井在哪？
1: 出后门。
4: 班长，指导员在你们班吃饭啊。
3: 好。
4: 班长，锅不空，那怎么办啊？
5: 有什么不好办的？
4: 指导员，锅不空，
6: 他们吃的都是苦菜。
5: 二班房东郭大，把米送去一块煮吧。
7: 是。
5: 小妹妹，锅里煮什么？看看行吗？
1: 你看吧。
5: 小妹妹，煮这么大半锅，你怎么吃得完呢？
1: 和爷爷吃两天的。
5: 我们吃点行吗？等一会儿你再吃我的。
1: 又不是什么好吃的，你吃呗。
5: 同志们，来一下。
8: 这是老百姓守的苦

0: 开饭了。
1: 小妹妹，你就不用吃了，这苦菜又苦又涩，实在不好吃啊。小妹妹，你们的苦也就是我们的苦，我们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再受这样的苦才到这里来的，咱们是一家人呢，小妹妹吃吧。

0: 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我给你们送开水来了。
0: 太危险了，快下去，快下去。

0: 不许你再上来了，
1: 海翔，指导员让你快下去，快走吧。

0: 铁军，指导员，
1: 指导员伤很重，我送他上东沙医院，快走。海霞，你爷爷呢？
0: 在那儿呢。
1: 快到海上抓匪兵去，走。海霞，你看那是什么？
0: 是个国民党兵。
1: 哪里？
0: 爷爷，

0: 扔到那边海里了，走到那边去，停一下，在哪儿？就在这儿。
1: 手里也有刀疤子了，
2: 请问陈长敖罪行？
3: 双河叔逃到大陆上参加了革命，前几天被派回来当了乡长，正领导我们进行反霸斗争。
4: 乡亲们，现在斗争陈长敖大会开始了，
5: 将陈长敖讨回血债。
6: 陈长敖，
5: 打倒陈长敖。
6: 有苦诉苦，有冤伸冤。我说，陈长敖，我们家和刘大伯家五口人。 都被你害死了，陈长敖。出海的第二天，你勾结海匪黑风，打死了我阿爸和刘大伯。没过几天，你还放火烧刘大伯家，活活烧死了刘大妈，烧死了我。
0: 陈长敖，我们同心岛的渔民哪一家没被你坑害过？你欠我们多少血债？
7: 王建国，
8: 王建国，
0: 王建国，陈长敖，你说，你勾结海匪黑风，害死了多少人？
9: 说，
0: 你说，
10: 你说，
11: 你说，
12: 你说，
13: 你说，
14: 你说，
15: 你说，
16: 我没有勾结黑风啊。
0: 什么？没有，说没有。我说不行。大伙前脚出海，你后脚叫上程三，拿着你的亲笔信去找黑风，是你让我划船送程三到大禹岛的。就在出事第二天，姚二狗就放风说，谁要是不老实，刘宝根、李八四就是他的样子。姚二狗，你说，
17: 是他让我这么说的。
18: 听过陈长敖罪行。
0: 我说，
19: 打倒陈长敖！
20: 尤二狗揭发了陈长敖埋藏的符财和枪支。

0: 错嘛，应该宽大他。
1: 他是个坏蛋。
0: 这是大人的事儿，你还不懂。
2: 海翔，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有事儿。
1: 方指导员怎么样了？
2: 他现在住在东沙医院呢。
1: 我跟你去看他。
2: 好，等我办完事儿就带你去啊。
1: 哎。
2: 指导员，海霞来看你。
1: 方指导员，你这是为了我们。
0: 你冒着生命危险往火线上送水，那又是为了谁呀？你看战士们都在夸你呢。
3: 小妹妹，你那天那么勇敢的往火线上送水，给我们的鼓舞有多大呀？
0: 海霞，咱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消灭陈占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使千千万万受苦的人得到解放。这千千万万人当中有我们，也有你，懂吗？
4: 我们小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要不是共产党，我们早就饿死了。
0: 听，
5: 共产党勤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引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

0: 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2: 往下念呢？
3: 方指导员刚教我这一段，下边的我还不会呢。
2: 那就快点认吧。
1: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
2: 海霞
3: 啊，
2: 你能读毛主席的书了？
3: 刚刚学，字儿还认不全呢。
4: 德顺叔，明天早一点到渡口把我送过去，修理渔船的事儿啊还要快点解决呢。
5: 陈占鳌怎么处置
4: 啊？啊，明天把他送到区里，叫他们处理。
6: 出事了，来了一股海匪，把陈占鳌劫跑了。走，走。
7: 陈占鳌跑了。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时刻梦想复辟。几年过去了，我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成长起来。为了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拿起枪来。
4: 民兵排长李海霞
3: 到。
7: 方指导员伤好以后转业到我们这儿当区委书记。
4: 吴彩中
3: 到。
4: 赵二曼
8: 啊，嫂啊，叫你呢。
4: 赵二曼于海花
8: 到。
4: 杨海莲
8: 到。玉秀走，你又不当民兵你看什么。
4: 黄云香
8: 到。

0: 知道呢。
1: 阿妈，阿爸出海回来了，叫你回去。
2: 去。去。去去。
3: 陈阿梦
4: 到。
1: 阿爸，我妈不回来。爸爸，做饭应该多放点水。
5: 你懂什么？快烧！
1: 爸爸，怎么有股糊味儿啊？
5: 哎呦！
1: 怎么办呢？
5: 快撤火呀！快快！
6: 吃你的爆米花啊！你干什么？
7: 阿红啊，这事可就是你的不对。阿莎他妈叫阿莎来找你，给你个台阶你不下。
8: 我不能受女人的气。
6: 什么女人女人的，你眼里还有妇女没有？
8: 哼，又来一个。现在妇女解放了，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啊。
6: 你讲理不讲啊？
8: 我怎么不讲理？
6: 你讲理就好。你上山开过几分荒地？你下地送过几趟肥？
8: 我出海了。
6: 两个孩子哪个是你照顾的？
8: 我出海了。
6: 洗衣打柴烧饭喂猪你做过几样？
8: 我出海了。
6: 出海了出海了，你别拿出海吓唬人。嫂嫂站岗放哨，又学文化又忙生产，公事干得好，家务事也没耽搁。
8: 还没耽搁？我出海回来没饭吃，他倒在一旁看笑。
6: 今天我们女民兵发枪，你该替嫂子高兴才对呀。嫂子晚回来会儿，你就发那么大的火啊？
8: 有我们男民兵就行了呗，要女人当民兵干什么？
6: 哦，原来你是这个思想啊。我问你，你们男民兵一出远海就是几个月，那把海岛交给谁？敌人来了怎么办？别以为你什么都行，以后啊，你跟嫂嫂换换，你去忙几天家务看看。
8: 你当我干不了啊？
6: 哦，还想爆米花啊？
7: 别逞能了，
6: 走吧，给嫂嫂赔个不是。快点走吧，
7: 拿着，拿着，走吧。
6: 我们的斗争胜利了，我这样送他回家，活像抓了个俘虏。爷爷，
9: 学习完了？
6: 学完了。爷爷，我来吧。
10: 海霞姐，
11: 你怎么了？
10: 还问呢？当了排长就把人家给忘了。我昨天过生日了。
6: 哦，你满16了，当民兵就是了。我给你报上名。
10: 我妈死也不同意，你快和她说说去吧。
6: 爷爷，你先吃吧。
10: 我这事儿你可得给我做主。
6: 俗话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里。你有决心就行。
10: 我当然。哎呀，叔
6: 啊，哎，你呀，
10: 海霞姐，
7: 大成嫂子，孩子大了可得管紧点儿。你没听人家都在说，那么大姑娘家，整天在外头，不定啊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小棉花来货了，你要的这个我给你送来了。
6: 看，真让你费心了。谁把靶子放在这儿了？
12: 别动，别动，
6: 你到张会找窍门啊。
12: 哎呦，你不是让我们抓
0: 吗？
6: 大成婶吃过了？
4: 还没呢。于秀这孩子越来越野得不像话了，看见你们背了枪，这孩子就红了眼，连柴也不想砍，一大早也不知疯到哪儿去了。
6: 大成婶，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4: 你说吧。
6: 玉秀16了，应该参加民兵了。
4: 我们落后，我们不当民兵。当民兵不是要自愿吗？
6: 是玉秀自己要求参加的。
4: 我家玉秀看见老鼠还吓得嗷嗷叫，要不是你们引的他，他哪有这份心思？
6: 当民兵又不是坏事情。
4: 是好是坏我不管，反正我不让玉秀当。
6: 大成婶，你想想再说吧。
4: 那么大的姑娘家，整天东走西串，让人家出几两。
10: 海沙姐，阿妈答应了吗？
6: 你妈不答应。
10: 这
6: 以后再说吧。今天怎么了？他平常也不这么落后啊，为什么这么反对玉秀参加民兵呢？看来建立女民兵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还得去。走，我再去说。
4: 一大早你疯到哪儿去了？
10: 海霞姐，是我找来的。
6: 现在是我自己要来的。
4: 愿意来你就来吧，反正我也不欠你的债。

大成婶儿，你是不欠我的债，可是你还记得陈仗敖是怎么向我们逼债的吗？明明是他剥削我们的血和汗，倒说我们欠他的钱和粮。那年年三十儿，大成叔为了躲债藏到破船，全身都冻僵了，要不是有人看见把他抬了回来，大成叔早就冻死了。解放了，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是别忘了陈仗敖还在，还有国民党蒋介石。大成叔他们那条渔船不就是让蒋匪军的炮艇打沉的吗？没想到大成叔刚刚过了几天翻身的日子就

0: 你先去照看照看阿妈。
1: 海霞姐，
0: 阿妈答应了。哎，别光顾了高兴，今天这事儿，我看准有人在阿妈背后挑唆。玉秀，咱们脑子里要有杆枪啊，不然手上有枪也没用。

0: 休息。彩珠，你怎么了？
1: 我看瞄不瞄一个样。
0: 要多练习嘛，不然怎么会打得准呢？
1: 我不信打不上，要不然就这枪有毛病，光瞄啊瞄的有什么意思？
2: 哎，干嘛不打上把伞呢？别把脸蛋晒黑了。
1: 这么娇气，干脆别当民兵了，不当就不当。
0: 彩珠，
2: 哼，他呀真是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这哪像民兵啊？
3: 无组织无纪律，
2: 简直像老百姓。
1: 对了，他太娇气了。
0: 就是，我们当民兵又不是为了好玩，又不是为了给人家看的。
1: 哼，不刻苦练习到时候能打仗吗？我们拿的是枪，不是烧火棍。
0: 咱民兵排还有没有纪律？就像什么样子？
2: 怕风吹太阳晒还当什么民兵啊？
1: 人家男民兵就没这些事儿，怪不得人家瞧不起咱们，是咱自己不争气。
2: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训练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就是，太不像话了。
0: 一会儿开会好好说说他。
2: 哎，他来了。
0: 过去枪把子攥在陈仗敖他们手里，今天毛主席把枪交给我们，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彩珠啊，咱们是革命战士，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啊。

今天继续那天的学习。我先说说，今天是我不对，希望大家多帮助我，今后我一定加强纪律性。

0: 命中二十八环。
1: 还是他们打得好，
2: 我看呐，我们非得输给人家不可。
3: 怎么还没上阵就胆怯了？那还能打得准？
2: 嘿，老方，你可别把我们看扁了。
3: 哦，那个就敲你们的了、啊、
4: 男兵兵平均25.6环。
5: 这回啊该看女兵兵的了。
4: 女兵兵射击，
3: 给他们打打气。
1: 好，哎，好好打，别慌啊，
6: 集合。同志们，今天比赛并不是为了比个输赢，是为了测验我们的射击本领。保卫海岛，保卫祖国，靶子就是敌人，我们要狠狠地打，准确地打。
7: 是。
4: 赵二们
6: 到，
4: 射击。
6: 是。
8: 阿妈，好好打，加油啊，加油。
2: 滚你的，还加水呢。看着啊，看着。
9: 几环呢？
2: 怎么还不爆靶呢？
10: 怎么回事啊？
5: 我看呐、啊，他们能打中地球啊，就不错了。
11: 哎，你们回家不用做饭了，光吃烧饼就够了。
2: 别理他们！
1: 你怎么还不爆靶呀？
11: 找不着吗？
1: 你眼睛往哪看？这不都打在这儿吗？
11: 我以为碰边就不错了，根本没往中间看。
1: 哼！
4: 三发三中，一共29环。
8: 好，联吧，联吧，打得好！
1: 好，早打真好，你好，打得真好，打得真不错。
4: 五彩珠，
8: 倒反
4: 射击，
6: 是。
12: 阿红，你不管阿红少，气跑了。
4: 命中27环。
13: 阿红啊，回去了。
4: 现在由民兵排长李海霞射击表演。

0: 嫂子，到时候你可别心软。
1: 哼，我才不怕他呢。
0: 嗯，阿爸杀鸡喂劳阿妈。你阿爸呢？嘿，阿红哥，你这大男子主义什么时候消灭的？你得公开公开。
2: 你当我是真心喂劳你嫂子？我是想叫他把这打靶的先进经验呢告诉我。
1: 哦，你是想收买我呀？
0: 不给他喝。
1: 他明天要出海了，这算是给他送行吧。啊，
0: 哟，你这么护着他呀，以后他再欺负你我可不管了。
2: 别走别走，来，
1: 死丫头，
0: 吃吧。

0: 带活我给送来了啊，街坊带烟带活了我给送来了。
1: 这回我们出远海时间长，你们女民兵的守岛任务可就重了。
2: 放心吧。
3: 没事，放心打你们的鱼吧。嗯，
0: 给你
3: 走吧。

0: 这是我们乡长
1: 啊，乡长，
0: 他是搭咱们渡船来的。
2: 同心乡乡政府自由本乡刘阿泰前往桂乡寻访35年前失散的妹妹，望与协助为感。
1: 哎呀，35年了，这可难找啊！
3: 啊，我妹妹是6岁那年卖到这个岛上当童养媳的。
4: 怎么现在才来找？
3: 哎，解放前兵荒马乱的，还听说你们这边海面上有个叫黑风的海匪，哎，我哪敢来呀。
1: 哎，他找的这个人是不是大成嫂啊？
0: 对了，很像大成婶。
3: 哎，那可真太好了。乡长，我能去认一下吗？
1: 好，小袁
0: 啊，
1: 你带他去看一看。
0: 好，
4: 我去吧。
0: 好，
4: 走。
3: 嗯，
4: 你在家是干什么的？
3: 还不也是打鱼。我12岁就出海了。
4: 那你的腿？
3: 解放的时候之前抬担架，叫国民党飞机给炸了。
4: 这几年你靠什么生活？
3: 我有手艺啊，我会理发。哎，这是小卖部吧？
4: 嗯，
3: 我去买包烟。
0: 给。
3: 买包烟，海丰的。
0: 好，你是外地人吧？
3: 是啊，我是来找亲戚的。
0: 哦，
4: 大成婶，你认识吗？
3: 妹妹，我是你哥哥阿泰呀。
5: 你从哪儿来？
3: 哎，都是叫旧社会逼的，亲骨肉都不认识了。你6岁那年，爹妈把你卖到这个岛上，我驮着爹妈哭，把我卖了也别卖妹妹呀。可那个时候，爹妈实在没有办法呀。阿茶妹妹，
5: 阿茶，这些伤心事儿别提了。快进屋去吧，
4: 你们谈吧，我走了。
3: 真是太谢谢你了。
5: 走吧，进屋去吧。
1: 信写得很清楚，而且找的人也对，何必再去了解呢？
4: 咱们这是海防前线，他又不是来一天半日的，有必要问问清楚。我看还是写封信到惠江县查一下。
1: 好，那让小袁写吧。
4: 嗯，小袁。
0: 嗯，
4: 你给办一下吧。
0: 好，放这儿吧。
4: 双河叔，跟你商量一下民兵工作。
1: 民兵工作？你们女民兵拍不错嘛，在生产上起了带头作用。
4: 不，上次跟你说的民兵训练的事儿，你得给我们安排时间呢。
1: 哎呀，这生产上太忙了，以后再说啊。
4: 双河叔，你总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生产要搞，武也要练嘛。
1: 老实说，别说敌人一下他来不了，就是来了，还不得靠解放军？
4: 照你这么说，民兵不是没用了吗？
1: 来来来，你得有点战略眼光啊。你看，我们的右前方是东沙岛，左前方是半平岛，咱们同心岛呢，就成了虎口里的舌头，龙嘴里的宝珠了。敌人他敢来动我们？海峡，咱们的主要任务啊，就是搞好生产，把同心岛变成鱼米之乡，建设成海上花园嘛。
4: 双河叔，我记得方书记也给我看过地图，那是一张世界地图，他总是把我的眼光从小岛引向全国，引向世界。我不是反对把生产搞好，可我们是前沿地区，时刻要警惕敌人的小股骚扰，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把海岛建设成钢铁堡垒，把民兵工作搞好。
1: 嗯，好好好，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4: 什么时候给安排呀？
1: 你们自己安排吧。

0: 集合。
1: 消息，同志们，有股敌人偷渡要来袭扰我们方向葫芦湾一带。一班迅速占领观潮山顶，控制203高地，二班向左，三班向右，从山脚下沿海滩包围和搜索敌人，立即出发。
2: 一班加油。

0: 为我的鞋子掉了。哪只脚上的？两只都掉了，在这儿呢，别找了，快跟上。
1: 阿红嫂，

0: 阿红嫂回来了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摔着了。就，
2: 哎，黑漆漆的走山道，摔着也难免呐。哎，阿红也出远海了，家里有俩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交代？
0: 不会吧？
2: 这可难说。我们小孩的外婆家，民兵演习还摔死过人呢。
0: 啊！
3: 这条路我们天天走，为什么昨天夜里石板会踩翻呢？
4: 人一送到医院，情况还不清楚，啊，他们不听我的意见，要搞什么夜间集合，所以才造成这次严重的事故，啊啊，这次错误我有责任，主要是对他们教育不够，要求不严。
5: 我不同意这样说法，紧急集合没有错，怎么能和这次事故连在一起呢？夜间集合以后还是要搞的。
4: 啊，你还要搞啊？你就不听听群众的意见？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这几年你入了党，做了一些工作，你看你就骄傲起来了，这是你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3: 这次事故我有责任，我心里很难过，可是发生事故的原因我们要分析，你不能这样向区里汇报情况。
4: 怎么？我连向区里汇报情况的权利都没有了？过去我对你也太迁就了，这次要是不严格处理呀，你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我看你这个排长就别当了。

0: 夜了，先吃饭吧。海霞，你可不能灰心呐。
1: 啊，爷爷。刘阿泰说他12岁就出海打鱼，我看他不像。
0: 对了，我注意过他的手和脚。
2: 海霞姐，
0: 一会儿再说吧。
2: 德顺爷爷。
0: 哎，
2: 海霞姐，你净干这事儿，到现在你还打着赤脚呢。德顺爷爷。
3: 哎，
2: 海霞姐，海霞姐，听说以后不许女民兵在站岗放哨了，是吗？
4: 还说要解散女民兵排呢。
2: 谁说的？光听他们嚷嚷，谣言。外面说你犯了错误，乡长撤了你的职，有这事儿吗？
4: 咱们还是研究研究这些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吧。
2: 这两天于二狗的老婆东游西踹，我看说不定啊就是他。
4: 对了，他还到处散布说夜里站岗很危险，难保不像阿五嫂那样摔下去。
2: 于二这两天也高兴的自拉自唱什么，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4: 看来有人是想搞垮民兵排，咱们一定要顶住。在这场风浪中，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呢。
2: 对，
4: 你们再进一步去摸摸情况。
2: 好吧，
4: 走。桂江县回信了吗？
5: 没有。
4: 该回信了。你是当天就发的吗？
5: 我一写完就交给尤二狗捎去发了。
4: 哎呀，你怎么叫这种人去发呢？
5: 那我去问问他。
4: 别问了，赶快再发一封。
5: 好。
6: 嘿，你看民兵还推大炮呢。嘿，你看还瞄准手，我想啊妈呀，还挎着冲锋枪。
7: 妈妈回来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2: 医生一把没抓住我，我就跑回来了。
4: 快歇歇吧。阿莎，给阿妈倒杯水。
7: 快。
4: 该不会落个疤吧？
2: 有疤不更光荣？这也是因功负伤嘛。
4: 阿红哥出海回来可要找我算账了。
2: 死丫头，要是这个疤落在你的脸上，我看你怎么找婆家。
4: 别瞎说了。
2: 好好好，说正经的，我真可惜那支枪啊，还能修好吗？
4: 先用我那支吧。
2: 那你用什么？排长还能没枪啊？
6: 姑姑给撤职了，当排长了。
2: 滚你的，胡造谣言。
6: 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2: 你说什么？你别吓唬我，我不信。
4: 不信你还急成这个样。
2: 嗨，我摔了跤怎么好处分你呢？我去找双河叔。
4: 阿红嫂，
2: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你别管。
4: 阿红嫂，你还是先休息，以后再说吧。
2: 眼圈都黑了，也够累的了，你也休息吧。啊，
4: 不，我还要去查岗呢。今天外面传出些谣言，民兵的思想上也有些乱，不查查岗我不放心。
2: 你不是被撤职了吗？还查岗干什么？
4: 全民皆兵是毛主席的号召，保卫海岛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排长不当了，我还是个民兵，这个职是任谁也撤不了的。

0: 小的玉秀克服了恐惧，敢于站夜岗，他成长了。现在我可以进一步提醒他了。
1: 口令：钢铁，海防。
2: 怎么样，海上没有情况？
0: 家里呢？
2: 家里，
0: 你舅舅对我们的事说什么来着？
2: 他好像不大关心这件事儿，他听了外面的谣言还不同意呢。他说不站岗不放哨，那哪像民兵？现在虽说天下太平了，岗还是要站的。
0: 天下太平了，岗还是要站的。天下太平了，你还站什么岗啊？
2: 哦，我明白了。
0: 作为一个民兵，在家里也要和在哨位上一样，
2: 要提高警惕。
0: 对。

0: 海峡怀疑刘阿泰，我看他也不像个打鱼的。
1: 为什么呢？
0: 你注意过他的脚了吗？我们渔民常年不穿鞋，又要在船上站稳，所以我们的脚趾像扇子一样是分开的，可他的脚趾头是并在一起的。对了，他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尤二狗理了发。
2: 老方，老方，我正想找你。
1: 德顺爷爷全都跟我说了，来，你先来看看啊。
2: 昨天我看过了，石板底下的石头像是被人抽掉的。
3: 对，这不是偶然事故，而是有意破坏。
0: 自从刘阿泰来了以后，岛上出现了很多怪事，这件事会不会跟他有什么关系？
2: 我昨天叫彩珠到东沙岛邮局查了，那封外调信根本没有发出。为什么调查刘阿泰的信尤二狗给扣押了？他们俩又是什么关系呢？
3: 对呀，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复杂。最近海面上也不平静，敌人活动得很频繁，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偏偏就看不到这一点。
4: 这几天岛上接连不断地出了一些事情，我也有责任。开会前老方同志也同我谈了，大家也可以对我提出意见。
3: 今天的执委会也是一次学习会，不单单是批评哪一个人，应当是大家思想都有提高。双河同志，记得你说过你回通信岛的时候县委书记找你谈过话，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4: 当时就是说我对通信岛情况熟悉，叫我回来好好为党工作，
3: 听说还送过你些什么。
4: 有，
3: 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0: 双河同志，敌人正在摸刀霍霍，你却刀枪入库，你看都秀成什么样了，危险呐，同志，
1: 我忙昏了头，待会儿我就把它擦出来。
2: 枪上的锈好擦，思想上的锈就不那么容易擦了。
3: 海霞，你念念这一段。
4: 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2: 双河呀，你的警惕性哪儿去了呢？
5: 双河叔，收购站催着收香蕉呢。

0: 过两天再说吧，啊。
1: 双和叔，你抓生产是对的，就是这些年你阶级斗争观念差了。对于生产，我们从来是支持的。这次收香蕉的任务就交给女民兵吧，我们突击三天，一定完成它。

0: 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1: 经过区委会讨论批准，咱们同心乡要扩大民兵组织。号召适龄男女青年积极参加，出海的男民兵编为第一连，连长由陈阿红同志担任。原女民兵排和留在岛上的部分男民兵编为第二连，连长由李海霞同志担任。
2: 我的问题你们研究过了？
3: 研究过了，您年纪大了，不适于参加基干民兵了。
2: 我知道是谁，他早就打我的主意了，叫我把枪交给季武，这明摆的是说我没用了。
3: 旺发爷爷，双和叔也是好意，年纪大了不当基干民兵是应该的，站岗啊放哨啊，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担当起来吧。
4: 哼，爷爷，我正到处找您呢，我被批准参加民兵了，一会儿开会就宣布，可您不能让我背着一叉去站队呀，您得把枪给我。
2: 你总是惦记我这支枪，这是战利品，是区里批准留给我的，我不能让你拿去摆样子。
4: 谁摆样子了？您年纪大了，双和叔不同意您当民兵，不站岗不放哨，枪才是摆样子的呢。
2: 你小崽子说的倒好听，你知道枪怎么用，你受过几天苦，你知道玉马的心肝是白的是黑的，我看的眼里比你喝的水都多。你小崽子，你
3: 旺发爷爷，您别生气啊。怎么样，你爷爷不给啊？
4: 他不给。
2: 你们大伙说说看，双和说我年纪大了不中用了。不错，我年纪是大了些，这有什么呢？可是我觉得我并不老啊，我才过了几天的好日子。从前我一家活蹦乱跳的四口人，就剩下我光杆一个了。哎，三十多年前全家饿得活不下去了，我把五岁的女儿换了150斤番薯干儿啊。那年三岁的儿子阿宝也饿死了。鱼霸陈峰石就是陈大敖的老子，趁我出海把阿宝他妈逼得上了吊。我兄弟他们一家也被陈大敖逼得死的死亡的亡，就剩下季武这么一个小孙子了。这些苦这些恨我说也说不完呢。这是叫日本鬼子用枪给打的，稀饭起来有10多年了。你们看，这是叫国民党的土匪们用刺刀给捅的。旧社会给了我什么呢？一是穷，二是苦，三是恨的。新社会才给了我好日月。我想我能替国家站站岗放放哨，也算我尽了一份力量。什么风啊雨啊辛苦啊劳累啊我全不怕，反而觉得心里头痛快。想想今天

0: 身上就使不完的劲儿啊！我恨不得把那些害人的坏东西统统杀个精光。我不亲手消灭几个坏蛋，我是死不甘心呢。
1: 孟发爷爷讲得好啊，我们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日本鬼子国民党陈占鳌给我们带来的是说不完的苦难。我们上一辈也斗争过，反抗过。孟发爷爷，您是直接参加的。
0: 陈占鳌的那杆水银秤被我们当场抓住了，他不得不低了头啊。哎，可惜呀，那个年月刀把子不在咱们穷人手里啊，你阿爸和你刘大伯就被他们杀害了。
1: 不只是他们两个，在旧社会被反革命武装杀害的阶级兄弟有成千上万，冻死饿死的有千千万万。我们能有今天，那是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啊。
2: 毛主席，毛主席。
1: 我们海岛民兵守卫着祖国的海防，为的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让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孟发爷爷，您是看着我们怎样长大的，我们手中有了枪是会珍惜它的，您老人家放心吧。
0: 海霞，听你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记五，给爷爷拿着。
1: 记五，我们接的不仅是一杆枪，更要接过爷爷的心呢。孟发爷爷，您在花名册是个民兵，不在花名册也是个民兵啊。
0: 哎，您算说对了。
1: 昨天刘阿泰到东沙岛来修理发推子，晚上没回去。我到东沙岛来了解一下他的活动，然后到区里汇报。
3: 一二，加油！
4: 怎么推不动？
3: 你再使点劲就上去了。推子，再来一次。一二，
4: 加油！使劲，使劲！快到了。
1: 好，谢谢谢谢。海霞连长，那边没有路，还走大路吧。
5: 不要紧，穿过树林就好走了。再见
1: 再见
6: 再见再见。

0: 海霞连长。
1: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我走错路了，一个小孩子说指给我这条近路，谁知这孩子开我的玩笑，越走越远。
1: 这么说你是上了这个小孩的当喽？
0: 不，也怪我自己走转向了。哎，走累了，在这儿歇歇。
1: 每天到东沙岛来的人很多，一个理发推子可以请人捎来修理一下吗？
0: 这个嘛，这些小事情何必再麻烦人家呢？
1: 事情虽小，说明我们对你关心的还很不够啊。
0: 哪里哪里，
1: 走吧，我送你回去。
2: 好好，根据侦听组的报告，刚才在松林一带收到一种奇怪的电台呼和密码电波，这和你反映的情况是符合的。
1: 上次发现密码电波是哪一天？
3: 7天前的下午3点钟。
1: 根据民兵监督岗的汇报，就在这一天，刘阿泰到过东沙岛，他说来买剃刀。
2: 那就对了，从时间上来看，两次密码电波都和刘阿泰有密切的关系，发报人很可能就是他。那么他的发报机又藏在什么地方？
3: 他的那个理发工具箱老拿在手里，会不会藏在那里？
1: 刚才我接触过，不像。哎，据我一路观察，他的断腿有半截像是假的，发报机会不会藏在那里？
2: 海霞同志，要注意保护大生婶，对刘亚泰严密监视。
1: 是。
0: 换瓶酒。
3: 哎。

0: 念为什么？
1: 我要买这个空酒瓶。
0: 不行，你把瓶给我。
1: 你给我放下。
0: 你给不给？
1: 放下。
0: 哎，这是，
1: 你要顽抗，死路一条；要想宽大，只有坦白交代。
0: 我选坦白，我选坦白，饶我一条狗命吧。
2: 情况万分危急，必须立即行动。今夜11时按原计划行事，勿误。刘阿泰究竟是什么人？
0: 刘阿泰就是当年的海匪黑风。
2: 嗯，他那条腿？
0: 他的腿是劫陈长敖的时候被打断的。
1: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0: 他一来就搞了个偷袭同心岛的计划，到时候让我放火烧渔业仓库，趁大伙救火的当口，陈长敖就趁机上岛。
1: 还有呢？
0: 要袭击乡政府，把乡里干部抓走。
2: 你还干了什么坏事？
0: 我就干了一件坏事，黑风让我把石板底下的石头给抽空了。
2: 想干什么？
0: 打算摔死海峡连长，搞垮民兵。
3: 老方同志，电话。
2: 好。喂，我是方世雄。哦，张团长。什么？海上有情况？我们也刚抓到了一个潜伏特务。好，我马上就来。
3: 好，
2: 海峡，那个黑风由你来对付。夜里11点大火烧起来以前，你不要动他，让他发报，我到团部去一下就来。
4: 好。

0: 我刚出去你怎么就把门关上了，叫了半天也不开。你这两天偷偷摸摸的，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1: 妹妹，你坐下。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大成还活着呢。我跟大成一块叫国民党抓到台湾，在那儿碰见陈占鳌了。他现在当了大官了，人家可不记仇，亲不亲故乡人嘛，他就让大成当了他的副官了。你还不信？认识这个东西吗？我告诉你，大成他们今天晚上就要打回来，你赶快去找条船，我好去接应他们。一会儿你们全家就要团圆了。
1: 啊、哦，你是从台湾来的？
0: 站住！干什么去？你别糊涂！你不为大成着想，你还不为你自己和玉秀想想？

0: 你们这些人，把这些人都交出来！
1: 是在那条断腿里藏着，把他带走。
0: 黑风还交代，大成叔被他们抓到台湾杀害了。
2: 喂，发现敌舰，好，准备战斗。
1: 是。

0: 海峡连长，惠江回信了，那儿根本没有刘阿泰这个人。
1: 让我们汲取这个教训吧。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的，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

0: 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高脚竞速比赛，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运动项目，祝你玩得开心哦。
1: 哇嘎嘎。
2: 比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做好准备。

0: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一起啊？
1: 不要，万一把松松咖送我的这双彩绘鞋弄脏弄坏了怎么办？
2: 大头儿子，松松咖在湖北恩施进行高脚竞速研学，可是比赛奖品不见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1: 放心，交给我们。
3: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恩施，出发！爸爸妈妈快看，那些人腿好长，一步居然可以迈那么大。
3: 那是高脚马，也叫竹马。索索卡研学的高脚竞速用的就是这个道具。以前人们靠山而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到下雨下雪，路就变得非常难走，所以人们就想出办法把脚踩在高高的竹马上行走，走路不怕弄脏脚，还能用杆子探路，安全又稳当。
0: 所以高脚马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还代表当地人们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不管路有多难走，他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是的，准备降落。
1: 我看看我看看，
4: 速度卡你别着急，慢点说。
1: 我看看，
4: 没错，这就是你送我的彩绘鞋，我超级喜欢。
1: 我看看可，我看看，
4: 苏苏卡说，这就是丢失的比赛大奖——土家非遗织锦。
3: 放心吧，苏苏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啊！又是大豆卡，
0: 走，我们找他去。
1: 卡，
5: 这么漂亮的布，是做成衣服还是做成包包卖比较好呢？
4: 大豆卡。
5: 熟悉的剧情又来了，
4: 快把东西还回来！
5: 救不救不？有本事你们抓到我呀！好险，好险！
3: 大头儿子，看见你旁边的两根晾衣杆了吗？想象他们是两根拐杖，利用他们维持平衡，慢慢站起来。当心！真勇敢，大头儿子。
4: 大头咖呢？大头咖，你站住！
5: 想得美，来追我呀！
4: 泥巴，要是继续追，搜搜卡送我的彩绘鞋就弄脏了。
5: 来追我呀，来吧，来吧！
4: 大头卡，你别得意，
1: 我
3: 支援来了。接住，大头儿子，我们上马追他。
4: 这可怎么用啊？
3: 哼，看爸爸的！
4: 大头卡就在前面，加速冲啊！
5: 这是踩了个啥？怎么一步有我三步大？不行，缩小光波！
1: 哇！

0: 快教我怎么踩高脚马。
1: 运动小课堂，要驾驭高脚马，首先你要学会上马，找个身体靠住，扶好杆子上步，先上一只脚，然后迅速上另一只脚，眼睛平视前方，不能光用手臂力气去硬拉竹竿控制平衡，要通过膝盖和身体重心的前后移动来调节。记住这句口诀，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大头儿子，记住口诀，集中注意力，你一定行的。
2: 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同手同脚提杆迈步。
1: 搞定了吗？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面的吗？怎么跑前面来了？
1: 那是因为村民伯伯给我指了一条近路。
0: 给你制造个露水瀑布，放大公布。拿来吧，宝贝只能是我的。
1: 怎么这么滑？这可怎么办？
2: 大头儿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大楼卡把地上变得湿漉漉的，我的高脚马在上面站不住，全都是泥，我过不去。
2: 大头儿子别急，高脚竹马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地面而出现的。
1: 可是我再追下去，鞋子就要彻底毁了。
3: 哇咔咔！
2: 大头儿子，你别哭，彩绘鞋毁了，搜搜卡也会为你重新再画的。
3: 哇咔咔！
1: 谢谢你，搜搜卡，答应朋友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大头卡，把东西还回来。

是是是。

0: 大豆咖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哎，魏松平，
1: 我哥哥，
2: 大头儿子，我们来帮你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哥哥，
0: 小豆爸爸、魏群妈妈，你们往上看，我在这儿呢。
1: 咔，我哥哥。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哦，哇，狗狗！
1: 哈亨卡，你已经到达海南三亚的离寨了吧？
0: 哇，狗狗！
1: 今天是3月3，要举办黎族传统运动项目竹竿舞大赛。哈亨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就是参加3月3的竹竿舞比赛。
0: 哇，狗狗！
2: 跳竹竿大赛的大奖，超豪华三色饭，
3: 快排练，晚上的比赛一定要赢。
0: 我哥哥，哥，
4: 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

0: 嘟嘟的，能不能帮我们放点音乐呀？跟着节奏干活才够劲儿嘛。
1: 没问题，嘟嘟的，播放我最喜欢的乐队的歌吧。那个鼓手咚咚咚咚咚打鼓的样子超帅。
2: 打鼓？
1: 就是拿着两根鼓棒咚咚咚咚敲啊。我示范给你看啊。

0: 停停停！哎，
1: 大头儿子，你打鼓能不能注意点节奏？
0: 哎呀，节奏有什么重要的？姿势帅就行了呀。
2: 哎，超豪华三色饭怎么不见了？
3: 赶紧去找啊！
4: 我靠靠！
3: 哈红卡正在海南三亚参加竹竿舞大赛，可是大赛奖品不见了，哈红卡急需你们的帮助。
0: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三亚，出发！房子长得跟船一样
1: 啊，这是黎族的标志性建筑，这种船型的设计能扛风避雨，还能防范野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0: 好厉害啊！快看，树林里有一条弯弯的河，
6: 这是一条玻璃水滑道。
1: 看，前面就是黎寨了，准备下降。
0: 哼哼咖说被偷的就是这个三色饭，只要追回来赢得比赛就能得到这个奖品，
5: 一定要找回来。
1: 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盗咖。哼，
0: 快追，要不然三色饭就被大盗咖吃掉了。
7: 三色饭是我的啦，想吃哪块呢？
0: 大盗咖交出三色饭。
7: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
1: 大家小心，别踩到竹坑滑倒。
0: 大宝咖，你拦不住我们的。
7: 这下看你们怎么跳。
0: 怎么这么多竹竿？
1: 躲不过去了，大家加快速度跳过去。
0: 小心啊。
7: 这里竹子多了是，不管你们爬上来多少次，我都能让你们滑走。我go go！
1: 大岛咖占据了地理优势，确实不好对付呀。
0: 有水滴到我脑袋上了。
4: 我go go！
6: 这不是玻璃水滑道吗？
0: 我有办法啦！快过来。这个玻璃水滑道可以穿过整片雨林，我们如果坐水滑梯从高处直接滑下来，大头咖就拦不住我们了。
6: 大头儿子这个想法不错，小头爸爸你说能行吗？
1: 经过分析，玻璃水滑梯的高度比大头咖所在的小山坡高，而且小山坡后面就有滑梯出口，我们可以照大头儿子说的坐水滑梯绕到大盗咖背后去抓他。
0: 走，
7: 被我吓跑了，算你们识相，等我找个风景漂亮的地方美美享用我的胜利大餐。下雨了，这是什么？
0: 大盗咖，你还往哪儿跑？

0: 哇咕咕！有本事你们上来啊！
1: 哼，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看你能坚持多久。
2: 没错。
1: 对。嗯

0: 我的无敌竹竿阵。看你们往哪逃。
1: 小龙妈妈，这竹竿会夹人。
2: 小心啊，大头儿子。这场跳竹竿舞了。
3: 看他的节奏跳，
2: 开合，开开合，开开合，开开合，啊，成功了！
1: 航航开，爸爸妈妈都逃出去了，我们也要加快。
4: 我哥哥，我哥哥，
3: 大头儿子，航航开，注意节奏。
1: 这跟节奏有什么关系啊？
2: 关系大了。跳竹竿不被夹脚的诀窍就是掌握节奏，竹竿开合时会有敲击声，听清敲击的节奏就能找到竹竿开合的规律，配合节奏变化进行跳跃，就不会被竹竿夹到脚。
1: 节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干得好，大头儿子！
1: 开开合、啊，
0: 想跑？看我的无敌加速竹竿阵！
2: 这下没办法找到规律了。
1: 有办法了，我们来控制节奏就好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头儿子加油，
4: 我哥哥
1: 哈成功了，
4: 我哥哥
3: 儿子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大头儿子航航看、你们太棒了，
4: 我哥哥

0: 行行开票的真不错，是不是大头儿子？哦，大头儿子。
1: 到底什么时候决出冠军呀？三色饭。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儿子，悠悠咖在开封做投壶运动的研学，可是投壶却不见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3: 好的，我们马上就出发。

0: 悠悠客，我们来了。
1: 哥哥，
2: 累死我了。
1: 哥哥，
0: 好的，悠悠卡，大道卡他别想跑了。哎，大道卡呢？快追！

0: 大家把出口都堵住。
1: 快把东西还回来。
2: 这是到哪儿了？
3: 这不是博物馆。
4: 哥哥，
0: 大道卡，你干了什么？
5: 我不知道啊。我的万能伞呢？
1: 先抓住它。
5: 大炮幻影，
4: 哈哈。哥哥，
5: 看你们抓谁？
1: 那我们就全部抓住。
0: 大头儿子，别冲动。
1: 消失了，
0: 还有沙包吗？
4: 哥哥
1: 有。

0: 这里太奇怪了，到处都是穿着古装的人，是在拍戏吗？
1: 没有看到摄影机啊。会不会拍到我？
2: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有点眼熟啊。等一下，我拉远看一看。这是《清明上河图》，我们到画里了。
1: 什么？
2: 我们居然到了画里，真是太棒了。
1: 小头爸爸，你别光顾着兴奋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2: 对，让我看看。启动超能眼镜。哎，那边应该是出口啊！快找到悠悠咖，咱们赶紧从画里出去。
0: 哥，这个是真的，抓住他！
3: 放手！我的万能伞呢？
0: 雨伞飞到那里消失了。
2: 果然，那里就是出口。
1: 那还等什么？走。
0: 那大豆咖呢？
2: 先出去再说。
0: 我哥哥，
4: 我的。

0: 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想去那个门里瞧瞧。
0: 这是我家。看穿着，几位不像本地人士。
2: 正是正是。
1: 先生，我们想看看这里的屋舍庭院是什么样的。
0: 啊，你们来得正好。
2: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0: 进去可以。
3: 好啊。
0: 不过，我平生就爱玩投壶，各位陪我玩一局，若各位胜了，我自当设宴款待各位贵客，如何？
1: 设宴倒是不必了，能进这个门就行。
2: 敢问先生怎么个比法？
0: 司马学士之规为一局四件，正好你们四人，一人一件与我比试。
4: 司马学士是谁啊？
2: 是指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据说他非常喜欢投壶，还写了一本《投壶心得》，给投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0: 至于计分规则，诸位不是本地人士，一切从简，我们就按一件一筹，贯而两筹，如何？
4: 啊，头一件就要发筹吗？
2: 不，筹指的是古代的计数工具算筹，也就是算盘的前身，你可以理解成计数器。
4: 哦，那就是说投进去一件就是一分。贯耳又是什么？
2: 你看那个投壶，壶口两侧还各有一个圈，就是壶耳，投进那里边就得两筹。就依先生所言，我们这就开始比试吧。
0: 贵客请直见投壶。
2: 我等不敢与先生相较。
0: 再请。
2: 不敢不敢。
1: 我说小头爸爸，你这假客气什么呢？你难道不想出去了吗？
2: 这是投壶的礼仪，叫三请三让，就是主人请客人投壶的时候，客人要先推辞，第三次才可以接受。
4: 三请三让。
0: 三请。
2: 恭敬不如从命。我给大家打个样，投壶的时候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捏剑杆中段，像握笔一样，以手腕为支点发力，瞄准的时候要瞄准壶口上方约10厘米的地方，而非直接瞄准壶身，手臂从耳后向前呈抛物线抛出，剑的飞行角度控制在40度至50度之间。
4: 哦，进了进了。
0: 好准头。
2: 哪里哪里，到您了，请。
5: 他们在干嘛？
0: 可惜可惜呀。
4: 我们领先一分啦。
6: 哥哥，
5: 原来在比赛，那我得好好给你们捣捣乱。
1: 下一个我来。
4: 围裙妈妈加油。
6: 哥哥，
5: 嘿嘿嘿，噪声干扰。
1: 糟糕，刚才什么声音？
2: 可能是旁边集市的声音。没事没事，才第二件，
4: 看看宋先生能不能投中。1-1打平了。
2: 大头儿子，你上吧。
4: 我怕我投不进去。
1: 你刚刚扔沙包扔得多准呢，一定没问题。
6: 我哥哥，
4: 棉花团。这个办法好，谢谢你悠悠卡。
5: 吐耳朵。我还有办法。
4: 什么东西晃了我的眼睛？糟糕，要输了。果然2-1输定了。
2: 哥，没事，还有悠悠卡呢。
6: 我哥哥，
4: 刚刚谁捣的乱，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悠悠卡，咱们现在唯一能取胜的希望就是投进壶耳。
6: 哥，
2: 记住动作要领，重要的是千万别分心，专注才能投进。运动小课堂，投壶对于心态有很高的要求，谁能更好地放松心态，谁就能更专注地投入比赛，就会有更好的发挥。临场心态积极、抗压能力强的选手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我哥哥，
4: 大头哥，就是你捣的乱。
5: 投不进投不进啊，投不进投不进。
2: 悠悠卡，集中注意力。
6: 我哥哥，哥，
2: 贯儿投中了。
4: 太好了，一下两分。悠悠卡，你真是太棒了。
6: 哥哥，
0: 这位面相奇特的小公子居然中了贯儿，真了不起啊。我认输认输了。

0: 岂敢岂敢，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1: 请进。
2: 那边那位也不是本地人士，他若也想来你家做客，您可以多与他赛几场。
1: 哦，好好好，这合我意。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言学得怎么样了？
1: 哇咔咔！
0: 小朋友们还真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啊。
2: 嘿嘿嘿，这么多人喜欢，
3: 这肯定是宝贝。
4: 围裙妈妈，想不到这么多年没打球，你还是这么厉害。
5: 小头爸爸，你也还是一样，懂得多，打得差。啊！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也想学打乒乓球，你们教我吧。嘟嘟大老师，
0: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河南的新乡进行乒乓球研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没问题。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河南新乡，出发。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里好多的大山啊。
4: 那是太行山，新乡这里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而且是著名的乒乓球之乡。
6: 怪不得搜搜卡要来这里进行乒乓球的研学。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不见了，放心吧，搜搜看，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小头爸爸，
4: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8: 到底是不是宝贝呢？
6: 又是大道咖，
5: 走，咱们快去把乒乓球桌拿回来，还给孩子们。
3: 这种叫烧饼的地球食物好香啊！
6: 大道咖，快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
2: 又是你们，
1: 我看看。
2: 水，我要水。你们上当了。
1: 我看看。
4: 大道咖呢？
6: 上当了，快追。
1: 我看看。
3: 这些怎么和我的宝贝这么像？不对呀，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要不要都拿走呢？
1: 哇嘎嘎！
6: 大豆咖，把东西还回来！嘎！
2: 缩小射线！
6: 大豆咖，你把搜搜咖
2: 缩小射线！让你们给我添乱！
1: 哇嘎嘎！我
3: 这个蓝色小家伙还挺厉害的
1: 嘛！你，我哥哥。
5: 可咱们现在也变小了，拿大道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4: 等等，看这里。
6: 是搜搜咖，

0: 才他是假装撞上，其实是想救我们出来。
1: 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哦，也许咱们能想办法干扰一下他。围裙妈妈，咱俩一起来把球拍举起来。大头儿子，你先从后面爬到球框里去。
0: 好。嗯，小头爸爸，我进来了。
1: 好的，大头儿子，一会儿听我口令，把球抛到我们球拍的前面来。
0: 好。
1: 扔。瞄准，打出去。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好，继续扔。
2: 这些球可真烦人，偷袭我。看来你们是变得不够小啊，那就再小一点吧。怎么这会儿掉链子？哎呀，这个伞平时还是要多保养。
1: 快，想办法打中他伞上的按钮。
3: 以现在的角度，直球打不到。
1: 那就让球转起来，弹高一些再向下，我们打个上旋球。
0: 转起来。
1: 一会儿球弹起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击球，要打在球的中上部。击球的时候往斜上方推拍子拉球，让球转起来。记住要拉球。
3: 来吧。
2: 修好了。
1: 大头儿子，扔球。
0: 球来了。
1: 就是现在。
2: 什么情况？
1: 成功了。
4: 我也变小了。
5: 我看看。
4: 你别过来。
5: 哇咔咔，
4: 操了个哇咔嘟咔高了。
0: 松松卡，你真棒。
5: 哇咔咔，哇咔咔。
2: 哎，我的宝贝伞你可不会玩。
1: 不好，围裙妈妈，快把拍子后仰，这次要切这个球的中下部。记住摆动球拍接球，是切球。
0: 收到。
1: 大头儿子，扔球，咱们打下旋球，把球停在伞前面拦住它。
0: 怎么把球停下来呀？真的停住了。
1: 继续扔。
0: 秀头爸爸，球快没了。
3: 那没办法，咱们上。
0: 你们看，
3: 我们
6: 变得更小了。
5: 我哥哥，
7: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侧旋球的接发。我先说一下动作要领啊。
3: 大道咖，你赶紧把大家变回原来的大小。咱们现在这么小，万一被球砸到，那可太危险了。
4: 我的万能伞呀！
0: 大道咖，快说，怎么才能把我们变回原来的大小？
2: 也不用着急，这个是有时效的，过一会儿就能自动恢复。不过，
7: 来，我们开始练球。
1: 哎呀，咱们不能乱跑，乱跑更危险。
0: 那怎么办？
1: 通过观察预判落点。
7: 你动作不对，现在我发右侧旋球，你再试试。
1: 运动小课堂。侧旋球是指用球拍让球向左或向右旋转的球，这样的球如果接球的时候球拍正面接球，就会吃转。也就是球因自身的旋转，左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左横跳，右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右横跳。这个小队员如果是接右旋球，那就很容易造成球向右侧横跳，那左侧就是安全区。左侧是安全区，大家赶快过去。
7: 一定要注意拍子不要正面挡球，这样试试左侧旋球。
1: 快，咱们得去右侧，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大道咖，那边危险，去右边。
0: 秀头爸爸，大道咖跑错了。
2: 你别蒙我了，刚刚你们在这边一个球都没有，我被球砸得跑来跑去，我才不要去那边。

0: 先到旁边纠正一下动作吧。
1: 好。
2: 哎，危机解除。我的右旋球，哇咔咔，
3: 哇咔咔，人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4: 跳跳跳。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要在这里体验一场畲族摇锅比赛。
6: 今年3月3，锅王大赛的奖品是传承百年的凤凰银花。哎，我今天必须赢回来。
7: 不可能，冠军一定是我。
6: 哼，赢的是我，
7: 是我，
8: 哥哥，
6: 是我，
7: 我。

0: 哥哥。哇哇哇
1: 啊！哇哥哥，
2: 站稳，保持平衡，注意，准备深蹲训练，必须努力把你们最近偷吃零食长的肥肉减下来。准备好，我放手了啊！
3: 哼，我就不信我站不上去。
2: 大头儿子，对于需要掌握平衡的运动来说，心急是不行的，你得掌握站稳的诀窍，就像这样。哦，哎，啊，
4: 嘿嘿，哦，大头儿子，悠悠咖在浙江济宁准备参加畲族摇锅比赛，可是奖品凤凰银花丢了。比赛无法进行，悠悠咖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放心吧，嘟嘟大，交给我们吧。全体集合，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济宁，出发。村子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5: 今天是畲族的重要节日3月3，也叫乌饭节。畲族人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歌会。
3: 他怎么站在锅里？锅不是煮饭的吗？
5: 这个就是畲族摇锅，畲族的一种传统体育项目。相传古代时，畲族人为了包的粽子好吃，会在空地上用大铁锅烧制特殊的碱灰水，再将锅搬回房间。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摇动的方式运锅更加便捷，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一项民间体育运动。
3: 看起来挺简单的嘛。请问我可以试试吗？你们别往前走啊。
2: 大头儿子，你腰上得使点劲儿啊。
3: 我也想啊，可是我控制不住，你们松手让我自己试试。
1: 哥哥，
4: 悠悠咖说这是被偷的大赛奖品，
5: 交给我吧。哈哈，启动超能眼镜。
6: 这小玩意儿也太好看了吧。嘿，缩小射线，等回去开个拍卖会肯定都抢着要买，到时候
5: 啊，大脑咖，把东西还回来。
6: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3: 大脑咖，别跑。
6: 想追我？
5: 小心，
6: 让你们追。
3: 停下，
5: 大头儿子，别摔着。
2: 大家听我说，要弯曲膝盖，有规律的跟着晃动的方向调整重心。

0: 大刀客，把东西还回来。
1: 你来吧，看我的放大光波。
0: 抓住他！
2: 我不行了，再跌我就要吐了，太晕了。
0: 这样下去不行，得想想办法。有了，摇锅底部不平，如果我们乱跑乱动，锅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失控。咱们要调整用力分布，重新控制这个大摇锅。
3: 啊，行动！交替棒，哎。

0: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1: 大头儿子，就是现在。
2: 拿来吧。
3: 缩小光波。
1: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4: 小头爸爸，我没事。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这是什么东西？
2: 这叫两面针。
0: 不行，得赶紧离开这里。
2: 哼，把东西还回来。
0: 放大光波。
5: 哥哥。哦。
0: 嘿嘿，有本事踩着过来追我呀。
2: 摇锅是铁做的，不怕刺。悠悠看，我们踩着摇锅碾过去。看，走。
4: 大头儿子，
2: 摇锅到底要怎么控制啊？
6: 大头儿子，想想家里的波速球和刚刚走过的吊桥，越是心急越站不稳啊。
1: 没错，摇锅需要掌握诀窍。
6: 摇锅诀窍，首先要协调全身，不能只用脚蹬，要靠腰臀扭转带动锅的滚动，膝盖弯曲，略蹲马步，身体像钟摆一样稳定摆动。如果两人同时驾驭摇锅，就要动作一致，向同一方向倾斜身体，用口号或呼吸保持节奏一致。
2: 原来是我们太着急了，连平衡都没保持好。
5: 哇，哥哥，
2: 悠悠咖，你说的对，我们再试一次。
5: 好，哥。
6: 大头儿子，悠悠咖，你们做到了。
0: 来追我呀！

0: 悠悠卡这速度不错嘛。大头儿子，你说爸爸是不是指导得很到位呀？
1: 来尝尝。
2: 谢谢。真好吃。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

0: 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足了。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

0: 首页啊。
1: 我哥哥，我也要摸。哥，
2: 恭喜悠悠卡成为本届游泳比赛的冠军。
1: 我哥哥，
3: 哥，你的游泳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哥哥，
3: 你是说不光要体验游泳，还要拿冠军？你很有自信吗？加油！
4: 不见了，冠军手印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 我哥哥，
4: 我的气球！
5: 没有够到，
1: 小豆爸爸，我的气球！
6: 我

0: 来，哎呀，拿着，大头儿子，这样就不怕气球飞走了。
1: 哇，小鹿爸爸。

0: 请求你们帮忙找回来。
1: 哦，
2: 游泳冠军的手印儿，那可不能丢啊！
3: 放心吧，嘟嘟大老师，我们这就去帮助悠悠咖。
4: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温州，出发！
5: 啊，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在游泳啊！
2: 大头儿子，还记得我给你讲过中国那位游泳冠军的故事吗？
3: 嗯，记得，他克服了心理障碍，拿下了冠军。
2: 没错，温州这里啊，出过很多游泳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呢。
5: 哇，
3: 我想游泳，也想当冠军。
6: 嗯，天气这么热，正好适合游个泳。小头爸爸，一起来吧。
2: 我还是先找悠悠咖吧。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是悠悠咖。
6: 悠悠咖，你刚刚一直在水里憋气，好厉害呀！你很适合长距离游泳。
3: 悠悠咖说他正在找冠军手印。小头爸爸，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在那儿。
7: 地球人都这么喜欢来摸的，这肯定是个宝贝。
3: 大刀咖，冠军手印还回来。
7: 可恶，这么快就找到我了。缩小射线。
3: 咱们快去追他呀。
2: 等等，大头儿子，我不会游泳。
6: 难怪每次我说去游泳，小头爸爸都在找理由躲开。
2: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过游泳，但是因为肢体不协调，别人都说我不适合游泳。从那以后就再没尝试过了。
6: 小头爸爸，你这其实不是不会，是不敢吧？
3: 小头爸爸，你不是说小时候做不到的事，长大了就能做到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游泳肯定能做到的。
2: 可是不会就是不会啊。
6: 回头再说，咱们先去追回冠军手印。那这样，我和悠悠咖去追。
3: 大道咖，你被包围了！
7: 抓到我再说。
2: 走了。
7: 这天气，哎呀，太热了。那里看着还挺凉快。
3: 回去妈妈，大道咖跑到这儿来了。
6: 好，我们找找看，
3: 小头爸爸呢？小头爸爸，
2: 有备无患。
7: 凉快一下吧。
2: 救命啊！救救我！
3: 小头爸爸，你看水很浅，你不用怕。
2: 不可怕。
7: 还是甩不掉他们呀。那个可以利用。
2: 大头儿子别去，那里水深。
3: 回去妈妈，悠悠咖冲啊。
7: 这是个可以制造波浪的控制台呀。启动。
6: 对抗大浪太累了。

0: 漂亮，原来是用火箭阵型接力破浪，这样子每个人都能得到休息时间。
1: 我去妈妈悠悠看，好样的。嗯，
2: 没那么容易。
3: 我哥哥
4: 悠悠看，继续游，用你最擅长的能力。
3: 我哥哥
2: 悠悠卡呢？去哪儿了？我要制造更大的浪。
1: 要小心啊，
0: 要小心。不行，我要去帮助围裙妈妈。
1: 小兔爸爸，小兔爸爸加油。还记得你给我讲过的故事吗？那个游泳冠军的故事。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遇到了恶意的负面评价，他通过不断给自己打气，正视自己的优秀表现，不去理会那些外界干扰，完全专注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最终他顶住压力，突破自我，夺得了冠军。
0: 我一定也必须能够做到，因为我是大头儿子的父亲，围裙妈妈的丈夫。我要突破的不光是眼前的浪，更要冲破心中的巨浪。
1: 小兔妈妈，你行的。
0: 围裙妈妈，我来救你了。
2: 这都能逃出去？
3: 哥哥，
2: 那又怎么样？反正冠军手印是我的了。我的万能雨伞呢？
3: 我哥哥，我哥哥。
1: 冠军的手可真大呀。
5: 哥哥悠悠咖，恭喜你又一次战胜了大岛咖，体验了游泳运动，顺利完成研学任务。
3: 哥哥，
6: 小头爸爸，你刚才救我那一刻太帅了。
1: 小头爸爸，你真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
0: 哎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5: 哥哥，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7: 跳跳跳，小小少年学游泳。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咔咔，
1: 他一跳能摇那么多下，
2: 真厉害啊！
3: 坦坦康，跳绳的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哇咔咔！
3: 哦，这么轻松吗？提醒你一下，别忘了学习跳绳的历史，参观研学古人跳绳的文物。
0: 哇咔咔！
4: 想看看古人怎么跳绳吗？这块汉代的画像石上记录的就是古人跳绳的画面。
0: 我咔咔！
5: 哇，真厉害！那么早就有跳绳了。
0: 我咔咔！
4: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其他的展品。
0: 咔咔！我咔咔！
6: 吃饭了。哈哈。怎么了？
5: 我最近好像胖了，皮带得松一个扣才能系上了。
6: 你最近运动太少了，吃的又多，可不就胖了吗？
5: 运动？
6: 对呀，我给你推荐个运动，只要坚持，又锻炼心肺，又减脂。
1: 什么运动啊？
6: 这个运动就是
1: 嘟嘟哒。
3: 大头儿子坦坦咖在北京进行跳绳研学，他好像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支援。
1: 好的，出发，
7: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坦坦咖在哪里啊？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哦，原来是汉代的画像石不见了。小头爸爸，看你的喽。
5: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啊，是大道咖，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
1: 我们快去追！
8: 这是您的快递包裹。
9: 星际包裹，让我看看是什么。扫描电子锁，这个要怎么用啊？说明书啊，有意思，好玩。这个人类幼崽为什么要跳过转动的绳子啊？这个绳子原来是个摔跤陷阱啊，好疼好疼。就是他们，瞧你们追我，这次让你们尝尝这绳子机关的厉害。
1: 大头卡在那儿，
9: 来追我呀！能过得了我的机关，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5: 门上这个光幕。

0: 路闪得很奇怪啊，肯定是大盗咖设下的陷阱，我们最好还是找别的路进去吧。
1: 我咔咔，
2: 对，团团咖，你可以跳上去。
0: 不要！啊！
3: 别费劲了，这是一道能量屏障，只有达到大门上电子感应锁的通过条件才能通过。
4: 什么条件？
3: 想打开锁，就只能完成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打开。
4: 他说什么呢？
0: 我也没听懂。
2: 好长的名字啊。
1: 导
2: 导看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3: 什么听力呀、啊、就是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个。听清了吧？
1: 我咔咔
4: 跳绳，
1: 咔，
0: 一、二、三、四、五，
4: 咔，不行，这个速度太慢了。
2: 坦坦咔，加油啊！
1: 咔咔，
3: 失败了吧？
1: 我咔咔，
2: 都这么使劲了，还不行？
0: 这个劲儿使得不对，坦坦咔。跳绳不用跳那么高，绳子只要能从脚下过就行，越是贴着地跳频率就会越快，这样抡绳的速度就能加快了。
1: 我咔咔，我咔咔，
3: 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哇，居然过关了。
2: 怎么又是门？
0: 这四合院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每个院子都有院门，这是垂花门。
2: 哎，不会又来一次吧？大刀咖，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
3: 当然不一样了，这次你们得两个人一起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通过。
2: 他说这么一大串，不累吗？
4: 小头爸爸，咱俩试一下，我带你。
0: 我。我不行啊，围裙妈妈。
4: 你就是缺乏锻炼。
0: 不是，我其实是没准备好。
2: 围裙妈妈，还是让我和坦坦咖来吧。
4: 也好，你和坦坦咖身高差不多，一带一的跳法正适合身高差不多的。
2: 围裙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腿总是打架？
1: 我咔咔，
4: 坦坦咔，你把手搭在大头儿子的肩膀上，通过手臂的长度来控制你们之间的距离，你们试试看。
2: 好，
1: 咔咔，我咔咔，
2: 我咔咔，配合默契，
1: 我咔咔。
3: 哼，我还是太善良了，通过条件设置的太简单了。
2: 坦坦咔。
0: 哎，大头儿子，据我观察，这个东华院只能从这个月亮门进出。这次我们只要能开了锁，大盗咖就跑不了了。说吧，这次怎么才能开锁？
3: 这次依然要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
4: 停，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叫跳绳，跳绳，
3: 跳绳就跳绳嘛，也不用吼我呀。
4: 接着说，
3: 这次要跳5分钟。锁不在感应次数，而是感应在一段时间段内消耗的能量，只有用标准动作按照频率连续跳绳5分钟才能开锁。
4: 好，我来。
3: 不行，这次我只匹配了一个人的动作扫描。
0: 谁呀、啊、
3: 就是你、最缺乏锻炼的那一个。
0: 什么？我
2: 这
4: 下糟了。
0: 5分钟，我不行，我不行。
4: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0: 我真的不行。
1: 我哥哥，
2: 小头爸爸，你要相信自己。
4: 我早晨说的减脂运动就是跳绳，锻炼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太仓促了吧。
2: 可是这个锁只有靠你才能打开啊，小头爸爸，我们都需要你。
0: 啊！
1: 我哥哥，我哥哥。
0: 好吧，我来。
4: 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这样才不会受伤。一会儿一定要平均分配体力，咱们必须一次成功。
0: 我准备好了，来吧。又跳坏了，怎么办？
4: 小头爸爸，你要坚持住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加油啊！注意，你手臂要自然下垂，用手。

0: 的力量摇绳，运动小课堂。大家都觉得跳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腿部动作，其实上身的动作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自然下垂手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保证绳子的落点在脚下。
1: 我去妈妈多长时间了？
0: 3分钟。小头爸爸的体力开始下降了。
1: 小头爸爸坚持住啊！
2: 我看看。
0: 小头爸爸稳住速度，调整呼吸，有节奏的呼吸，还有1分钟。注意前脚掌着地，坚持住。
1: 小头爸爸加油！
0: 30秒。
1: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0: 最后15秒，
1: 快成功了。
3: 我做到了。
1: 没想到吧，我提前让谭谭咔到门口拿了这把1分钟跳150个绳的锁，现在好好练跳绳吧，不然你可出不了这个门哦。
3: 不要啊，这个跳绳会把我绊倒。
1: 汉代人跳绳和我们一模一样。
4: 那边还展出了跳绳的辽代壁画呢，我带你们看看去。
2: 哇咔咔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哎哇！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4: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

0: 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现在表演的就是蹴鞠，是古人以脚接触皮球做出各种表演动作和竞技动作的古老运动，是现代足球的前身。这是叶底摘桃，这是转乾坤，倒挂金钩。古代时候，蹴鞠还是一种竞技项目和军事游戏，这个叫做风流眼，把球踢进风流眼就算得分。
1: 搜搜看，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蹴鞠，要把球踢进风流眼才算成功哦。
2: 哇咔咔！咔咔！
0: 佛顶珠，
2: 哇咔咔！
0: 斜插花，金佛推磨。

0: quick.
1: Waka ka, waka ka.
2: Hi, hi.
3: Ha.
2: 大头儿子好厉害，爸爸还是比较适合给你当辅助。
4: 有小咖需要帮助。搜搜咖在山东淄博研学蹴鞠的时候遇到问题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放心吧，
5: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临淄足球博物馆，出发。球，石头球。
2: 这个呀，这是原始人玩的石球。远古时期，原始人会把原石头当成玩具踢着玩。到了战国时期，石球已经演变成了皮球，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蹴鞠的玩法已经比较成熟了。唐宋的蹴鞠变成了充气球，这样的球更加轻盈。宋朝的蹴鞠主要有两种玩法，一种是不用球门的玩法，叫做白打；一种以表演和展示各种花样和技艺难度为主，叫做铸球。铸就是搭建球门，也叫风流眼，踢进风流眼就得分。
3: 那不就跟现在的足球差不多了吗？
2: 对，国际足联在2004年正式确认了蹴鞠是世界足球运动的起源。
3: 哇，足球原来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呀。
6: 小头爸爸，别忘了正事儿。
2: 一说起来就收不住了。
1: 哇

0: 索索卡，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大岛咖在蹴鞠掌馆。
1: 卡，找到大岛咖了，
0: 行动起来。
2: 这个不错，这个有意思，哦，这个很神奇。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起来，我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带回去。
1: 想得美，快把风流眼还回来。
2: 风流眼，你说的是这个吗？
1: 就是这个。
2: 还给你们也不是不行。看那是什么。
3: 我哥哥
1: 索索卡，
4: 我们这样。
3: 我哥哥
1: 卡，
3: 我哥哥，
2: 放大光波，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5: 糟了，这地方没出口啊。万能伞的能量也不足了，只能用一次了。
1: 大脑咖，你跑不掉的。
2: 真粘人，看来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传送虫洞，
3: 我哥哥，
1: 这是穿越虫洞，大脑咖要通过这个虫洞离开。
2: 嘿嘿，先走一步啦。
5: 真过分！
3: 卡！卡卡卡！
5: 不要这样！
6: 我把展厅里的蹴鞠全都搬来了，大家继续。
1: 卡！
3: 我哥
0: 大脑咖，
3: 我哥
1: 你跑不掉了
2: 啊！还有这么多球啊！
0: 围裙妈妈，只要是虫洞，就肯定还有个出口。你去找到出口，从那边堵截大脑咖。
3: 我哥哥，
2: 这次我有准备。
0: 大头儿子，别着急，看来我们需要配合，配合才是蹴鞠运动的精髓。运动小课堂，蹴鞠比赛就是球员配合把球送进对手门内的运动。蹴鞠运动想要赢，除了要有高超的个人技巧，还要像行军布阵一样进行整体布局和谋划。集体协作和个人技巧构成了蹴鞠运动的两面。
2: 这下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0: 这里边没有蹴鞠了，索索卡，快去大道咖那边把球捡回来。
2: 我该走了。这木夹子哪儿去了？
5: 我不对，
1: 大刀咖，你又耍什么把戏？
2: 我是真的投降了，你们原谅我吧。这里这么乱，我先把场地打扫一下。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0: 不好！
2: 蹴鞠球都没有了，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3: 啊！

0: 虫洞的出口到底在哪里呢？
1: 王咔咔，
2: 明明该通过的，怎么会这样？
1: 王咔咔，
3: 苏苏咔，风流爷
1: 咔
3: 回来了。
1: 王咔咔，
2: 下次我一定会成功。
4: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总决赛已经拉开序幕。
1: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即将登上他们朝思暮想的擂台。然而在戴上拳套之前，小勇士们将来到户外的训练场，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次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里，他们需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他们需要历经汗水的洗礼，他们需要突破身体的极限。只有完成了这场定义拼搏和勇敢的试炼，他们才能获得站上擂台的资格，向着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准备好了吗，小勇士们？你们的挑战即将开始。
1: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欢迎收看《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齐聚山西霍州，在这里，我们的小勇士将经过三关的挑战，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小勇士们。
0: 马伊琍12岁，来自湖北；孙天佑11岁，来自河北；陆毅12岁，来自安徽。刘妍妍13岁，来自河北；冯子涵12岁，来自河北；曹晨硕11岁，来自山西。
1: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训练任务是什么呢？大家往那里看，哦，这么多的设施哈，怎么做呢？一会儿我们让教官告诉你们。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业教官，有请我们的教官自我介绍哦。
2: 我是来自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临湖路特勤站战斗一班的班长丁武帅。
1: 欢迎我们的丁教官。平时呢，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消防车里头哈，看到，就比如说路过了，我们看到消防车，然后看到消防员叔叔。今天呢，我们是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消防员叔叔，看看他们平时都做什么训练，我们也来模仿练习一下，好不好？哎，来感受一下。那我们问问这个丁教官，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2: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基础科目呢，叫做极限穿越。
1: 极限穿越，哇，怎么穿越？
2: 它主要是极爆发速度，包括身体协调性呀、上肢力量呀，都会参加到里边，来协助我们训练。
0: 本次体能训练由多种训练设施组合而成，小选手需要更好地利用身体的力量和协调性才能完成训练。训练共分为4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当中，小选手需要穿过由绳索相连的木板桥；第二个关卡，小选手需翻越过梯形绳网；第三个关卡和第四个关卡分别为钢铁独木桥和木桩独木桥。完成全部4个关卡后，即可完成训练。
1: 这也是我们消防员就是平时做的一个日常的训练。
2: 日常的训练，对。
1: 我们请丁教官呢给我们示范。

0: 好，那看完了丁教官的这个演示之后呢，相信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哈，我们的这个动作要领，那么如何去做，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马伊琍先做准备，好吧？
1: 预备，开车。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走左边，走左边。对，快。
2: 第一位小选手通过的时候不慢不快，速度平稳，敢于第一个尝试的他真的是太勇敢了，让我们为他加油吧。
1: 脚踩稳，对对，别急别急，脚踩稳，对对对，别急，好，走走走，脚踩稳，没事，走走走。
3: 可能是因为走得太急，然后走得太快了就倒下去了。
1: 首先使上力，首先使上力，让绳子稳了。对，手使上力，让绳子稳了。对，走走走，好，预备开始。好左面啊，好左面，好左面，对，慢一点。慢一点，直接跨，直接跨，重心往下放，没事。慢一点，好。
4: 走到第三个的时候，突然滑了一下，因为平衡力不太行。
1: 对对对，走走走，慢点，手用就对，好。预备，开始。慢点慢点，脚踩稳。
2: 第三位小选手刚上场便脚下一滑，差一点就失误了，
1: 对，重心
2: 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1: 慢点，没事没事，这样慢点，没事，走，
2: 这位小选手虽然速度不快，但是他稳扎稳打，一步接着一步，稳稳地完成了这次训练，希望你可以将训练当中的这份认真一直保持下去，加油，你是最棒的。
1: 预备开始，慢一点慢一点，别，
0: 不要着急，
1: 脚踩稳之后再走，脚踩稳之后再走，对，慢一点，脚踩稳，脚踩稳，手往上面抓，手往最高处抓，对，脚踩稳，手往高处抓，漂亮，走，没事，站起来，没事，脚踩稳之后再下，对，脚踩稳往下走，走走走，不要犹豫，对，走走走。
5: 我觉得就是脚下没有踩稳，而且心太着急了，也过于紧张，
6: 跌倒了。当时我心里很担心，以为他受伤，但是看着他最后跌倒了，重新站起来，在勇往直前，我觉得这孩子有点就是信心。
1: 手交替下一个，对，对，交踩下一个，手交替下一个，好，预备开始，脚踩稳再上，对，脚踩稳再上。不着急，对，脚踩稳再走，走，没事，走走走，走，一步一个，一步一个，走，一步一个，走，对，下次说慢点，脚踩稳。
7: 以前就是比较胆小，

0: 就是从来不敢上高的。然后等到真正录制的时候呢，就是站起来了，然后走过去了。
1: 好，对，手交替十三力，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手左手抓左边，对，脚虚踩上，手使上力。预备开始，慢一点，对，脚踩稳再上。好，走，没事没事，一步一下走。
2: 有一个类似桥的东西需要走过去，它走的过程中会很晃，

0: 因为要手扶和脚踩，中间过程非常晃，孩子很难掌握平衡。这一项比较锻炼孩子的协调性和这个身体的这个和手臂力量、下肢力量全部都有。
1: 手往前交替，好，手往前交替，漂亮，走，手往前走，哎，漂亮漂亮，走，跳。
2: 我们这一项训练已经结束了，我们请丁教官来总结一下这个各位队员的表现。
1: 啊，好，其实刚才的这项训练呢，我觉得咱们几个小朋友都特别的棒。
2: 嗯，
1: 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这种精神能坚持下来，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2: 嗯，
1: 我觉得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好。
2: 好，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优秀的自己，好不好？来，非常好。那这个训练结束之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个训练，因为我觉得呢，你们的强度还不太够，因为我们最后站在擂台上都是强手对强手，
1: 对，
2: 是吧？我们需要再努力一把，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下一个训练项目。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好，现在呢是我们要完成的第二个训练任务哈，叫做翻越高网。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我们这个环节的这个教官，好不好？来，请教官。

0: 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临福路特勤站战斗一班班长丁武帅。
0: 好，欢迎丁教官，来，掌声欢迎。
2: 本轮的训练为翻越高网，在这项训练中，小选手需要利用好四肢的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完成高网的翻越。在完成翻越之后，小选手需要踩破终点的气球才算完成训练。本轮训练，两两小选手为一组，率先踩破气球的小选手获胜。经过第一轮训练的角逐，胜出的三名选手将进行最后一轮比拼。
0: 好，那我们请丁教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翻越的技巧是什么。
1: 因为咱们这个训练项目是翻越高网，大家都知道高网踩上去会非常软，会让你身体左右倾斜，所以你的核心呢一定要使劲，一定要把脚踩稳之后头向上看，让你的胳膊抓到一个最高点，
0: 明白了，
1: 折腹让你的腿伸到最高，这样你才会省力。尤其是在翻越上面木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那一会儿我们请这个丁教练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好不好。
1: 好，
3: 好，
0: 我们仔细看啊，教官说的网子很软，所以我们要踩结实以后再走啊。好，快速的
1: 脚踩稳再上。
2: 第一组进行训练的是两位女生，比拼一开始，位于高网右边的小选手率先发力，几乎是一瞬间就完成了领先。
1: 加油！加油！
2: 随即两人的差距不断拉大，
0: 每一步踩紧
2: 了。虽然另一位小选手已经很努力的在完成追赶，可惜速度依旧慢了一些。
1: 预备，开始！
0: 踩好，
1: 手往高抓。
2: 第二组两位小选手听到口令的一瞬间就扑到了网上，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两人的速度上差距并不大。等到翻越过顶点后，两位小选手的距离瞬间拉开了。
0: 这个还是手臂要有劲儿，是吧？
1: 对对，
0: 把身体拉起来，
1: 手也要用力啊。
2: 孙天佑小选手在身体的协调性上更胜一筹。
0: 好，
1: 没事，脚踩稳，
0: 脚踩稳，别着急啊。
4: 在底下看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高，但是当爬到最高处的木板时再往下看就感觉特别高，然后下来的时候就腿有一些发软。
0: 好了，来，回来吧，
1: 预备，开始。
0: 踩稳，
1: 手往上抓。
2: 第三组的两位小选手实力接近，旗鼓相当。
0: 咱们这个网的高度大概有多少？
1: 高度在6米。
0: 6米，
1: 垂直6米。
0: 就是我们在底下看的其实不高，但其实上去以后这个
1: 对挺高的，
0: 挺高的，
5: 膝盖会碰到那个网停一下，还有那网非常的松滑。
2: 两人你追我赶，以很小的差距完成了顶点的翻越。
1: 加油加油！

0: 胜出的三名选手起点做准备，教练可以发令。这是我们最后一轮啊，三个人争夺一个胜出的名额。来，
1: 预备，开始。
2: 在最后一轮的比拼当中，小选手们都用出了自己全身的力气。三位小选手当中，唯一的女生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
0: 好，注意啊，不要求快，要稳，小心安全，安全第一。好，太厉害了，
3: 太厉害了。
0: 来，两位男生为荣誉而战吧，看看谁先落地啊。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好了，哎呀，我们的结果很明显，最后胜出的就是刘妍妍同学，来，掌声送给他。好，我们请这个丁教练做一个总结。
3: 哇，真是结